0: 你就说好不好听吧，你就否那我那这女儿那唱这歌是不是没有违跑调呢？咱说实话的啊，就是压力过我是我意外的啊。你压力过平常唱歌其实不是我样啊，我自己唱歌还行啊，就是有的时候还行啊，尤其是不跟伴奏的时候还行啊。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我代替你所爱的人，是不是就是不唱不跟伴奏的时候我唱歌显得跑调没那么严重，一跟伴奏吧就是我跟人家不在一个调上，显得好像就是我不在调我没有调，但其实不是，就是我有我的调他有他的调，我俩的调不在一个调上，那是属于正常情况，就跟你是你我是我，我跟你有点不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也不一样啊。
1: 那一抹夕阳分不清你肩跳舞，
0: 然后 S 说切歌呀呀呀呀，切歌切歌，不是你要是真的昨天听有幸不你要是昨天真的有幸听到了高敏和卓然演唱的那首全是爱，你会觉得高敏今天真的质的改变质的升华，这首歌唱的简直啊，就是那悦耳动听啊。今天早上有想听的歌吗？各位啊，赶紧打在评论区当中。如果说你也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主播呢，就是呢唱的不好听，但是我这个搜歌能给你搜到啊。你想听的那一首歌曲就送给你了啊。那每天早上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咱就说主打一个，就是跟我学一学唱歌。下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也会唱喽。可以说高敏说的这个零粉说的普通话带点零粉味儿，啥呢？那佛普通话那就佛普通话，你佛零粉话咱就佛零粉话了吗？怎么还零粉话里头带点普通话，普通话里头带点零粉话呢？我洋洋我不是胡佛把道了，我是洋一半吐一半的呢，怎么？
1: 晚风轻轻摇晃，记忆里那。
0: 你可以说我这个普通话里面带了一点零粉话，你要是说我普通话里面带了一点这个零粉味儿啊，零粉味儿啊，那我对我的这个医甲的这个普通话这个资格证书有一点点的不太尊重啊。

好了，这个时间呢，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啊，路上行车情况又如何？乐乐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啊！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路况吧，好不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哈、啊、这个早高峰的压力呢，已经开始逐渐的这个增加了，早高峰这个压力明显的感觉到啊，很多路况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堵车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市区鼓楼环岛的位置上已经看到了，目前的车流量略显增多啊，转弯的时候提醒一下各位打好您的转向灯，而且呢，在鼓楼的北大街驶入环岛，也就是说从那位往马子巷五达过来的五达啊，您的五达，您那五达这个堵开始车有点堵啊，开车的时候慢着点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在这个广宣街今天早间这会儿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北往南的方向呢，在我们这个车站街江上那个路口那里啊，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是可以继续正常通行的，向阳路以及呢，在我们的范下路啊，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早间这个时间段，中大街还有在五一路，还有在西藏路这边呢，都是可以去正常放行去通过的。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好朋友们，行车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切记注意行车安全。咱堵车不堵心啊，已经堵在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个路段的朋友们，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在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来听一听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来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昨天你的身边发生的那些故事。就是我昨天不是出去吃饭了吗，我说实话呢，大家虽然说是七夕，但是你会发现大家会借着这个节日然后呢去聚会去就餐，不一定是少男跟少女，不一定是男生和女生朋友，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女孩他们一起，有很多小男孩他们也一起，有很多朋友他们也聚在一起。我们说节日是节日，但是节日赋予我们的仪式感好像也没有特定的人群。爱就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这个爱人如养花，对吧？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也发布了一条抖音作品，就是我们拿着鲜花走上街头，去把这个鲜花送给每一位路过的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呢，我们送给了老爷爷，98岁高龄的老爷爷，然后呢也送给了我们这个刚刚还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宝贝，送给了带着孩子去逛超市的爸爸，以及呢也送给了我们这个正在民政局门口领证的年轻人。各位，就像我们刚说那句话一样，爱人如养花，爱己亦如是啊！节日已经过了，但是下一个节日，下个节日，希望呢都能够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

们再来关注啊，在抖音直播间当中，黑社好，这好接的我不知道该咋说了，我不是我那整的就是你说啥是啥，你别这么整，你这对你对我太温柔了，你太温柔了，我不习惯啊，我习惯了跟咱们的网友互掐了，我习惯跟我们的粉丝一来一回了，你太温柔了，你这温柔的让我有点不太习惯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吧，各位车友们，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市区这个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最近呢了解到从这个临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我们的8月22号开始，咱们市区呢会有几个路段呢是会进行这个铁骑的一个移动设备抓拍，然后如果说被抓拍到一些违法行为的话呢，会予以处罚。到底有哪几个路段呢？来跟您去说一下。首先呢，有这个市区这个北至鼓楼东西大街啊，鼓楼东西大街，然后魁星路，然后这个东关街啊，以及其这个延伸线，东关街向这个东的延伸至这个108临港路口，南呢就大概能到这个108这个金昆线，然后呢南城公路啊，这个是不含的啊，西边呢会到这个 G520 临延线啊 ,S2320 下线，东边呢会到这个108金昆线，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内的各位都会有我们这个铁骑的一个移动违法抓拍啊，然后呢如果说被抓拍到的话呢，是会被罚款的哦啊。

0: 违法这个抓拍的违法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的，临时停车并且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或者驾驶人虽然在现场但是拒绝立即驶离的，以及妨碍其他车辆还有妨碍其他行人来进行通行的。各位，这些都是被抓拍的一个这个行违法行为当中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守信号交通信号标志和这个指线通行。其实你仔细捋一下它这个路线啊，就是鼓楼东西大街这边是不含的，魁星路也是不含的，东关街啊及其这个延伸线这块，然后东关街向东到临钢路口，然后南到这个108国道，其实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东城这个片区啊，会这个进行这个铁骑的一个违法抓拍。
1: 对不起，没有勇气向你祝贺。
0: 而且还有城北啊，鼓楼北到这个鼓楼的这个东西大街啊，还有城北这边啊都有。所以说就是不管是抓拍哪个位置吧，我们就说作为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咱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你像啊这个合理的停放自己的停车位，然后一盔一带给自己佩戴好，包括后排一定要做拉好自己的安全带，这些事情它不是说需要我们每一个这个交警同志啊去给您去这个不断的去进行疏导呀，去进行劝诫呀，您才需要去做的。这些行为全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所以说不一定啊，我们说违法抓拍更或者说监督罚款，它只是一种手段，它目的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然后呢能够啊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行，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说也希望各位这个机动车驾驶人们，各位咱平常呢上车之后也就那么两个步骤，下车停车的时候也就多走那么两步路，别嫌麻烦，安全最重要，好吧。
1: 才听说你当初找过我，我能写想你当时有多难过。
0: 然后呢，我们关注完这件事再来关注另外一件啊，也是跟我们这个林夫人息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务院关于修改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个公布啊，这个决定的一个公布啊，是从我们这个9月20号开始正式实施。对于这个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是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收入的一个规定比例的一个门槛的一个限制，这是比以前不同的地方。新增了一个什么呢？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景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啊，然后呢，适当的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投资运营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然后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有哪些情形您是可以去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存款的呢？听好了，各位，首先，如果说你是支付房租的 ，OK， 可以提；如果你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OK， 可以提；如果说你是偿还自己购房贷款的本息的 ，OK， 没问题；如果你是想要装修自住住房的，或者是支付自己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的，哎，也可以；离休的、退休的，想要提取自己的公积金账户的存款余额的，没问题；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OK， 可以提；出境定居的可以提；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一些住房的一些消费场景 ，OK， 可以。一提，这是您可以去提取您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款余额的几种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决定当中呢还明确规定了，就是说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一个审查时限，然后呢，这个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明确了个体工商户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存缴住房公积金，并且呢按照相应的一个政策来享受这个福利和支持。

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关于我们临汾市区交通行为还有这个关于住房公积金方面的两个最新的一个内容啊，也提醒一下各位，一个呢是从我们8月22号开始进行这个违法抓拍，另外一个呢是从我们9月20号开始全国啊都会开始进行这个全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那当然呢在这个期间，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赶紧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吧，主播呢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啊。不论您出行在哪儿，各位咱堵车不堵心，早间这个时间段出门元气满满，开启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和生活，也祝愿我们今天早间所有的朋友们，各位加油加油。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消息，新闻早班车资讯一箩筐，我们就要来了。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收音机去搜索调频889，调频951，您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您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和听见零粉毫无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

新闻早班车来关注一下药稳方面的最新消息。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再来了解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之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好人好事。近日在河南驻马店，一名女童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危机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继续来关注一下人民瑞平方面的最新消息。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瑞平发文，精心培育的市场沃土、逐层落地的政策扶持，催生出商业航天赛道的百花齐放。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正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部署，构建太空经济的长远未来。

天气方面来关注，今天在海南岛、广东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津来关注了解一下，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是19号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

万人。山东河南方面的最新内容，从8月15号至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题景区免门票。以上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8月的20日星期四，新的一天，祝愿各位早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还有我们的调频里。那么在今天大家也依旧能够感受到在清晨的这一份清凉哦。
0: 其实呢，到在这段时间大家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早晚的温差开始有了之后呢，整个人都觉得舒心了不少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不用开空调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舒服的，是吧？
1: 对，你像就是很多从外地回到临汾的一些朋友都在说啊，说我们临汾真的是太适合大家去居住，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月份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们临汾真的非常的幸福，它是非常凉爽的这种天气，然后身上永远不会出现那种黏腻腻、湿润润的那种感觉啊。
0: 也就是没有像这种闷热天、是吧？闷热天非常的少。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啊。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呢，部分的地方呢还是会有降雨，全市的最高气温在26.3摄氏度，出现在这个湘宁，最高的是在31.9摄氏度，是在洪桐啊，在这个温度之间。那么市区的最高气温31.6摄氏度，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市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依然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还有就是雷阵雨的出现啊，局部地区呢依然会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外出呢，大家还是要带上伞呢、这个防雨又防晒，而且现在也正值汛期啊，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今天8月20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1到2级，市区温度是22到33摄氏度。那么到了8月20号的夜间到8月21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是1到2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
0: 那么在8月22号这个白天的话呢，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1到2级，市区温度24到34摄氏度。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老猫说，你管这天叫凉爽吗？
1: 不凉爽吗？
0: 这个早晚还是可以的吧。
1: 对，今天早间我在出门的时候，因为我是一直会穿这个防晒，它顶算一件这种轻薄的外套
0: 、
1: 然后没有给孩子穿这个外套，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孩子会不会很冷，一路上都在问我说你冷吗你冷吗。因为今天早间我大概是在7:50出门、就会感觉到哇，秋风习习。
0: 虽然说就是在这个时节啊，在这个时节大家应该会觉得中午还是会热，因为你看刚才的温度到中午可能也到34摄氏度了，但是啊，这个早晚确实能够让大家表现的就是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老猫说大漂亮去哪里呢？还没回来吗？你知道吗？看见
0: 休假呀。
1: 对，看见你这条留言我有点吃醋，就我走的时候就没有人关心我，就是大漂亮走的话就有好多人关心他呀。昨天也有人问，
0: 是因为这个他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大家可能在休假的时候，哎，一周左右也就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休假时间有点长了。
1: 对，你像在7、8月份都是这个孩子放假的高峰时段，那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在7月份、8月份休假去带孩子呢外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全新的一种调整，比如说大家想去休息休息，哎，想去彻底放松一下，或者是想好好陪伴一下孩子。那漂亮再等两天吧，两天应该就回来了。
0: 两天回不来。
1: 好羡慕他呀。
0: 对，他是咱们的 double， 就是他休了 double 的时间啊。
1: 哇，好厉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

0: 关注到的是这个我们山西省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啊从10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又调工资了呢，这个应该是大家关心的这个比较大的事儿吧，我们来看一下是调了多少呢。
1: 是的，每次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就会对比一下自己的这个工资啊，看看自己的这个工资离最低的这个工资线到底会有多远的距离。那么现在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最新的通知，提高最低的工资标准，那么将全日制用工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呢是调整为一类是2350元，二类是2250元，三类是2150元。那同时啊，相对应的呢，会提高这个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这种档次，一类是13.5块，二类是12.9块，三类呢是12.4块。那非全日制用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25.3块，二类是24.2，三类呢是23.3。
0: 那么我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呢，为了剔除下列各项后这个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性的这个工资，包括呢像加班加点的工资，然后中班夜班、高温低温，还有井下有毒有害和行车等等的这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之下的一些津贴，第三呢就是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那就是像这些信息呢，它是不包含在我们最低工资标准的范围内的。那么如果说你的工作的这个种类啊它有一些特殊性的话呢，那么就是有最低工资标准再加上我们比如说你的津贴，那加班加点的费用啊还有这个福利啊等等是包含在这个另外的一个部分的。
1: 是的，那么山西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呢是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呢会正式的实施啊。
0: 那么部分的人员的这个工资应该要上调一些哈。比如说呢我们之前所跟大家分享到的像一些这个公益性岗位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来这个起付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类人群的工资应该是要做一些调整了。
1: 是。那么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些这个车主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加油的新规。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规呢会陆陆续续落地，那么加油新规来了也是从11月开始正式实施哦。
0: 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呢，在全国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这个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也就是说呢，你但凡是加了油，那么这个发票也就是相当于开了，是吧？
1: 对，就是经常开车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会深有体会。比如说在我们山西的各个加油站的话，一般加完油之后呢，他们都会给一个这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描二维码，这个发票呢开具会非常方便。但是在省外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加油站的话，它就是开具发票的话它会非常的复杂。因为结束之后呢可能会问他说这个发票如何去开取，他会说啊，他说这个啊还得等一等，或者是啊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去这个手动去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比较麻烦。那么这套麻烦的流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11月起呢全国都会推行加油季开票，这一套之前比较麻烦的这一套流程的话即将会成为过去，加油瞬间的话这个票呢会自动出票。那么具体内容我们来和大家呢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0: 那么它是有一个日期的，我们说从11月1号开始，就是在全国的这个所有的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点会全面的来开始这个执行，但是中间会有一些这个时效，比如说像改造过渡期，从6月8号到10月31号，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是一个这个过渡期，就是所有的加油站要完成系统的一个升级和对接。那么现在呢，很多加油站都是在升级对接当中，那么到11月1号之后才会全站点全线的去进行执行啊。
1: 对，它的适用主体呢是包括全部持证的正规的加油站，还有水上的加油船，农村的柴油零售的网点，无例外呢是豁免的。
0: 就是所有的加油站但凡是有这个正规的手续啊等等，只要是有证的加油站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的哈。所以说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那如果说您经常的去这个开车，而且呢尤其呢对于一些公车是吧，那么这个消息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信息。那么以前的时候就是加完油之后肯定要去索要发票，得有一些这个流程。
1: 对，
0: 那么现在就不需要了，那么现在就直接是加了油，然后我们 就可以拿到这个发票了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大家也能够关注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应该是左侧，在我这边吗？
0: 怎么了？
1: 零分医保上线了一个新的服务、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呢着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每一次医保的这种改革，它能够让我们群众在医保报销包括这个医保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会更加的便捷。那么之前可能就医的话我们会多跑腿儿。那么近日呢，临汾市医疗保障局和蚂蚁集团强强联手，正式推出了叫临汾医保的 AI 智能体，它是深度融合了临汾本地医保的一种全量的政策啊、也会将这个医保的服务会搬到大家的这个手机当中，能够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儿，能够打造更懂你的医保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小管家。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哪些亮点呢哈。首先呢，就是它能够急速的应答政策解答，会更加的权威，也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啊。它呢是深度的去整合了我们临汾本地的像一些医保的全量的政策库，涵盖像就医报销的比例啊，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的流程啊，还有就是参保缴费的规范性啊，医保待遇政策呀、等等，就是这些内容它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依托呢 AI 大模型，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深夜，只要是你提问，那么 AI 就能够实现这个毫秒级急速的应答，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加权威也更加精准的一些解答。
1: 是的，这个东西呢是阿福啊，健康是福，健康的事儿就找阿福，是医保便民健康应用的一个服务指南，非常的方便和便捷。那么现在大家也会发现这个 AI 呢深入大家的人心，如果说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问题的话，去咨询 AI， 或者是比如说自己比较无聊或者比较寂寞，想找 AI 聊聊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关注到这个医保新的一些改革，那么有一个亮点就是边问边办，不单单是可以回答，而且是可以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会更加省心。无论是大家呢会咨询基础的参保登记账户查询，还是去办理那种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像生育费用的报销、慢特病的待遇申报， AI 助手呢都能够全方位的应对。那么更加贴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将这个专业的政策术语，它会转为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并且呢直接会提出，就是弹出办理入口，能够让你在问的同时立马弹出这种办理的一种模式，无需要到处去找这个链接啊、这个是非常的方便和便捷啊、
0: 对，就是你搜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他就知道你可能要办理这个业务，然后就会给你弹一个这个相关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了啊。而且呢它是全天候的去值守的，比如说有些客服热线呀，它可能是在白天工作日才能够来进行这个工作的，但是呢这个 AI 呢它是能够全天候进行值守，就是7/24，什么意思呢？也一周7天，24小时都是不间断的在线服务的，就是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再或者是说在这个白天或者是在大晚上啊，就是群众的每一次医保的咨询诉求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响应，真正的实现政务服务永不打烊。就是很多人可能到晚上快睡觉了，睡觉前突然想起来
1: 想问一问，
0: 对，我好像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我好像有个事儿想办一下，睡觉前才想起来了，那么也没有关系，哪怕是11、12点了，你去问这个线上的 AI 阿福，他都可以在线的为您做解答。
1: 对，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哦，非常的贴心，
0: 福气满满呐、
1: 是啊，就感觉到好像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问他的话，他都会非常贴心的去回答。那么使用攻略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可能我们这个说的话，只能够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流程。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去试一试的话，我觉得亲身体验以后，那么之后呢，使用起来会更加的便捷。那么首先呢，是需要大家呢打开手机支付宝，然后呢在那个搜索框当中直接去打蚂蚁阿福，进入到小程序，或者呢是扫描网上有一些这种二维码，然后进入到蚂蚁阿福的这个 APP 当中。那么在蚂蚁阿福的首页，大家就能够看到临汾医保智能体，你点击这个就能够进入到专属医保服务的页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和便捷啊，因为它会自动识别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个 IP， 属于哪个地点，那么大家呢就能够直接 进入到零粉医保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页面当中，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比如说输入的时候会觉得不方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打字，有的人就觉得打字很麻烦，那我们就直接用语音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那么它是可以支持大家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的这个提问都是可以的，哪怕是说我说的是有一些方言的这个口音的，也没有关系，我们这。

0: 这个 AI 现在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能啊，它能够精准的去识别您的一些口音的问题，不仅呢会告诉您政策，而且呢点击气泡的话还能够一键跳办，就是跳转这个办理，比如说像医保的余额查询、异地的这个备案、挂专家号等等，它也可以就是给您跳转到这个界面，然后让您去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啊。
1: 是的，那么到底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怎样的一些问题呢？首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住院的话，到底报销的比例是什么？本地住院能够报多少？外地住院的话，你究竟能够报多少？那么直接他会告诉你具体的这种数字啊，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如果说大家想去问这个专业人士的话，首先我们要寻找到具体哪个部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得找到专业的这种窗口的工作人员，还得你跑到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有这个阿福以后，真的查询起来是非常的便捷了。
0: 除此之外呢，像一些这个办这个慢特病的话呢，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病历的资料啊，病种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些内容大家不是很熟悉很了解的话呢， AI 也会给您一个比较规范的指导，就指导您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哪些资料，然后我们需要把哪些资料呢这个拿到，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种的话它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它才能够办理这个慢特病啊，都会详细的告诉你。
1: 对，还有啊就是药盒识别，拿不准的药呢给手机拍个照， AI 就能够告诉你的药品用途和用法的禁忌。那么前两天呢，我也是在买一和这个药品，然后它的那个说明书打开之后特别长，密密麻麻都是小字儿。后来我实在是研究不出来到底就是对症的话我应该喝多少的药量，我就直接把它发给了 AI， 就发给了豆包，我说豆包，那么我的症状是什么，到底我应该怎么去服用，豆包就出来非常简短的啊，针对于你的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服用这个品牌的什么什么药，应该它的剂量是多少，我就感觉真的比我们去研究这张说明书它要节约很多的时间啊，
0: 而且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看一些这个信息，或者是漏看啊，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比如它的剂量不能够超过多少，很多禁忌人群是怎么样的，然后对症主要是哪些这个症状，还有它会就是把很多人对这款药的一些评价，也会给你做一些分享啊，就是你可以心里做到有数啊，就像我们有时候买一件东西，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评价，大家伙对它的这个认识是怎么样的，就这样的话给我们的这个建议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是吧？
1: 是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健康管理，也可以设定啊就是针对于你的这种情况会有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提醒，管理慢性病档案，帮您去制定一些健康的小目标。
0: 比如说我最近我要减脂
1: 是的，
0: 我这个怎么样去这个减脂，或者是我的用餐呀或者怎么的，都是有用，有非常有效的这个作用的哈，大家都可以来用起来啊。一会儿这个广告时间我们也不妨去试一下，去看一下。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临汾事儿，说说咱们身边发生的那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最近呢比较关注的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长治呢是正式闭幕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代表队呢到底是获得了怎样的一些佳绩啊？
0: 那么其实呢在说这个成绩之前呢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山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的话将会在2030年在咱们临汾举办啊。
1: 是的，
0: 2030年哦，这个再过几年咱们临汾就要来举办我们的省运会了。那么其实呢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和大家这个详细的去分享每天的这个赛事，我们临汾的这个运动员们都拿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绩啊，还有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项目啊，还有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这个赛事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闭幕的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成绩啊。
1: 是的，那么在本届省运会上，临汾市代表团呢是斩获了金牌70枚、银牌83枚、铜牌104枚，奖牌总数是257枚。那么奖牌榜还有总积分榜呢是位次一致，双双位列全省第四，创下了参赛历史最好的成绩哦。
0: 那么在竞技体育方面呢，有多个项目呢也是实现了突破，像跆拳道的项目夺得了金牌数全省第一，总分呢是全省第一，空手道项目同样拿下了金牌数全省第一，总分呢是全省第一。射击项目呢是斩获了13金12银10铜，一共是35枚的这个奖牌。田径赛场呢也是收获了11金10银5铜，一共是26枚奖牌。

0: 其中呢，女子乙组100米是包揽了冠亚季军，三大球的项目合计贡献10枚金牌。
1: 在群众体育方面，本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呢，总共设了23个大项，零分是无一缺席，全部参与。最终啊，是获得了一等奖8个，二等奖21个，三等奖25个，四至八名73个，成绩奖积分是127分。
0: 说到这个，从省16运第6名到省17运的第4名啊，那么临汾市代表团呢，用一届省运会的这个周期，也是实现了竞赛名次的这个有力的跃升。那么本届省运会赛场收获呢是累累硕果，既是这一周期奋力拼搏的圆满句号，也更是备战下一届省运会的全新的起点。那么伴随着会旗的交接完成，临汾呢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省运会的时间。那么17届省运会呢是画上了句号，而且呢临汾的这个代表团啊也真的是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啊。那么在第16届的时候呢，我们是第6名，那么在第17届的话呢是第4名，然后也是进了两位啊。那么到2030年的话呢，这个省运会呢将会在咱们临汾举办了。那么作为东道主的话，我们的
2: 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最怕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坐在我的这个左手边，来自尧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副主任贺宇清贺主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贺主任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科学防控青少年近视。那么说到这个近视这个话题呢，在这几年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啊，不管家里有这个大一点孩子的还是有小一点孩子的，好像都在关心这个话题啊。这贺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尧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一名医生，我叫贺宇清，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今天呢，其实说到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担心，说你看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要科学的去防控，因为他还没有近视，我们要先防控。那么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就叫精准干预，是吧？
1: 啊，
0: 就是这个干预，它可能会让我们大家心里会觉得，我们要提前把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它干预掉。
1: 对啊，
0: 然后就不要让它发展，或者是不要让它有更高的一个度数的这个发展，是吧？
1: 对。
0: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想做到精准的去防控这个近视的话呢，那么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孩子需要做哪些这个检查？你看，这马上就开学了，这两天应该也是你们特别忙的时候啊。
1: 对，特别忙。
0: 就是做哪些检查？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什么？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去做一个这个检查呢？
1: 对，一般就是说从这个防止他近视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一般3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能配合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做一些眼部的基本检查，比如说查视力，查远视储备，然后最重要的还要查一个眼轴。

0: 眼轴的话，它就相当于咱们孩子的就好比咱们孩子的身高吧，可以说是他年龄小，他眼轴可能相对短，但是每个人的眼轴都不一样，
1: 对，
0: 他只有一个大概的范围，然后每个人他眼轴的但眼轴的发展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我们建议6到10岁的孩子的话，他眼轴一年控制在0.2毫米之内，它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它不会近视。然后12岁以上的孩子的话，他眼轴每年就是增长不超过0.1毫米，这个状态也是正常的，他不会近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眼轴的测量来关注我们没有近视的孩子，哎，他是不是安全的？啊，如果这个孩子虽然没有近视，但他眼轴增长很快，那说明他可能是一个近视前期或者近视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哦，
0: 我们可以通过这项指标，然后来更好的去制定一些方案，然后让孩子就是不近视。那么同样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指标。如果他近视了以后，我们也要通过眼部的很多检查，比如眼轴曲率、屈光很多检查，然后最后给他制定一个方案。那我们要看这个方案是否有效的话，也是基本上根据眼轴这个指标看他控制的是不是有效。
1: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但凡是指3岁以上他能够配合做检查的话，
0: 对对，
1: 都可以带着他去做一些检查。
0: 对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一个是年龄比较小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已经在接触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对 对
1: 是吧？
0: 啊，
1: 那么这个他可能就存在一些这个风险。那么要做检查的话，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数值，就是我们眼轴的这个数值。
0: 对对对
1: 那么是不是就和我们大家所担心的，比如平时所说的像普通的一些验光，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精准的验光，它其实是有区别的，是吧？那么区别主要是在哪些方向？
0: 眼轴测量它和验光就是说是分开的，验光是验光，眼轴是眼轴。只不过咱们去专业的机构或者说去医院检查的话，他给你验光之后还要再测一个眼轴。也就是说我们近视的一个防控，还有近视的这种防控，眼轴也是一个指标，然后验光是另外一个指标，它不是包含在内的。
1: 这是两个
0: 指标。对，两个指标。然后验光的话，它有的时候带有主观性，如果咱们不赞同的情况下，只能查了你当下的这个屈光状态，所以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很精准嘛。眼轴的话，它是一个客观指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准。如果孩子能配合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参考性很大的，比屈光度数参考性要大一些。对对，
1: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用眼比较多，然后用眼也不是很健康，那么看电子产品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去就测一个这个度数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不是很准确的度数范围。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的眼轴它不可能说，哎，我最近疲劳了，它眼轴长了，过段时间恢复了，它眼轴又短了。它
0: 这
1: 个不会，
0: 对对对，
1: 是吧？这
0: 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数值。
1: 对，也就是说眼轴的这个数值的参考性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精准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更客观一些。那么大家做这些检查的时候，为什么让大家做这个像眼轴的这样一个数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项目呢？是因为它这两个是分别不同的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正常的检查它不建议大家去做散瞳的，是吧？就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1: 没有问题的话，
0: 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度数控制很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比较稳定，
1: 不用
0: 我们就不需要散瞳了。如果说初次配眼镜的孩子，或者说是度数变化比较大的话，
1: 肯定还是要散瞳的。
0: 对，我们会根据孩子自己的情况，个性化的给他制定这个处理的方案。
1: 就是正常我们只是作为一项这个正常检查，孩子的眼睛没有发生，比如说看不清楚、模糊的这个状态，
0: 对，
1: 我们要做正常检查的话，那么就是查眼轴就可以了，不需要
0: 散瞳，
1: 对对对，
0: 我们只需要小瞳孔查个视力，验一下光就可以了。
1: 对，那如果说我验光，它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哎呀，这个已经有度数了，
0: 对，已经看不清楚了，
1: 看不清楚了，
0: 或者已经有明显的近视了，然后
1: 眼轴也数值也是有一些
0: 有变化的，
1: 然
0: 后我们就要给它散瞳检查，然后来制定相应的控制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们贺主任刚才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哪怕是年龄比较小，如果说他配合的话，还是尽量的带着孩子去做一些眼部的这个常规的检查。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些年来很多孩子就是年纪非常小，他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眼睛这个近视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就您来分析的话，他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电子产品比较早，还有这个什么写作业呀，就单单是这些原因嘛，还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原因？
0: 近视的发展的话，它现在有是多因素引起的啊，你比如说遗传因素，父母他都是一个高度近视，或者说家里边的上一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也有这方面的 高度近视的情况的话，他也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虽然孩子不是高度近视，但是他可能更容易成为近视，所以遗传因素也是一方面。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饮食结构，如果有些孩子他爱吃甜食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个晶状体的一些密度增高，引起屈光系统的改变，有可能也会引起一些近视然后剩下的就最主要的现在就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就咱们说的看近处比较多，然后户外时间比较少。
1: 对，
0: 因为孩子现在要么就是在学习要么就是不敢出去，害怕有危险，但实际上还是要去户外在太阳光底下大户外，这样呢能够很好的防控近视即使是咱们有遗传方面的因素，咱们也应该去户外，这样的话让你的孩子近视更容易控制，或者说更迟的更让他近视更迟的去发生，就是延缓了近视的一个发生
1: 也就是大家在考虑孩子发生近视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用电子产品，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0: 对对，
1: 但是比如说你的这个基因的遗传的影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就是饮食结构，比如说孩子喜欢吃甜食的，
0: 对，比较挑食
1: 要也就是
0: 蔬菜这些吃的少
1: 对，这个不该补充的没有补充到位的这种的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带孩子到户外，其实很多的家长会觉得那我们是不是看看远方呀，这个换一个远距离的这个就可以去这个缓解等等预防，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的就是要到户外，在正常的日光情况之下，
0: 对对对，一定是这个大户外，
1: 对，
0: 可以不是正午时光，哎呀太热了，有的时候也确实挺热，但是你早上和下午这个时段只要有太阳的时候，它这个户外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就哪怕是有点阴天，好像户外的情况都比室内要好很多，是吧？
0: 对
1: 就是大家没事还是要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就是在家里可能坐着觉得有点闷，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事，大人可以陪伴着孩子到户外去，哪怕是楼底下，是吧？
0: 对，
1: 小区楼下，陪着打个球啊，或者是散个步什么，它其实也是属于在户外的一个活动了。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玩，你比如说你有积木或者什么，可以陪着孩子在户外去玩，公园啊什么地方都可以拉出去玩。
0: 对。
1: 在户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
0: 对，非常好的环境。
1: 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原因，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习惯呀，所说的一些这个饮食啊，或者是遗传呀等等这些因素之外呢，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就好办了。另外还有很多家长会存在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孩子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假性的近视，很多人会觉得，那既然是假性的近视，那我就不是真近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0: 假性近视就是这个，我们得通过眼科的诊疗，比如说是我们得通过散瞳检查，确定它的消除度数消除了以后它可能才能确定假性近视。这个或者是说我们肉眼能看出来的。
1: 对。
0: 得通过医生的诊疗，当然就是刚开始是近视，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散瞳处理以后，如果它近视消失了，那么确定它是假性近视，这本身它是不近视的，它是可以恢复痕迹的。
1: 对。
0: 也通过我们散瞳以后，或者做一些适当的训练以后，它自己就恢复正常了。
1: 对，这个得通过检查之后才能够判断他是否是假性的近视。
0: 对，
1: 就不能说我觉得我家孩子可能是假性的近视。
0: 对，
1: 就哪怕是判断是假性近视的话，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是吗？
0: 对，然后我们还是既然已经有这个近视的趋势，然后就更注意这个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户外就是安全性比较高，而且也是零成本嘛，
1: 对，
0: 就是对孩子们是非常适用的。我们就是主要是鼓励孩子们去大户外
1: 就是哪怕是已经被医生诊断是假性的近视，但是他既然已经有这个近视的这个趋势了，那就说明他下一步就有可能要真的近视了就是不要掉以轻心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担心，说你看我孩子现在已经近视了，那我要是让他戴上这个眼镜的话，那戴上眼镜这度数会不会就越来越深了，是吧？和这个佩戴眼镜有没有直接关系啊？
0: 近视了以后，它肯定是度数越来越深的，就是刚才咱们的讨论，
1: 它不可能说消减了没了
0: 就和咱们刚才讨论这个眼轴一样，眼轴实际上就是眼球长度的一个测量嘛。那么孩子们他年龄小，他眼睛肯定要发育的，所以他的眼轴肯定是越长越长的。然后就我刚才说的，如果控制在咱们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话，它可能度数不会加深，但是如果控制不在原来的范围之内的话，因为孩子发育期长得快啦，或者近距离用眼增多啦，他这个眼轴都长得比较长，所以你的近视 大概率是只会是越长越高的。
1: 就是和你这个戴不戴眼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但是戴眼镜

0: 能够让你当下看东西很清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戴上眼镜它是能够适当的控制一下它的增长速度，是吧？
1: 对对、
0: 啊、
1: 现在戴眼镜的话就是咱们眼镜分好多种，现在你像有以前咱们戴普通的单光眼镜它就是看不清楚了，戴上然后能让咱们去看清楚远方啊。如果你不戴眼镜的话，近视眼它看近处是不影响的，
0: 对，
1: 看近距离的是不影响的，咱们长期看近处更容易加剧这个近视。但是戴上眼镜以后它能看清楚远方，这样相对来说也有看远处的几率，但是它单光眼镜的近视控制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大家所说的误区，好像说是度数长得会越来越高、
0: 嗯、
1: 啊。现在就是说除了单光眼镜的话还有很多眼镜，你比如说这个离焦眼镜就是功能性的控制近视镜，还有这个 OK 镜啊、
0: 嗯、
1: 这些都可以解决咱们孩子看远处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呢同时呢也能达到一个控制近视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我们的选的这个眼镜儿、哦、它其实也是非常有种、
1: 啊、
0: 就是非常有效的去防控我们近视的，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嗯、
0: 还有另外有一些家长还有一些这个误区，他就觉得那我家孩子现在可能就是50度70度这个样子，好像也不用配眼镜儿，或者是说我没有关系，他才这么点度数啊，不用戴眼镜儿啊，不用配镜啊等等，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太科学的，是吧？
1: 对，如果从近视防控的角度来说啊，他50度75度，咱们虽然度数不高，可能看远影响也不大，但是孩子可能他相对来说看远处的就是无限远的那个几率就比较小了嘛。
0: 对，
1: 他然后也是看近处比较多，就我刚才说的，他看近处多的话更容易加重度数，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戴一个这种控制功能性的控制眼镜，
0: 嗯，
1: 这样的话让他近视尽量控制在75或者50、
0: 嗯、
1: 啊，或者说长得比较慢，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造成高度近视。
0: 对
1: 啊，要不然他这个要是长一年长100度的话，如果孩子年龄小以后大了以后可能是高度近视
0: 啊、哦、
1: 对眼睛的损害就比较大了。
0: 对
1: 啊，
0: 也就是大家不要把以往那些所认识到的一些误区然后再搬到现在去看待这个问题了，不能说哎我孩子现在这个度数不高然后不用配眼镜儿，再或者是说呀我这个孩子现在戴上眼镜儿会不会就是这个度数会越来越深以后就摘不了眼镜儿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常识，就是眼睛一旦近视了那就是近视了，
1: 对，就不可逆了。
0: 对，那我不可能说是、啊、哎我过两年他又好了他又恢复成正常状态了，这不太可能啊。就是假性近视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哎我这个是假性近视没有关系，但是假性近视它其实就是一个要近视的一个趋势的表现。
1: 对对对、
0: 嗯、
1: 可以这样。
0: 那么它一旦是再往下发展、
1: 啊、
0: 那一定就是近视啊，
1: 对对，
0: 不存在说哎我就慢慢就恢复就好了、
1: 嗯、
0: 那除非你控制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嗯
0: 嗯、哪怕是你的度数只有什么50度啊75度不到100度这个样子，但是一旦有了这个近视的度数了，作为家长呢就一定要好好的干预一下了啊，让它发展的更慢一些，这个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
0: 嗯。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干预的这个干预精准干预嘛啊、
1: 嗯，
0: 那么就是现在临床上公认的比较有效的最比较权威的近视的干预手段是什么？
1: 现在临床上近视干预手段大约就几种，你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户外。这个适用于每一个孩子，大户外、
0: 哦、大户外
1: 啊，然后每天我们建议孩子如果就是近视控制效果比较好的、
0: 嗯、
1: 啊你每天有个2个小时的户外，如果近视控制效果不好的啊一般建议3个小时的户外、
0: 哦、
1: 啊还是要户外时间长一些，因为这个是也最安全最有效的。然后就是功能性镜片，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功能性镜片，
0: 嗯，
1: 功能性镜片大概率大家也知道就是两种，一种是离焦性的、
0: 嗯、
1: 一种是点扩散类型的，两种、
0: 嗯、
1: 两大类功能性镜片啊，然后有的孩子对这种的敏感，有的孩子对那种的敏感，具体的话那得带上孩子身上
0: 试一下，
1: 试一下，对、嗯、然后如果说是带上功能性镜片效果还不好，那我们就要联合药物控制了，低浓度阿托品、
0: 嗯、
1: 啊就是低浓度阿托品然后联合药物来控制，
0: 嗯
1: 啊这样效果也能够，我们就专业上给孩子们家长比方就是1+1=2的效果嘛，
0: 对
1: 啊，就是控制眼镜加药物、
0: 嗯、
1: 然后两个防控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嗯、更好一些
1: 啊，这是一个方案。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普光仪，市面上也比较多见的一种普光仪、
0: 嗯、
1: 控制效果还可以，那控制率挺高，但是它对眼底就是大家都担心它对眼底有损伤
0: 啊、哦、
1: 所以说是如果除非是那种控制效果特别不好的啊，如果其他的方法能控制住，我们一般还是就保守的方法，如果控制效果特别不好的，然后我们也建议用普光仪、
0: 嗯、
1: 然后定期来监测眼底、
0: 哦、
1: 啊目前大概 公认的就这几种办法，
0: 就这几种，
1: 嗯，对。

0: 啊，
1: 就是适用什么样的这个孩子，就是哪种方式适用哪种类型的这个孩子，会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我们肯定需要通过孩子检查，你比如说来自查视力，根据孩子的年龄啦、视力啦、眼轴啦，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有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他查双眼视功能，然后这个调节的灵敏度，还有就是说不同的孩子我们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防控，
1: 对，
0: 也就是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对
0: 啊，
1: 还是要看检查结果，
0: 对，看检查结果哦，
1: 才能够定他到底用哪种方式会更合适。
0: 对对，是这样子。
1: 好，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精准防控青少年近视。那如果说呢，大家有一些相关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副主任贺宇清啊，贺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来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有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的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些话题，你有哪些疑问，或者是说您的孩子近期想去做一些检查，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的项目的话，也可以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好了，接下来进广告，那么我们待会儿见。

0: 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时光中心的副主任贺宇清贺主任。那么做客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科学防控青少年近视。其实说到近视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不陌生啊。近两年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小学的还是初中的，甚至是高中的一些孩子们，近视的人数也是在逐年的去增长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现状，很多家呢也是会有一些担忧。上半段呢，我们有跟大家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带孩子去检查，检查哪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既然说精准的去防控干预，那么干预的手段又有哪些。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贺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干预的方法。哎，贺主任先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4: 大家好。
3: 那么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就是现在临床上公认的比较这个大家比较认可的、比较权威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大户外呀，是吧，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么现在很多孩子的状况他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属于这个这个度数增长的比较快的，但是他还伴有一些散光的这个情况。那么像这一类型的孩子，他和我们正常的这个干预手段和预防的方法，他会有区别吗？
4: 散光的话现在主要是跟角膜曲率有关系，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给他检测的时候也给他检测角膜曲率。那么如果散光增长的话，我们要看是不是你角膜曲率发生变化
3: 啊。
4: 如果角膜曲率发生变化很大的话，我们又要考虑另外一个眼部疾病了，是不是角膜上有一些病。它跟咱们的眼轴和近视控制好像关系不是很大。然后如果现在有很多孩子他这个散光长得比较快的话，他这种功能性镜片里边，他有一些镜片他散光可以说是他厂家会给你包售后，他只能说是你散光长的话，我可以给你免费更换一副这个镜片，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人家的售后时间内可以给你免费更换。但是目前散光咱们镜片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咱们家长有的时候要有散光的孩子，长这些孩子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是平时不要让孩子揉眼睛
3: 揉眼睛，
4: 对，孩子有揉眼睛的这个习惯也容易加重散光。
3: 就这个动作它会加重散光。
4: 因为有的孩子有过敏性结膜炎啦，过敏性就是鼻炎啦，这些他就是容易揉眼睛，这种情况容易加重眼睛。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及时就医不要拖，也如果像孩子有眨眼睛揉眼睛的习惯的话，就及时去看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及时处理了他就不会再继续揉眼睛了，因为揉眼睛容易加重散光。
3: 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就是这个散光是因为看电子产品比较多，所以说它的散光才会出现，或者是散光度数才会增高，有科学依据吗？
4: 有这个可能。没有特别的这种就是说文献报道，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他玩电子产品比较多，他散光可能确实变化比较大。然后休息上一段时间他散光也有回退的这种情况，
3: 也有这个可能。
4: 我们觉得可能是跟玩电子产品多了以后眼睛干有关系。
3: 干
4: 对，但是好像目前没有特别权威的科学来报道这个事情。反正大家以后注意，
3: 但是有这个原因的，
4: 对，
3: 有这个可能。

0: 电子产品时间多的话，他容易眼睛发干、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孩子们不会说，他又不知道，
1: 他就揉眼睛、
0: 啊、对，揉眼睛，或者说他本身眼睛干了，泪液也容易引起散光的变化。
1: 嗯，那么如果是像这种类型的，比如说孩子眼睛非常容易干，或者他喜欢揉眼睛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干预或者改善这个情况？
0: 就是咱们要查原因，
1: 查原因
0: 为什么会揉眼睛的呢？啊，那、
1: 嗯、
0: 或者说为什么会眼干呢？这个需要在我们的门诊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是孩子有干眼症呢，还是有这个结膜炎呢，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诱因来有就是让他有这个情况，然后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1: 嗯，对，那如果说单单就是因为眼睛干，比如说用眼比较久，然后眼睛干，那么是不是滴上一些这个眼药水就可以改善呢？
0: 我们还是建议就医，
1: 就医，
0: 因为孩子们嗯，现在所有的眼药水啊，基本上药店买的这种单瓶的都是有防腐剂的、
1: 哦、
0: 啊，你长期点这种有防腐剂的眼药水的话，眼睛会更干。
1: 嗯，就是不能够从根源解决问题，
0: 对，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还是去看一下，就医看一下，然后医生确诊以后你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咱们对症处理。如果需要点一些眼药水，他也会给你开一些没有防腐剂的，
1: 对，
0: 或者说是像孩子们的话，他更需要有些眼药水能用，有些不能用，
1: 嗯，
0: 然后他会对症的去开一些眼药水。
1: 嗯，也就是有这个症状的话，大家先不要去着急给孩子去就买眼药水，是吧？
0: 嗯、对， 对， 对，
1: 先去看一下，让医生去判断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选择这个眼药水的话，也是要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0: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该选择哪个类型的？然后针对你的情况，医生会给你一些更加科学的这个建议的。
0: 对对啊、
1: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要科学去防控这个近视啊。
0: 嗯嗯，
1: 那么我们真实改善还有防控的效果，它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它是就长的度数非常小了，还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干预它的一个增长呀？
0: 基本上就是现在100%通过这种功能性的眼镜，通过我们的就是个性化的这个防控的话，基本上50%-60%的孩子他的近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
1: 嗯。
0: 有的孩子像我们生活中3-4年都不会变，然后他的眼镜都磨得不行了，然后这个度数没有变，这个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哎，家长着急的要换眼镜，但是度数好像没有变，就是按原来度数换、
1: 哦、
0: 啊。但是呢，也有、那
1: 个、这
0: 个
1: 是最好的状态，
0: 对对，
1: 是吧？
0: 最好的状态啊、嗯，也有那种情况，说是可能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就给他换新的方案，啊，有大部分50%-60%的孩子现在近视控制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啦，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可能近视控制不是很好，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去上级医院，啊，
1: 哦、
0: 去太原啦，或者说是去西安啦，更上级的医院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嗯，
0: 但这部分少数，
1: 少数
0: 啊，对对，嗯，
1: 那你说，如果说他这个在比较好的防控的范围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度数一年长多少度，或者我们眼轴一年长多少，它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控制范围里面的，
0: 就最新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眼轴每年6-10岁的孩子每年增长0.2毫米，这个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你眼轴如果每年增长0.2毫米的话，你大概率不会近视，或者说是近视度数不会增长。6-10岁的孩子，那么超过12岁的孩子的话，他眼轴增长应该是每年0.1毫米。
1: 0.1
0: 啊, 啊，对，
1: 它就会长得会越少一些。
0: 对对，越少一些，
1: 啊、
0: 因为孩子年龄越小，他发育越快。
1: 对
0: 啊。
1: 那就是得看眼轴的这个生长多少，是吧？看你的年龄段。
0: 对，
1: 那如果说这2年正好在比较快速的生长发育的这个阶段的话，按理说你的眼轴也是要长得快一些。但如果说已经是到了12岁以后的话，那可能你的发育的速度会
0: 慢
1: 一些。
0: 对对对，嗯。
1: 可是正常的不是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话，12岁以后会有一个很猛速增长的阶段吗？
0: 眼轴应该
1: 不会，眼轴
0: 不会，嗯，眼轴应该不会、
1: 哦、就身高它可能在长、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在长，
0: 对对，
1: 但是眼轴不会了，
0: 也有可能有个别的例会有、
1: 嗯、
0: 但是目前大部分到你像女孩的话13岁左右就进入一个平稳期了，然后男孩的话可能稍微迟上1-2年吧，
1: 嗯，
0: 啊，就差不多进入平稳期了啊，
1: 嗯，就是大家得看一下这个、
0: 嗯、
1: 那么度数控制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得在多少的50度左右算是控制的还不错的吗？
0: 度数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评判眼轴，是
1: 就是评判眼轴、
0: 对，主要评判眼轴、
1: 嗯、但是好多家长说，哎呦，我们今年长了多少度，好像觉得这个度数没有长太多才觉得会更
0: 好一些。但是实际上现在功能性镜片问世以后，或者说我们近视个性化方案以后，我们个性化它不长、
1: 嗯

0: 25度或者25度啊，
1: 这个是这个最佳状态，
0: 啊、对对对，
1: 是希望它不涨。
0: 对对，
1: 但是大多部分都会涨一些吧。
0: 就是如果像以前戴单框眼镜的话，说我们说哎呀，一年涨50度，你是控制的还蛮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现在要是控制镜的话，一年涨50度，那就反正是应答。一般，只能说是控制的一般，
1: 哦、就是它涨50度都算是一般的控制的情况。
0: 对，控制好就是涨0度或者25度。
1: 25度
0: 啊，
1: 哦、
0: 啊，就这个样子。
1: 对，那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戴的是一些防控类型的这个眼镜，它如果说正常的去使用，而且日常的我们说干预大户外，然后要有多长时间的大户外，
0: 对，
1: 然后饮食结构啊各个方面都做到了，然后用眼习惯也非常好，那么它的防控就应该是在0到2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超过了，那有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环节你做的还是没有很到位。
0: 对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家孩子这个度数就一下涨了50多度啊，或者50度朝上，那这个是不是它的防控效果不是那么好？它问题大多部分可能会出现在，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你得详细的检查，是你选的这个方案不适合你吗？还是说孩子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就咱们得重新评估。一般超过50度，我们就建议换方案；然后超过75度，反正是肯定就是换方案。如果换方案还没有用的话，那就是联合，就是刚才联合药物控制。药物要是不行的话，那就是红光或者你去上一级再看一下。正常情况下，一年控制在50度以内，我觉得还是
1: 可以
0: 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家里孩子如果说已经配了眼镜的话，而且他的防控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孩子的用眼习惯。
0: 对，
1: 比如说他平时的用眼习惯，还有就是一般的防控类型的眼镜呢，它是需要全天，就是它就需要你用眼就佩戴，是吧？
0: 对，
1: 咱不能说哎这会儿我觉得离得比较近，那我就不要戴眼镜了，我就这么看一会儿不行。
0: 您说的这个全天佩戴这个很重要啊，有的家长说是我上课的时候的戴。那你想，你就你说的，我要用眼了呀。你说你想让它防控，你都不戴它，它怎么去防控呢？它肯定没有这个功能的。
1: 对
0: 对，一定要全天佩戴，
1: 全天的戴起来哈。
0: 对，每天要戴12个小时以上。
1: 就你但凡用眼睛都要戴它。
0: 对对
1: 啊。那比如说我们在大户外的这个活动的话，可以把眼镜卸掉吗？还是说我们还是
0: 要
1: 佩戴上？不
0: 需
1: 要。
0: 不需要卸啊，咱们就正常就戴它就可以了。
1: 就正常戴上，
0: 对对，正常就可以。
1: 就如果说你家孩子不好好戴眼镜的话，那么这个防控的效果，那我们就可能会打折扣，是吧？要打一些折扣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防控手段，其实配镜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这个手段哈。那么您可以来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什么类型的，比如多少度以内的孩子，他可以选择什么类型？就是另外的，就是孩子，比如说哎眼睛比较敏感，他可以选择什么样类型的眼镜？就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
0: 这个的话，一般初次配眼镜来到，如果说是各方面都正常的话，我们建议先使用这个功能性镜片。这个现在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然后呢，价位也不是很高啊。除非有那种特别不愿意戴眼镜的啊，我就不能见我家孩子戴眼镜，我家孩子就接受不了眼镜。然后我们会推荐他使用这种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这个
1: 镜
0: 啊，对，角膜塑形镜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有一些眼轴特别长的，或者说有其他眼病的，然后还会可能还会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可能有的像眼轴特别长的，我们可能也会建议他做一些红光治疗，因为他已经很长了。
1: 对，
0: 他控制近视效果可能怕不太好。就给他用比较强度大一点的一个控制方案。
1: 对，就是针对不同的类型，然后我们会用不同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案治疗方案，是吧？你看啊，现在呢是今天是8月20号，其实离这个开学也没有几天了，在暑假期间就2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很多家长会真的是有点这个一说起来就上头的一个事儿，就是孩子可能离不开这个电子产品啊，不管是这个手机、平板还是这个电视啊等等，就是他离不开这个电子产品。那么我们必然会担心他的用眼，他可能在这个暑假当中，哎，看太多电子产品了，很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啊等等，也是可能会造成孩子这样一个近视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如果说我们要防控孩子的这个眼睛近视的话呢？我们该做哪些工作呢？正常情况之下
0: 是要户外，虽然说是这个电子产品不好管控，但是还是要管。然后就是孩子用眼习惯，孩子用眼习惯，我们要保持一个20/20这个原则嘛，就是一拳一尺一寸，
1: 啊，就是用眼的这个
0: 用眼的这个正确习惯。有的家长来了说是我给他说过了，他就是不听。既然孩子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习惯嘛也不是孩子主观意愿的，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咱们就多提醒，
1: 是
0: 时刻去提醒他，也不要嫌孩子改不了就不管他，因为他确实已经养成习惯，他也马上不好改。然后我们也希望家长和孩子咱们共同努力，把这个至少把这个用眼习惯就是给改了，
1: 挑一点点，
0: 然后这样可能对长期下来的话对你的近视控制还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啊，然后
1: 还是不要嫌麻烦。
0: 对，不要嫌麻烦，然后就是请复查，3到6个月复查一次。
1: 对，
0: 然后我们尽量的能找出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引起的效果不好，或者说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进行给孩子控制。
1: 就是不要嫌麻烦，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是吧？正常的用眼，然后饮食上还是要多吃一点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什么的，是吧？像这个该补充的什么叶黄素啊，含叶黄素的一些食物啊等等，也是要多吃上一些的，是吧？还是有点用的。最主要的还是要进行大户外的运动。
0: 对，
1: 大户外的运动是很重要的，哪怕是让孩子去公园去这个散步、遛弯，陪同打球什么，也都是可以的，是吧？另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两天家长非常关心的，因为要开学了，很多这个家长说，哟，这要开学了嘛，这孩子眼睛还是要做一个检查的，现在也到了一个检查眼睛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哈，那你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吧，好不好？就哪些人群需要去检查，或者是我们要做常规检查，检查哪些项目？
0: 就是说是学龄期的孩子吧，如果说是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开学前都查一下眼睛，查一下眼睛。一般来了以后，我们会给他查视力、眼轴。啊，如果说是，有的时候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时间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人比较多，不想排队的话，您至少给他查个视力。你先了解一下孩子视力是否正常。如果视力要不正常的话，那你就要给他进一步检查。
1: 对，
0: 赶紧。尽快的进一步检查，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我们通过散瞳还可以给它处理掉。如果要是真近视的话，咱们采取防控方案。
1: 对，
0: 如果您的视力还是正常的话，那您可以就是观察，然后定期复查，然后一定要让孩子注意大户外。
1: 对，
0: 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目前就是国家他每年开学可能也会组织这样的检查。
1: 就每个学校他会有一些这个视力的检查。
0: 对，春季秋季国家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检查。然后如果发现问题，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也去筛查以后，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给家长一个通知，反馈通知。家长如果看到这个通知孩子确实有问题，就要及时来医院检查。
1: 对
0: 啊，有的不能说是发了也不看，我们也碰见好多这种情况。发了通知也没有查也不看，然后查的也没有什么效果主要也是早期发现问题，然后进一步检查。然后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咱们通过干预孩子就能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他的度数可能已经有个50度啊，什么就100度以内的这样一个度数的话，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这个应该不要紧，因为他很多家长有一个概念说，我不到100度就不用配眼镜儿，是吧？那么像这个情况，给各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这个近视是不可逆的，一旦如果说是我们经过专业的检查，它就是近视，就您说的，不管是75还是50。啊，它都是近视，它是不可逆的。然后肯定它既然有近视，它对我们的远视力已经造成了损害。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远处的话，肯定就是看不清楚的。好，那你看不清楚远处，你老长期看这个近距离的东西，它会更进一步加重咱们的近视。所以说是，虽然是只有50度、75度或者100度，我们还是建议他去戴眼镜，戴一个功能性的眼镜或者戴一个角膜塑形镜，至少来矫正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远视力的问题。近视的问题，这样来更好的去控制近视。
1: 就是不要觉得孩子的度数没有上100度，然后就可以掉以轻心。
0: 对，
1: 这个也是要重视起来的。该去配镜的还是要进行这个配镜的啊。另外呢，对于很多比较低段的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储备值吗？
0: 对。
1: 那么这个储备值呢，如果说就是用完了的话，这个家长需要焦虑吗？就正常他是都会用完的，是吧？
0: 一般在12岁以后用完的话，那就正常。
1: 正常
0: 啊，对，正常情况下，现在最新的标准就是6岁的孩子应该有一个150度的远视储备。但是咱们这个查远视储备的话，有的时候是在散，就主要就是远视储备的概念是在散瞳的情况下啊。但如果他们去我们医院查也是，我就想查一下孩子远视储备，我们小瞳孔下一查，他有远视储备， 但是他的远视储备值不够，
1: 嗯，
0: 我们也不会给他三通。
1: 对，
0: 因为明显孩子是有的，咱们也没有必要来判断你是不是这个远视储备够
1: 不够，
0: 够
1: 不够，只要有就行。
0: 对对，但是正常情况下，六岁的孩子他远视储备是
1: 150
0: 啊，
1: 嗯，
0: 年龄越小的话他可能会低一些，
1: 嗯，
0: 然后年龄大的话他就会逐渐的递减。
1: 嗯，
0: 一般到12岁左右，他这个储备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
1: 嗯。
0: 如果咱们孩子能就是能推迟到12岁，远视储备没有，那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就不会近视吧？可以说是，
1: 啊，就是近视的概率可能就会
0: 比
1: 较小一些
0: 啊。
1: 嗯，
0: 他用眼习惯也比较好，再加上他后期可能近视长得也就比较慢了。
1: 嗯，
0: 所以咱们家长咱们都努力。把咱们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让他延迟
1: 一些
0: 啊，
1: 嗯，就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把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呀，增加一些大户外呀等等这个习惯都养起来，
0: 嗯，
1: 那么在他这个12岁以后，他的储备值才慢慢的就是没有了的话，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哈，
0: 嗯，
1: 那么他以后如果说再发生近视的话，那么就是高度数近视那应该是不可能了，对，不可能了，
0: 啊，
1: 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小学6年级或者上初中这个阶段他才开始有近视的这个症状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不会有高度近视，另外近视的度数也不会太高，
0: 对对，
1: 也不会太高了，
0: 啊，
1: 嗯，但如果说之后的用眼依然没有很好，
0: 嗯，
1: 那还是会近视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也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个12岁以后了，啊，但是依然没有近视，但是他还是会近视的，也不要掉以轻心，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这个2分钟吧，那个贺主任来给我们大家提一些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好不好？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怎么让大家更好的科学防控这个近视呢？
0: 嗯，首先
1: 简单做个小结。
0: 对，首先还是这个注意用眼的习惯，因为我们说这个近视控制近视的产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环境因素。
1: 对，
0: 然后就是注意用眼习惯。嗯，电子产品肯定我们是不建议使用，但是一定要使用的话，一定要控制时间。
1: 嗯，
0: 啊，一定要控制时间，让孩子或者说家长去自主的去管控，要一定要管控电子产品。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用眼的习惯啊，
1: 嗯，
0: 然后看书写字的姿势。哦，不能趴特别近，像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去医院，孩子我说你病历本上写个名字吧，然后就发现孩子趴得特别近，然后握笔姿势也不对，
1: 哦，
0: 啊
1: 对，
0: 然后家长平常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如果孩子确实是有这个习惯的话，多提醒提醒，也不要嫌麻烦，多提醒提醒，
1: 嗯，
0: 然后就是多户外吧，啊，
1: 嗯，
0: 不管是从就是体育运动、身体健康，还是咱们眼睛的一个健康啊，都希望孩子有更多的去户外，
1: 嗯
0: 啊。
1: 叫大户外，
0: 对，
1: 嗯，
0: 大户外最好。你像如果春天的话，天气好的时候去看个放个风筝了是什么，这个看远，
1: 只能远处，
0: 哦，对，
1: 啊，
0: 看远处的这种习惯对眼睛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不要挑食，
1: 嗯，
0: 啊，就是多吃水果蔬菜，不要挑食，然后少吃甜食这些，
1: 哦，甜的要少吃，
0: 哎，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嗯，
0: 睡眠对近视控制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学习很紧张吧，但是睡眠时间就是至少要保证7个小时以上吧。
1: 嗯，7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时间。
0: 啊，对对 对
1: 。嗯，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贺主任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如何来精准的去干预、科学去防控我们青少年近视，也是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啊。也希望呢，大家听到之后呢，能够用起来，也能够这个落实到位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来防控这个近视。好了，非常感谢贺主任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再次感谢所有守候在我们广播前或者是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前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哎，你看光我热闹了哈。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那如果你在，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停留一下，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欢迎各位。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一开始这个大山小河就说了，中午做啥饭呀？这个我们曹静主播是属于精致的这个猪猪女孩哈。
1: 猪猪女孩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精致啊。哎，然后这个生活很这个，
1: 那为什么就要
0: 羡慕啊？
1: 叫那么可爱的名字，
0: 每天做这个薏仁食啊，就分享的这个有虾仁儿，有这个优质蛋白，有蔬菜啊，你看，是让人很向往的生活啊。
1: 真的就是为啥没有更新没有做饭呢？就是因为最近被偏爱哈，因为不只是我一个人，
0: 对、
1: 所以没办法做薏仁食。前天晚上买的那个牛肉，先切牛肉，就是爆的牛肉片儿，然后昨天又把它放到冷冻，实在是太没有机会做饭了。本来要做个这个肥牛什么的啊，结果哎。期待吧，也许吧，可能明天吧。
0: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一明治什么时候能吃上啊？
1: 一明治吗？
0: 什么叫一明治呢？就一片面包的这个三明治，做的三明治，简称一明治。
1: 你不能吃一明治，不够你吃。
0: 哎，怎么说呢？
1: 这个一明治我得给你打包五片，就是
0: 你这个一明治怎么说？就是做的很诱人啊。这个小家电我也看上了啊，贵不贵？你这个小家电？
1: 哎，几十块钱。
0: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独居的呀，或者说家里小两口啊，或者说一家三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这个小家电还是情有独钟的。它不用那个占很多地方，不用专门去清洗，不用专门去给它找个这个烹饪的时间，可能就是随手做，比如酸奶机
1: 是，
0: 三明治机，松饼机，还有这个华夫饼那个机子、
1: 还有那个蛋饼机，
0: 对，摊
1: 是吗？蛋月烧
0: 那个，
1: 然后一个的，同时可以做两个，
0: 对，
1: 是吧？
0: 小家电。最近几年我觉得还是比较火爆的啊。
1: 来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信息。一心爱家说，早上好，两位主播早上好。他说以为你们今天有设置。
0: 没有啊，
1: 没
0: 有啊，
1: 就是我们得珍惜今天的时光。
0: 对，大家攒了多少话赶快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今天是我们本周我俩搭档的最后一期直播。
0: 明天其实也算搭档，但是
1: 明天因为有户外直播、所以各位可以关注啊，外场直播。
0: 对，就是和直播间会有这个连线啊、我们会带着这个账号去外面去啊。
1: 我们也、没有我。
0: 去现场来跟大家互动一下，
1: 可能也看不到你。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的互动当中，赶快来签到打卡，让我们先看到各位的身影。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有这个交通方面的知识的分享啊，过减速带单轮。

0: 还是双轮，哎，咱们投票一波啊。
1: 嗯，
0: 有一些朋友驾驶习惯就是单轮过减速带，
1: 嗯，
0: 有一些就是双轮，有一些会提前减速，因为减速带嘛会提前减速，有一些呢这个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哎，
0: 大家在这个过减速带的时候，今天这个问题，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来投一波票了。
1: 就什么叫单轮过，什么叫双轮过呢？嗯，也就是说我们减速带它可能没有铺满整个这个马路，
0: 是
1: 吧，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行车道，然后它肯定是有缝隙给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通行的。
0: 嗯，对。
1: 然后呢这个减速带你就会觉得，哎，我得靠一侧，
0: 是的，
1: 另一侧的车轮呢就从这个没有减速带的地方通过。
0: 嗯，对，
1: 就是单轮和双轮。问问大家你的习惯是什么，你会不会一看到减速带你就莫名的要紧张，哎，说要得减速得咯噔一下，或者说你说，哎，我不能让自己咯噔那么明显，哎，我一侧就平稳度过一侧咯噔一下啊。
0: 对，赶快分享一下哈，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哎，大家可以投票一波哈，觉得单轮合理的请扣一，觉得这个双轮更合理的话请扣二啊。
1: 哎，我们来听一定要幸福这首歌。
0: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驾驶习惯啊。
1: 嗯，我们把这个一定要幸福听完整，然后大家来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
0: 对，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哎，可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分享这个你的驾车习惯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过减速带的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知识问答当中啊。

0: 是华丁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今天第一个问题，过减速带是单轮还是双轮？哎，大山小豪就说了，双轮扣二啊。
1: 嗯，
0: 哎，就很多这个老司机们都是双轮过，有些新手啊觉得挺聪明的，哎，这个颠簸程度也低。哎，然后这个感觉不是咯噔一下啊，
1: 哎，
0: 声音也小啊，就单轮过了。其实啊，这个就是双轮过减速带，对于车也好，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都是挺好的啊。
1: 嗯，那猫局说，静姐上午好，齐哥上午好，欢迎你、
0: 欢迎欢迎哈。
1: 那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过减速带为什么要选择双轮呢？
0: 嗯，
1: 哎，我们来聊一聊。
0: 对，有些这个车主啊，过减速带总爱单侧车轮碾过去，觉得啊能减少颠簸，坐着舒服一点，但是啊是很坑的一个坏习惯了。那很多人以为斜着压减速带是聪明的减震妙招，实际上左右的悬挂会承受不一样的冲击，一边猛受力，另一边轻松，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就会悄悄的跑偏，容易出现这个轮胎跑偏啊偏磨的这样一个

0: 这个情况啊，
1: 更要紧的是呢，这个底盘的各种胶套啊、连杆，它会加速老化，后期你做维修可能又是一笔开销。本来只是颠一下，结果可能养出了一堆暗病。正确做法呢，就是老老实实的同时两个轮子压上减速带通过。震动虽然会大一点，但是两边的悬挂的受力是均匀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屁股啊少颠两下，然后就祸害了自己爱车的整套的底盘。耍这种小聪明可能省几秒难受，但后期修车的时候你的费用会少很多。
0: 钱包就得遭罪了，人不遭罪了，钱包遭罪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驾车习惯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1: 有时候就忽略了，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0: 对，你看前头有减速带了，如果能看到的话，咱们就提前减速，慢行一下。那在路段当中也不要开得过快啊，有一些司机就是到跟前才看到减速带，可能一个急刹或者可能就这个速度就冲过去了。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驾车习惯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出行最美公路。之前也分享到了，国家就开始就安排大家去自驾的过程当中多走一些自驾的旅游公路，去推出很多的最美公路，是不是？那我们来了解首批十大最美骑行线路出现了。
0: 对，骑行线路啊，
1: 骑
0: 自
1: 行车
0: 还是有所区别的。骑行线路啊，那日前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组织推选的山西3个1号旅游公路首批十大最美骑行路线出炉了，黄河1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是入列其中的哈。可以关注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省这个全部的这些路线都在哪里入选呢？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的偏关段大家可以关注，路线全长是43公里，沿线可以在乾坤湾观景台、画廊谷观景台、关河口驿站等休息观光，走进黄河入境第一湾老牛湾景区，一睹长城与黄河握手交汇的旷世奇观。那这个饱览黄河峡谷雄浑壮阔的这样一个山水画卷。来关注第二条啊，
1: 第二条呢是黄河一号公路的这个临县段，路线全长呢是97公里，途经碑楼、马家塔、杏林庄等驿站，线路依托了碛口古镇的九曲黄河第一镇，深厚的历史底蕴串联了周边的窑洞古村，打造了特色的人文骑行的线路，一览古镇的风韵、窑洞的古建，还有感受黄河之畔的晋商烟火。
0: 再来关注第三个，就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零分入选的永和段，路线全长是114公里，沿线布局乾坤湾驿站、齐齐里营地、黄河一号0公里、标志文化驿站、东征村驿站、西庄观景台等等。那周边的自然景观秀美，既可以沉浸式领略黄河乾坤湾雄浑壮阔的蛇区地貌，又可以邂逅层层叠叠的红枣田园的意境。我觉得这个可以去打卡一下啊。光看这个图片这个画面就让人就是忍不住想去了，已经。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你。
0: 对，骑行啊。
1: 对。
0: 对，锻炼，健身。
1: 骑骑停停，是不是哈？真的欣赏一下美景，很棒哈。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永济到临沂段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那路线全长的是78公里。途经经过了大河永济观景台、武王古渡驿站，还有薛公观景台、傅作义故居驿站等，一路前行呢，既可以登临去鹳雀楼，直面黄河的滩涂，又可以去感叹黄河入海流的浩瀚哈，也可以去探访傅作义名人故里，品读厚重的人文底蕴。
0: 对，再来关注就是下一条啊，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左云至新荣段，这边也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路线全长是129公里，沿线可以在月华池驿站、长城小镇驿站、木兰驿站、德胜堡驿站等这个休憩观光，摩天岭长城、梧桐大道，还有这个古堡集群、交相辉映，塞上风光，蔚为大观。那再有就是这个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山阴至应县段，全长是104公里，途经月亮门观景台、滑雪场汽车营地、新广武驿站、南山苑观景台等等，那沿路可以这个观看雁门关、雄关险隘、边塞风光，赏应县木塔千年木构古建神韵，尽览边塞雄姿和千年的匠心。 啊，还有就是接下来要分享的
1: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0: 对，
1: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评定段的路线全长是107公里，沿线布局有红岩岭营地、官道梁观景台，还有龙顶湖驿站等，串联起了娘子关、故关、七元村等景点，古城人文底蕴和太行山水风光相融。骑行过程中可以体验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的融合。哎，各位爱骑行的朋友，是不是打卡过其中的一些这个骑行旅游线路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骑行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沿途欣赏到的风景和感受。
0: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去骑行去过哪里。哎，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关注到这个骑行的队伍也在逐渐的壮大当中啊。
1: 是的，
0: 刷到我们市区有很多这个骑行的团体。
1: 嗯，
0: 哎，大家都去过哪里，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再来关注这个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余社段的这个信息。路线全长是101公里，途经云竹湖驿站、观景台等等，环湖骑行，逐峰而行，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全程景致舒心宜人，带来治愈惬意的沉浸式出行体验。还有就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平顺至湖关段，路线全长是121公里，东平驿站、黑虎驿站、九道湾观景台、浮头驿站等分布道路两侧，一路前行，山林叠翠，绿意盎然，太行峡谷溪流潺潺相伴，天然森林氧吧得天独厚，尽显太行山水清幽静谧的生态之美。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这个路段，是在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灵川段。
1: 是的，那路线全长呢是79公里，浙水驿站、七彩太行营地、高老庄观景台、松庙驿站、太行一号零公里标志文化驿站、衡水骑行驿站等特色的休息点遍布，可以静观王莽岭壮阔的一个太行云海，穿行挂壁绝壁公路，领略南太行雄奇山水和人文的奇迹。
0: 哎，就是我们可以骑着车去这些地方转一转、走一走啊。这也是这个刚刚这个公布的首批10大最美骑行路线出炉了。哎，如果喜欢骑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去这边打卡呀，哎，去拍拍照啊，哎，去这个健身啊，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啊，心中时刻记着安全，骑行也是要关注交通安全的。
1: 是的，那我们在平台上有一位这个馒头配面条，他是想问一下临汾到长治有几趟客车。目前呢帮您查询到了这个城西客运服务站的服务热线啊，是718-6111，会文字回复给您，您可以拨打电话询问一下。
0: 对对对，
1: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天气的原因，
0: 是不是临时调整啊，
1: 所以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你的出行日期时间，然后呢这个线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对，确实是有这个去长治的客车啊，但是具体的时间点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城西客运站的电话。
1: 已经发送给你了。
0: 对，圈麦说啊，江漂亮要休息多久呢？哎，这个他不想静静吗？他想静静啊。
1: 他不想静静。
0: 哎，昨天我又给他发倒计时了，我说你这个假期啊，
1: 你真的很讨人厌。
0: 倒计时啊，哎，我们这个江人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休息的时候，如果你给我发倒计时，我就把你拉黑。
0: 他说我迟早把你拉黑啊，我说你快拉黑啊。
1: 齐主播是那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就会惦记每一个主播。
0: 哎，没错，我说你啥时候回来呀？玩嗨了吧？你说呀，这个休息的这个感觉真是太爽了哈！我说，那你倒计时吧，赶快啊！
1: 吴新生大人说，希望你们队伍壮大，是我们也希望有新鲜的血液可以加入我们、啊。
0: 对，赶快这个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关注和支持啊！
1: 是的，
0: 如果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有这个相关的业务要咨询，也可以联络我们后台留言，
1: 后台私信留言。
0: 业态需要什么样的？你比如说视频直播呀，这个我们去现场短视频呀，都
1: 是可以、啊、比如说给你设置这个广告位呀，是吧？
0: 对，
1: 等等，
0: 没错。
1: 你
0: 像昨天下午这个我们歌唱的这个活动啊，也确实吸引
1: 很多人的关注。你有感慨是吗？
0: 对，就是现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
1: 那雀麦说好像以前是半个小时一班。
0: 对，具体因为最近这个降水比较多，可能有些线路班次有调整。
1: 是的。
0: 具体您去问一下这个，打电话咨询一下，详细的说明一下你的情况啊。
1: 对，了解一下哈，这个打电话你就是最快捷，然后最直接能够得到的。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平台当中朋友们发出来的消息。 这位叫云朵的朋友说，主播上午好啊，刚刚说的这几个骑行线路我其实已经打卡过好几条了，就是离我们临汾周边的，哎，
1: 嗯，
0: 虽然说没有入选最美公路，但是每一次去景观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哦，
0: 你像这个去襄汾这边路上，滨河路上的这个大片的鲜花，
1: 嗯，
0: 哎，今年就是刷屏的状态。还有这个月季园，哎，也是刷屏的，说已经去打过卡了哈，
1: 嗯，
0: 哎，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一下，值得我们把这个周边的这些骑行线路也分享给大家。
1: 好的，那这个雀麦说小胖穿的是月球表面，哎，
0: 嗯，
1: 月球表面，
0: 对，私奔到月球啊，哎
1: 哎，那就我找一下，哎，想听这首，
0: 对，好像我们哭。

0: 有这首歌曲啊，私奔到月球，这个衣服已经穿了好多次了啊，估计大家没有留意。哎，还带着这个闪光的这个点点，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啊。
1: 嗯，
0: 一半月亮一半是闪光的这个点点，大家很细心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直播开通以后，除了这个音频直播之外，更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这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对我们
1: 没有找到。我们先播这一首嘛，来自许巍的爱，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搜寻一下。如果说你也有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想听到的音乐，我们也会适时的来播放一下，是吧？
0: 对，金峰说啊，你俩咋不唱一下呢？我敢唱你敢听吗？哎，
1: 我们当时都是哎踊跃表态了的。
0: 对，是
1: 我
0: 说我敢唱，哎，估计领导也考虑啊。我们唱完这个台下都走了，
1: 我们都勇敢的表态说我们哎是吧，能唱的就哎举手了。但是呢，就是那要统筹考虑大家的观感、听感。
0: 昨天出来后来那段时候啊，那个音乐的时候，我都已经在后台跟着唱了啊。
1: 对，
0: 那还没有邀请我啊，是吧？
1: 齐主播很忙碌的，他就是你们可能在直播当中没有看到他，他是那个
0: 我是 DJ，
1: 他是那个 DJ，
0: 哎，如果我是 DJ，
1: 放音乐的
0: 你会爱我吗？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0: 3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戏，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
2: 出发喽。
1: 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军峰说啊，我
2: 敢听
1: 啊。你看卓然和高敏啊，昨天不一样唱了吗？哎，他俩
2: 唱那样还有，
1: 他俩强烈要求给他下的这个原唱啊。我说卓然高敏伴奏准备好了哦，你们准备好，因为我负责伴奏啊。然后就是卓然说啊，哥哥一定要给我下载这个原唱版本啊，
2: 不能是那个伴奏，必须得有原唱的声音。
1: 但是怎么说呢，俩人这个表现力很强啊。
2: 我昨天下来看的乐呵呵的哈，然后我们就跟仙仙主播，我俩就说，我说别人是唱歌是在唱，他俩唱歌是在演。
1: 对，唱的好与不好咱们不说了，演的还可以啊。
2: 那非常棒啊，
1: 对，给我们这种轻松的感觉。我们主打一个轻松，我们并非专业歌手，但是在台上这个展示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轻松享受的感觉过程啊。
2: 嗯，这都很赞哈，就是年轻人的活力，青春就是那种敢做，是吧？
1: 是的，
2: 敢表现。
1: 对，没错哈。大家如果这个喜欢听歌的话，想去赶演唱会，有这样一个福利消息分享给大家。这个任贤齐太原演唱会的门票免费由红桐大槐树，来关注这个大槐树景区发布的这样一个优惠内容啊。
2: 上周我们就一直在 Q 任贤齐是吧？我们说，这个说不定就给我们来一波，是不是吧？哈，然后就关注了一下他的行程。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九月份去听了任贤齐的演唱会，一定要记得领这一份专属福利。新探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些青春回忆你还记得吗？在歌声中去重逢，也在古槐下延续。
1: 这活动周期是2026年的9月19号到9月30号，这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兑换方式，持任贤齐太原站演唱会门票加本人身份证，到游客中心免费兑换入园门票。重要提醒啊，这个福利仅限本人使用，是不可转借的。
2: 因为演唱会门票它也是实名的嘛，
1: 对
2: 吧？就是你的演唱会门票，然后加你的身份证，你就可以直接去游客中心兑换红桐大槐树的免费门票。
1: 你看，有这个票还是值得大家看一下的啊。
2: 哇，这个好好看。
1: 对，任贤齐大槐树限定歌迷纪念票。我觉得这张票也可以拿回去做个珍藏，还做得很精致啊，还是黑金配色的，
2: 非卖品。
1: 对，这个仅供展示。
2: 惊呆了是吧？
1: 对，
2: 说不到，只让你一看，设计的很棒。一曲老歌一方故土，唱罢青春来大槐树，寻根问祖，尽享秋日的风光。我们在红桐大槐树等待各位去赴约啊。那兑换地点就在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这个景区游客中心。
1: 是的，还是刚刚说的，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啊。大家如果这个有时间的话，你看从太原这个演唱会，听完了看完了，
2: 到临汾来，
1: 票保存好，转这个高铁俩小时就到了，到红桐不到俩小时啊。
2: 对，
1: 直接
2: 有到红桐的，
1: 对，下车，然后有去直接去大槐树的这个车，直接就去游览一圈。票根经济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各个景区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推出，
2: 真太棒了。
1: 是的，大家这个不光是省钱，更多的是我们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啊。
2: 然后呢，你就会有得到专。

0: 楚的一些自己的哎内心的感受，然后你会加深你这一次消费的印象。
1: 哎，对，
0: 是吧？你说哎，我上次看听谁的演唱，哎，我还可以免费去哪个景区？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感觉啊。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期待有这样的惊喜落在身上啊。
0: 嗯，期待谁给你惊喜？
1: 对，比如说哎，谁送我一张啊，或者送我一张任贤齐的演唱会门票啊？
0: 嗯，
1: 哎，天亮了，我还在做梦。哎，怎么说呢，大家就是最近这几年来这个票根经济啊越来越活跃了，大家用这张票哎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有很多的这优惠的福利、嗯、这也是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新的这个转变哈、啊。
0: 嗯，是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出行车辆有关的信息内容哈。
1: 嗯，
0: 来说一说你的车是不是有时候你会想，哎，如果说我换了一辆车，哎，换了新车不要旧车了，我能不能不换自己的车牌号码呢？很珍贵、嗯、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又觉得这好像就专属于我的号码。
1: 对，可能说这个车牌已经跟了我们很多年了。
0: 是的，有感情。
1: 脱、哎、口而出，你家车牌号多少啊，脱口而出的这个感觉啊、嗯、换一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啊。
0: 对，
1: 那换新车要换这个新号牌吗？答案是不是哈。那不少车主提车之后呢，在选号机前挑花了眼，却始终觉得陪自己跑过多年的老号码有顺手有感情了。那其实只要符合规定，原号牌就能无缝衔接到您的新车之上。哎，需要哪些条件来关注一下啊？
0: 首先呢，保留原号牌有三个条件是必须达到的啊。条件一，就是你的这个原号牌是使用够一年的，必须是在你的名下连续使用满一年以上。第二条件呢，就是两年内申请，也就是说从你办理你的迁出转让共同所有人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登记至此两年内，你必须提出使用申请。
1: 嗯，
0: 第三个条件就是违章清零，原车涉及到的交通违法记录、交通事故都必须全部处理完毕。
1: 哎，是的，那怎么申请呢？流程其实比较简单啊，在两年保留期内，不管你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到车管所办理现场登记业务的时候，直接向这个窗口受理人员提出使用原号牌的这个申请就可以了。也是提示各位啊，身份证信息有变更的，也请先到这个车管所办理机动车信息的变更备案。比如说改过名字啊，必须这个变更之后持续满一年再申请使用这个原号牌的这个号码，要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
0: 嗯，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个号牌不能够转让给别人，号牌呢仅限跟人不跟车，只能由原车主本人使用。但有一个情况是例外的，比如说夫妻之间变更了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随车转移号牌，就是说哎，本来是老婆的是吧、嗯、然后转给老公了，然后就哎，这个原号牌还可以。
1: 哎，是的，如果想再次保留的话、嗯、需要重新再攒满这一年时间啊。
0: 哎
1: 哎，对，使用过一次保留之后呢，新的号码这个号码必须再次使用满一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这个下一次的保留。哎，这个夫妻变更是可以保留的。那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另外一方的姓名，婚姻关系存续这个期满一周年且经过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是可以使用原来机动车这个号牌的。
0: 嗯
1: 嗯。
0: 大家懂了吗？但也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你第一辆车是这个燃油车，然后第二辆你是新能源车，那就没办法去保留了。
1: 对对对对，换车这个，
0: 因为它这个牌子颜色就不一样啊。
1: 哎、是的，
0: 大家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1: 嗯，对，就大家在这个具体操作过程当中，还是要去咨询询问一下，您看符不符合相应的这样一个标准啊？
0: 我要听《私奔到月球》。
1: 哎，可以哈、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装扮，哎，又是意外的契合啊。哎，是吧？嘿嘿嘿，组合。哎，好吧，我们来听。
0: 这样说，我们是花花花组合。
1: 嗯、哎，两个就是对对对对对啊！哎，精致的猪猪女孩。来听这首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

0: 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啊，今天这个服装啊有一个小的这个月球的造型啊，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给自己购置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服装啊？我那天穿出门了哈，路上看到了三四个和我穿差不多样子的啊，
1: 真假的，
0: 大同小异，都是前头有一个这个月亮的造型啊。
1: 那你说明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正实心，就是有这样的图案。
0: 对，当时很实心啊。
1: 嗯。
0: 这是已经是两年前的衣服了，哈哈哈哈，还保养的如此之好啊。
1: 没关系，不，我虽然每天都在换衣服，但我有很多裙子都是十年前的。
0: 哇哦，这需要艾特一下江漂亮啊。
1: 为啥？
0: 他的可能就是二十年前的了。
1: 不是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 HKZ 的朋友说挺老师，哪位挺老师啊，我们没有这个挺老师哈、啊、我们这个我旁边是曹静主播、
1: 我旁边是齐泽主播，
0: 对，我不能叫挺吧。
1: 你可以。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这个生活当中分享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也是关注到市区最新的路况情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各路段都是正常的这个通行，在广宣街到建设路这边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那如果遇到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路上最新的一些情况啊。
1: 嗯，最近有朋友就分享说，哎，这个向路到北外环这边是吧，平阳北街路段通车以后就发现哇好宽敞呀，然后心情也很好、是吧，就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会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修路啊或者是封闭施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出行，但其实也仅是短暂的，
0: 哎，修好之后呢会更加便捷的。
1: 是的，
0: 目前平阳北街这边是有一些路段开放通行了，但是还没有这个完全开放通行、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有一些这个标志标线啊正在完善当中，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是的，那也提示大家。

0: 在锁定收听观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直播时间10:30到12:30，大家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官方抖音直播间。
1: 嗯，对，没错啊。有最新的消息，有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分享啊。那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关注到一些最新的资讯方面的消息，也是分享到了很多，刚刚有这个最美的骑行路线啊，还有这个用演唱会的门票来换取有大槐树的这个门票啊，这样一个优惠啊。那当然在这个我们出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最近哈，虽然说立秋了，但是温度没有降下来，开车啊可能会有这个路怒的情况，着急啊，焦躁啊，心烦呐、吵架了和爱人，然后今天开车上路就觉得气儿不顺啊，会有这个容易发怒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心情不好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办呢？那自控能力稍差的人，直接就会做出一些比较暴力的举动，比如说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开车，就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些事故案例，跟大家去关注一下，也提醒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心，什么应该是
1: 平心静
0: 气的在开车路上。
1: 对，在江苏南京日前发生一起大客车和小汽车斗气别车导致的交通事故。那当时涉事的大客车强行加塞，引发相邻小汽车司机的不满。那随后呢，小车司机追上大客车之后，通过频繁的变道急刹别车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回击哈，加引号的啊。大客车司机随即情绪失控，在强行超车后猛打方向来别这个小汽车，导致两车发生了剐撞的事故啊。万幸当时大客车上是没有乘客的，没有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最终呢，两名司机都是因为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还有呢，在7月12号，广东韶关交警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发现这个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有四辆小车在武深高速上是相互别车追逐竞驶所导致的。事故造成了其中三辆小车不同程度的损坏，榕树隧道内的交通也是一度受阻。
1: 是的，那经过调查呢，是因为生意竞争问题，刘某华驾驶苏A号牌的这个小车和陈某驾驶的粤 S 牌小车，何某驾驶的这个粤 A 牌小车和陈某峰驾驶的这个湘 B 号小车，在武深高速南行仁化段相互的别车追逐竞驶，最终在榕树隧道内恶意堵截，导致这样一个碰撞的情况啊，是挺严重的啊。
0: 是的，最终四名驾驶人均因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1: 也来关注一下，
0: 好好说。
1: 对，这个确实是不能在路上有这样的行为的啊。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第一个就是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第二个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第三个是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客成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第四个是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这都是这个这些情况哈，要大家关注一下有没有这个生活当中啊
0: 遇到过、或者自己曾经好像就快涉及到了，是吧？
1: 对，
0: 那在司法的实践当中，追逐竞驶不仅限于赛车的竞技，机动车驾驶人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在道路上曲折穿行、快速追赶行驶，都是属于追逐竞驶。判断它是不是情节恶劣呢，会综合考量追逐竞速的速度、路段、时间、交通流量、危害的后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一些因素。
1: 对，没错呢，这近年来也是因为路怒引发的这个危险驾驶案件屡见不鲜，看似是一时冲动，却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这样一个悲剧啊。那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威胁交通参与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请广大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心境平和、情绪稳定，远离路怒， 不开斗气车，遇到强行加塞、恶意变车等违法行为，要保持冷静，并且保存证据，向公安交管部门来举报啊。
0: 嗯，
1: 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安全的，在路上不管遇到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都要保持这一份平和的心态啊。
0: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给我们好像在立秋过后还有一点点炎热的天气再降一降温啊。那这首歌叫做《夏天的风》。

0: 城。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啊！时速350公里，山西新高铁来了，来关注啊！大家期待的雄新高铁最新消息，8月18号在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的基础之上，雄新高铁开启了这个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的体检。验收工作呢，将覆盖铁路的轨道、桥隧结构、路基工程、四电系统、站房设施等建设内容，通过逐项的核验、闭环整改，全面验证工程施工质量和这个系统设备状态，确保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和开通的这样一个标准。
1: 是的，那雄新高铁呢，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呢大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那根据了解呢，雄新高铁静态验收完成之后，国铁太原局将组织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预计2024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那建成通过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的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的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哎，有个好消息啊。
1: 是的，那在雄新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会成为山西进京继石太、京广、大西、张大、京张高铁之后第三条高铁通道哈。那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大约只需要2到2.5小时，与继现在有的石太客专的时间相当。
0: 对，也是期待一下啊，去往北京更方便了，时间更短了，
1: 然后选择可选择性又更多了。
0: 对，你看就是选择这个车次啊、时间啊，可选项更多了啊，
1: 途经的站点也会更多一些。
0: 哎，是的，就河北这边更方便了啊。
1: 是的，
0: 大家这个也可以期待一下通车之后，我们啊坐着高铁去这边游玩的这个美好的体验啊。
1: 应该是邀请北京的朋友来坐高铁到我们这儿来玩。
0: 对，哎，就是这个出行更方便了。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各个铁路当中的这个像这个客车，这个绿皮车呀，动车组列车啊，都会有这个
1: 不同的什么主题呀，是吧？尤其对于假期来说，各种假期来说，
0: 对，没错哈，就是更加的体验感好了啊。
1: 军峰说为啥黑屏了？
0: 没有啊，
1: 我们刚刚各种试验检查，各个设备都是正常播出的状态。
0: 是的，刚刚我还用手验证了一下啊。
1: 你看有没有看到齐主播的手？军峰，你这边是还是黑屏状态吗？还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可能你自己本身的网络会有点卡顿？
0: 对，可以分享一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跳播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
2: 戒，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这个时间段正在收听关注的啊，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屏幕上给我们戳戳小赞。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同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内容当中。
3: 看到这个后台哗哗哗往进进人啊，进来的朋友们，这个声哎，这个声在走啊，吱一声在走，发个吱也可以啊。
4: 发个吱，那么多吱，哪一个吱？就想起昨天这个我们直播，
3: 一个口一个支持的吱。
4: 我们昨天直播、
3: 啊、
4: 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歌名是吧？接什么？接唱的环节，给一个字儿，然后大家，就是那个啊，知止止至，就是开始复习一些啊，一二三四声了啊，阴阳上去。
3: 先来知一声啊，发个知。看到各位来到直播间了，稍作停留，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都会有不同内容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或者啊，如果你有这个想合作的这个意向的话，可以后台联络啊。
4: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机动车排放的事儿。哎，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机动车排放出来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气体啊、物质呀、有没有去了解过？
3: 对，
4: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老司机或者说就大车司机们，他们可能关注会更高。车主朋友们，因为在检车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3: 哎，是的，山西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划出8个严禁，我们来关注一下啊。8月18号，相关记者呢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施行之后，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这个虚假报告的，处罚额度上限从50万元调整至200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并禁止从业，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那日前，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也发布了致机动车排放领域第三方机构的一封信，明确要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要做到8个严禁，是哪8个？来关注啊。
4: 好的，那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厅要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规范开展排放检验，严禁使用软硬件作弊，严禁伪造环境参数，严禁伪造转速和油温，严禁放宽检验方法，严禁人为干扰检验过程，严禁篡改伪造原始数据，严禁为冒黑烟或蓝烟车辆出具合格报告，严禁为电高传感器或破坏污染控制装置的车辆出具合格报告。
3: 哎，
4: 有时候你在高速行驶，你就莫名其妙看了，哎，怎么前面那个车冒黑烟？
3: 黑烟呢？哈，
4: 是吧？有没有？
3: 我遇到过啊，我以为它坏了啊。
4: 然后我说躲远一些。
3: 是的，还准备提醒他一下啊。突然就开始冒黑烟了、啊、
4: 这可能就是
3: 白烟，
4: 这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车辆的排放的问题、啊、
3: 哎，是的，所以要关注一下啊，也是关注到我们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对车辆的保养，哎，这个检验一定要这个及时去啊，当然我们这个有最新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这个消息的啊。
4: 那与此同时，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哎，我想听到一些音乐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会适时的为大家编辑，是不是播放一些好听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梁静茹，
3: 来我们来听一首后来吧，就是这会儿就心里痒啊，特别想听后来，
4: 就是因为昨天
3: 没唱上啊，
4: 没有让你上舞台。
3: 哎，我是 DJ， 我走不了啊。
4: 你就不 DJ 了，你就上去清唱，不要那个音乐。
3: 因为我是 DJ， 我也跑不了，因为我在现场控制音乐啊。
4: 那你可以赶紧给我发信息，我过去帮你 DJ。
3: 对，前奏一出来，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哎，就是没有参与到，心里痒痒。
4: 不能抢答，不能唱歌，又不能拿到礼物，哈、
3: 哦。哎，是的啊。
4: 这个心情啊。
3: 哎，下一场我还是 DJ 啊。
4: 好，接下来我们听上这一首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一首好听歌曲，很多人这个青春的遗憾啊，就出现在我们这个
1: 遗憾、
0: 歌曲当中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如果我昨天唱，那我就是歌王了啊。
1: 一点也不那个啥谦虚，
0: 哎，对，
1: 这你看你就没好好表现嘛。
0: 林青霞姐说啊，在你的身边少了一个字儿，哎，你是点歌吗？
1: 我们没有看到你的上一条评论，
0: 哎、对，上一条信息没看到啊，可以再次发送一下。是想点播歌曲吗？可以来留言啊。
1: 嗯，是的，你看，哎，那个君峰还在不在？齐主播唱的咋样？是不是比那俩强太多了？
0: 哎、对，广电歌王非我莫属啊。哎，好吧，我们来关注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空腹不能吃香蕉是真是假？你听过最离谱的这个知识是什么呀？就最离谱的，往离谱的想。
1: 跟香蕉有关的吗？
0: 不是，就是跟这个吃饭有关系的。空腹不能吃饭，听说过吗？
1: 空腹不能吃饭。
0: 我空腹，我饿了，我不能吃饭。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都震惊了啊！
1: 就是空腹
0: 那我到底吃不吃呢？是吧？
1: 那空腹不吃饭吃啥？
0: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离谱的标题的时候，确实也被吸引到了啊！
1: 哎，那来说说香蕉是为什么？因为它一度冲上大家的关注点，有很多的减脂或者是减肥博主们就会推荐说，比如说你前一天在外面就餐，吃得很晚，吃得很咸，吃得很辣，你第二天哎就想控制一下怎么办呢？你早上哎、中午晚上都全天吃一根香蕉。
0: 对，
1: 哎，就是这样，香蕉鸡蛋黑咖啡，香蕉鸡蛋黑咖啡。哎，我之前是这样试验过的，就是说啊，是可以补充钾。因为我们吃太咸以后，身体是缺钾的，然后快速的可以怎么样排出身体的水分啊、
0: 是。
1: 到底是不是呢？然后空腹可不可以吃香蕉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哎，空腹不宜吃香蕉的这个理由啊，是香蕉含镁比较高。那空腹吃香蕉可能导致这个血镁增高，影响这个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啊是经不起检验的。那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每100克香蕉可食用部分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人，这个成年人哈，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天这个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啊，不可能会引起这个高镁血症的，所以站不住脚啊。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那个什么啊，是吧？
1: 此外呢，人体对食物中镁的吸收率也随着人体镁的营养水平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的时候，肠道对于镁的吸收率就会自然降低，同时镁的排泄量也会增加，是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物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自身身体会调节的、就是当你它感受到你的镁摄入过量了，它就要会自动排出，就跟那个微臂也是一样的情况。
0: 哎，是的，
1: 哎，是吗？
0: 那有些人群呢确实是不太适合吃香蕉，空腹吃、
1: 比如说
0: 不太适合空腹吃，要说清楚啊，
1: 不太适合吃、
0: 对，肠胃敏感或者容易反酸的人，那香蕉呢质地软糯，含有一定的鞣酸，空腹吃呢可能刺激这个胃酸分泌，引起烧心或者腹胀。没有熟透的青香蕉啊，鞣酸更多，更容易加重这个不适的这样一个症状啊。
1: 嗯，还有呢就是血糖偏高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指数会偏高一些，所以空腹吃可能是你的血糖波动会比较快，所以这一类人呢最好呢你把这个香蕉放在什么两餐之间去食用，或者是跟少量的蛋白质一起吃，吃香蕉的时候配个鸡蛋啊。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肾功能不全者。

0: 一根香蕉大概含有420毫克的钾，肾功能下降、排钾能力不足的时候，大量摄入高钾食物也存在一定风险，应该遵循医嘱调整水果种类和分量。哎，就是确实啊，有一些情况之下是不能这个空腹吃香蕉的。
1: 嗯，大家 get 到了吗？
0: 对，这也是这个之前的谣言啊。
1: 所以就是说，一看到那个绝对的标题就不能相信。嗯、
0: 对，空腹不能吃，
1: 完全
0: 就是看到这个标题，我都觉得。那我到底是吃还不吃呢？空腹不能吃饭，那到底这饭我是吃还不吃？是不是啊？
1: 不让你吃。
0: 大家在这个看到一些标题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自己思考一下啊。
1: 嗯，有点辨别能力。
0: 对、
1: 嗯，好的，那继续分享舒缓的音乐，给我们带来一份出行路上的好心情。

0: 略有些伤感的歌曲啊，这句林俊杰的《我们很好》，哎，就是他的歌，听过之后总会让人有所思考，有所这个情感当中的感悟，是吧？哎，
1: 没有听懂。
0: 之前也是他的新作品。

0: 啊，和之前咱这些经典的像江南啊，
1: 曲风不太一样，
0: 感觉不太一样，它是后期的作品了啊。大家可以这个推荐你喜欢的作品来分享。奇峰同意说啊，水烧开了不能直接喝。哎，这当然确实啊，确实不能直接喝，太烫了啊，是吧？烧开了接近100度啊，那直接喝很烫啊。嗯，就是我那次去看到这个标题，不能空腹吃饭，我就觉得，哎，这个还有人信吗？竟然，到底吃还不吃？是不是？
1: 那他在他的概念当中，肯定有些东西它是不属于饭的范畴里，不属于食物的范畴里。
0: 一心爱佳佳说啊，在你的身边是这首歌吗？
1: 是的，哎，点播，然后你看啊，我们就好像评论有点迟缓，今天啊。
0: 对，奇峰同学说啊，是的，凉了再喝，没错啊，就
1: 人都知道。
0: 哎，对，这个，
1: 除非就是别人给你端了一杯，然后你不知道它的温度，然后那个人也没有提醒你，然后他也不在你身边，然后你猛地喝了一口，哎，烫了一下舌头，
0: 出其不意的感觉啊。我们在这看到一些标题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很正经的标题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兰州拉面改名到青海拉面，好好的招牌为什么要更名啊？就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啊。
1: 嗯，
0: 最近呢，不少常吃拉面的朋友也发现，街角那家吃了很多年的兰州拉面悄悄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新门头。那天津的多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多年的旧招牌，江苏、广东等地也陆续跟进，一块招牌的更替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有人觉得很突然，有人表示理解，也有人担心改了名就变了味道了，和以前吃的不一样了啊。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呢？说起来啊，这里面藏着一个近40年借船出海的故事哈。说啊，一碗面呢养了一家人，一个店带了一个村。那青海人呢把拉面馆开到了全国330多座的城市当中，门店就超过了3万家，从业人员达到了20多万。有人就问说，这个好好的招牌何必折腾呢？那随着产业做大，问题呢可能也来了哈。就是一个产业做到百亿规模，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品牌效应呢落不到自身，这一场借船出海到了必须证明的时刻啊。说啊，与其呢继续在模糊地带去纠缠，不如趁此机会努力打出自己的旗号。
0: 哎，是的，那换招牌呢只是结果，功夫其实下在了前头。2023年，青海呢就出台了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行3店合一的这样一个模式，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将拉面的经营店、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店、大美青海宣传站融为一体，就是不光是面馆了，更多的是这个像那个你看文旅宣传呀，这个特产展销啊，是吧？那顾客今天除了吃面之外呢，还能买到这个牦牛干、青稞饼干、循化辣椒等青海特产。那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和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也相继发布，从这个汤料用什么骨头熬，辣椒又用什么这个品种链，到品牌怎么建怎么管，都有了这个明确的规范。一碗面连接起来餐饮、农业和文旅3个产业啊。那与此同时呢，这碗面的证明背后还藏着更大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目标。2025年2月份，青海推出了省级区域公用品牌青海家宴，覆盖了这个食材供应、特色餐饮、线上销售等环节，将牦牛、藏羊、青稞藜麦、祁连黄菇等高原优质食材串联成一套完整的产业图谱。那青海拉面正是这张产业图谱上的一个亮眼的入口，不只是换一块招牌，更重要的是以一碗面为支点，推动青海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那就是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话题啊，跟我们生活还是比较有关系的。
1: 对，
0: 这个兰州拉面是我们很多人啊，从这个学生时代一直吃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美食。
1: 对，因为虽然它带有一些地域特色，但其实在每座城市都有，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各位有那种情节吗？就是你可能喜欢一个店铺，喜欢它那个老字号，然后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就会觉得，哎，这味道会不会变？就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
0: 对，没错啊。
1: 哎，是不是换老板啦？是吧？就这种感觉。
0: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兰州拉面里的这个炒饭啊。就感觉很
1: 兰州拉面的炒饭，
0: 对，兰州拉面里的炒饭。
1: 我记得以前去吃兰州拉面，更多点的盖饭。
0: 嗯，
1: 你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尤其是这个，比如说打工的朋友是吧？工作的，然后就不能回家做饭的，然后3、5好友就这个工作餐，就是来碗盖饭是吧？各点各的口味。
0: 你像我们这个上这个学期间啊，大学期间，有时候不想在餐厅吃饭了。去哪儿呀？哎，兰州拉面。哎，我们一桌子都是这一个班或者一个宿舍的同学啊，物美价廉，有汤有面，吃完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刚。

0: 刚一千家家点的这首歌是吧，在你的身边是不是为你找寻到了，然后送给你哈，就每每他在看我们直播时候会可能突然就想到了一首歌，大家也可以像他一样来发送一些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内容，实时来留言互动。
1: 对，
0: 除此之外在下个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就是这个味儿来跟大家分享美食。

0: 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锅洗沥，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又到了中午十二点，一起来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那这个时间都要开启的是我们节目里这个美食推荐，大家中午打卡的一些去处啊。
2: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信息和内容。
1: 对，
2: 来说说你家今天吃点啥？
1: 对，
2: 各位朋友有没有就餐计划和安排？有没有推荐的饭店馆子呢？哎，都可以来说一波。
1: 今天早上我们餐厅吃的这个臊子面，哎，
2: 你吃了一碗，
1: 吃了一碗，结果到现在都不饿，都在顶在胃里啊，
2: 还时不时打个嗝。让我这个隔壁的邻居要竖起一堵墙。你说你吃没吃蒜？早上
1: 没有啊？哎，就是
2: 还比较尊重我。
1: 对，为了和娜娜这个把节目唱的精彩啊，这蒜都没吃啊。哎，我觉得这个臊子面作为我们临汾当地这个特色早餐，确实啊，这个很有特色。
2: 是里面有韭菜的吧？
1: 对，有韭菜的，很有特色的一道这个面食啊，而且仅限于早上。但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臊子面店中午也开门、下午也营业、一天都营业啊。有一个野摊在这个体育南街，这个天桥这个位置啊，和五一路交叉口啊，一个野摊，哎，我觉得这个臊子面挺好吃的啊。对，哎，我每次这个比如说头天晚上喝了这个八加一啊，喝多了啊，有点不舒服啊，或者说感冒了呀，吃不下去饭啊，我就会去这儿吃一碗臊子面，一定要放多多的醋，哎，变成这个酸汤面。
2: 哦、
1: 这个很美啊，
2: 是吗？哇塞，这是男生的分享哈。
1: 哎，是的。那这个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啥，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餐厅啊，今天中午吃的是包子，有这个回子白肉馅儿的，茴香鸡蛋馅儿的，还有一个什么馅儿来着，忘记了啊。这个韭菜鸡蛋馅儿的。啊，有三个馅儿，想问曹主播，这三个馅儿你最喜欢是哪个馅儿啊？
2: 什么韭菜鸡蛋、茴香肉？
1: 茴子白肉。
2: 茴子白肉，那肯定是韭菜鸡蛋。
1: 哎，你看啊，这个、韭菜，那不觉得韭菜味儿大吗？
2: 那我也可以接受，反正我下午不需要直播，我没有邻居。
1: 你看今天这个消息啊，我们恰巧看到这样一个信息，茴香菜，哎，大家也爱不爱吃啊？也和这个香菜一样，是属于有特殊气味的。哎，芹菜也是，
2: 对，
1: 有特殊气味的一类蔬菜、啊。
2: 还有一个那个香椿，
1: 哎，对，对对对、没错啊。大家在这类菜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可以分享啊。那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夏天的是人体阳气向外发散，这个皮肤毛孔开泄，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体内阳气反而相对空虚。那加上我们现在贪凉啊，空调冷饮啊，外寒这个外热内寒之下，脾胃很容易受伤啊。那这个时候茴香就派上用场了。我之前也是不爱吃啊，但是后来吃了一顿这个茴香肉的饺子，从此爱上了茴香馅儿。
2: 那提起茴香，大家更熟悉的是炖肉用的那个干燥的果实小茴香，是不是？其实茴香菜和小茴香出自同一种植物，一个呢是鲜嫩的茎叶，另一个呢是成熟的果实。
1: 对，炖肉的时候放那个小茴香啊，
2: 那个我可以接受。
1: 茴香，哎，放在这个烧烤里头。
2: 这个我可以，
1: 饼子里头是吧？
2: 但是我不能吃它的叶子和茎干。
1: 那茴香呢，是一种含水量高、口感脆嫩的绿叶蔬菜，也是蔬菜当中少有的温性食材。它继承了茴香籽温补的这个特性，却更加柔和。你看，有时候炖羊肉的时候就要放这个茴香籽啊，是吧？哎，这个让人食欲大开。但是啊，有人爱，有人恨。哎，我就觉得挺香的，有人觉得它就一股臭虫味啊，是吧？
2: 那说到茴香做菜，有很多种的做法，比如说它很适合跟鸡蛋呀、豆制品或者肉类去搭配。你像我们食堂那个茴香肉馅儿的这个包子，
1: 茴香鸡蛋啊，茴香鸡蛋
2: 啊，不是茴香肉，
1: 这个
2: 茴子白肉，
1: 韭菜鸡蛋
2: 和茴香鸡蛋。
1: 对，来关注啊，这个茴香炒鸡蛋，中午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受不了这个味道啊，包到馅儿里吃还可以，让我单独炒一盘我受不了啊。哎，
2: 茴香呢，洗净。

0: 捏碎不必太细，半厘米长小段就可以完成。打上三四个鸡蛋，加少许的盐，搅匀，热锅放油，先将茴香碎下锅煸出香味，再倒入蛋液，炒到凝固金黄出锅。这道菜呢，温润平和，鸡蛋的柔和又恰好中和了茴香的温性，吃起来是不燥不腻。
1: 再有就是适合凉拌的菜啊，这茴香拌豆腐干，这个在吃席的时候吃过一次。
0: 我可以吃里面的豆腐干，但我吃不了茴香。
1: 但是里头还放了这个核桃仁儿。这个搭配在一起，
0: 芹菜
1: 健康，
0: 芹菜更好。
1: 就是人家酒店菜创新嘛，是吧？啊，把茴香切碎了和豆腐干拌一起也不错。还有这个鲜叶和干果同根生的茴香为什么不同啊？这个用法和侧重各不相同。茴香菜作为这个鲜嫩的茎叶，香味比较清新一些，主要作为蔬菜使用。这个茴香籽更多是偏向于调料来使用了。
0: 所以呢就是那我们来说小茴香，它是干燥的果实，它香气更浓郁厚重，但它更偏向应对比如说腹部受凉后的冷痛胀气情况。如果你不小心吃了生冷的食物肚子疼，可以怎么办呢？抓一小把这个茴香，小茴香去煮水喝，往往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哇，这个小常识分享给大家。
1: 你看这个老祖宗严选啊，就是不好吃的一定是没有端上餐桌的，对不对？有一些这个，这现在有奇奇怪怪的这个食物，陆陆续续我们见识到，像这个羽衣甘蓝，这个包子生菜，包子这个叫茴子白，就很小那个，
0: 对，
1: 大家说不好吃啊，
0: 还有那个小洋葱，
1: 是的，我们就是
0: 买那个小胡萝卜，
1: 对，
0: 手指胡萝卜，
1: 老祖宗没端上餐桌的，它一定是不好吃的啊，是吧？经过几千年的严选啊，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食疗啊，这个食补啊，一些要分享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是的，
1: 茴香啊，确实气味特殊，我觉得包馅啊，我能接受，生吃确实是有点难以接受啊。
0: 大家也可以延伸。说说自家的包子包馅儿里面有什么馅儿，然后呢，或者你最爱的包子馅儿是什么馅儿？那就是包子跟饺子明明都是包类的食物，是吧？外面是面团，里面是馅料，会有一定的区别吗？你们家的饺子馅儿能不能包在包子的皮儿里面呢？
1: 就是，
0: 这个我就很好奇，
1: 我也很好奇啊，
0: 有点疑惑。
1: 对，是啊，你就是同样是馅儿料的，有时候包在饺子里好吃，你要放在包子里就好像没那么好吃了啊，
0: 是不是这样回事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1: 对，我还见过这个有茴香，这个不是茴香，黄瓜，就是我们吃的这个
0: 黄瓜鸡蛋饺子。
1: 对，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家里也没有尝试过，总觉得有点奇怪啊。
0: 之前不是还有朋友分享鸡蛋西红柿的这个，
1: 对，这个吧，之前吃过啊，我觉得还可以。
0: 来，大家来聊一聊你家的包子经常包的是什么馅料。如果你在外去就餐买包子的话，你会偏爱什么，什么是你接受不了的，包子跟饺子的区别在于哪里呢？也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你中午吃点啥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这个是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来自梁静茹的我还记得。魏快乐说梁静茹的歌吗？没错，应该是梁静茹的粉丝啊。
1: 嗯，
0: 哎，是吧。
1: 他说到呢，香菇肉茄子包，
0: 哎，
1: 我喜欢吃，我爱吃那个外面卖那个辣的茄子包。
0: 嗯，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某家便利店的那个茄子包。
0: 嗯，哎呀，这个，但是那个面皮儿啊，怎么说？
1: 它比较厚一些。
0: 哎，对，而且这个
1: 馅儿
0: 没有筋道。
1: 但是呢，就是那个馅儿我很喜欢。
0: 哎，便利店那个是冻的啊。
1: 对，冷冻的。
0: 冷冻食品在锅里热一下就出炉了。
1: 是，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会说，哎，那你没有现蒸好的是吧？没关系，把冷冻的买回去，
0: 对，
1: 自己回锅蒸就行。
0: 对对对，香菇肉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啊。香菇牛肉也好吃，香菇猪肉也好吃，香菇和这个肉类搭配，我觉得能够激发各自的香味儿。但是这个茄子包，这个如果这个馅儿的话，你包包子好吃，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如果包饺子在水里煮一下的，好像味道还有点奇奇怪怪的啊，
1: 是吗？
0: 哎，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这个做法。就是蒸和煮，这区别还挺大的啊。
1: 微快乐说饺子就吃莲菜馅儿的，
0: 嗯，
1: 哎，那你如果说是莲菜馅儿的包子，你就不太好吃了。
0: 哎，是的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哎，是是。有一次我妈就是这个饺子馅儿弄多了啊，
1: 然后包包子了，
0: 哎，包成包子了。我说啥馅儿了？我们说昨天那个，
1: 那是面少了，馅儿多。
0: 哎，说昨天那个留莲菜的饺子馅儿啊，不吃不可惜了吗？确实啊，怎么说呢，这个不如这个饺子好吃啊。
1: 哎呦，很奇怪啊。
0: 是的，
1: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猫菊说又变帅了，是，那得每一天都有新的面貌啊。
0: 哎，欢迎这位老朋友啊。
1: 不变老就好。
0: 哎，赶快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今天说的这个食材，我们今天餐厅吃的包子，大家有没有这个特别喜欢的馅料啊？
1: 哎，来，我们
0: 情有独钟的，或者说你吃过比较奇怪的这个馅料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我们推荐一些店铺里的包子吧。刚刚齐主播说就推荐一家那个酱肉包子，
0: 嗯，在体育街南沿的位置，体育街南沿一直往南走，
1: 嗯，
0: 到这个福利巷十字口有一个大蜜雪冰城的后面啊，有一个这个不，这个酱肉包子铺，他家的酱肉包子是一绝啊。
1: 哎，然后呢，其实我想起我以前好像有一个也是专门卖包子，在科伟巷吧，
0: 嗯，
1: 然后他家有一个三鲜包子
0: 啊。哦，哪三鲜？
1: 三鲜包子包有肉馅，然后还有这个
0: 鹌
1: 鹑
0: 蛋，
1: 嗯，
0: 鹌鹑
1: 蛋
0: 还有个虾仁吧。
1: 对，反正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鹌鹑蛋的很好吃。
0: 哎，是。然后哈，就是在也是在体育南街这边有一个上海包子铺，就是过了体育南街红绿灯啊，这个口和这个位置一个小铺啊，
1: 哦，
0: 已经开了很多年了，一定要吃这个鲜肉的包子，哎，
1: 嗯，
0: 还有这灌汤包，
1: 哎，
0: 但是吃灌汤包的时候，你要把这个
1: 先咬个小口，
0: 对，把这汤先怎么说
1: 吸掉，
0: 你要先油的话，
1: 嗯，
0: 先吸一

0: 洗啊，这个容易滋到衣服上。我每次买这个鲜肉，这个灌汤包都会滋到衣服上啊。
1: 回家
0: 每次即便很小心了，
1: 回家再吃
0: 也会滋上啊。对，他家还有这个雪里红包子啊，我觉得这个馅料在我们当地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香菇油菜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在线的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好吃的包子铺，就可能专做包子的，比如、
0: 哎、
1: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之前也推荐过一个这个周鹏，他们家早上就卖那个包子酱肉包、嗯、啊，那个就很好吃，
0: 对，
1: 也是很大一个、
0: 哎。大家有没有这个专属的这个吃包子的地儿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嗯、哎，说到这个包子，在梅花巷有一个这个胡同里，
1: 嗯，
0: 老两口开的饭店。
1: Oh,
0: 有炒菜，有包子，有米汤。
1: 嗯，
0: 哎，他这个包子这么大个儿啊，我吃一个就饱了。有这个香菇，有这个肉馅的，就是这葱和肉馅的。
1: 嗯，
0: 有这个茴香馅的。
1: 哦，
0: 哎，有时候是回子白馅的、
1: 嗯。
0: 你去了就是跟开盲盒一样，哪个卖完了，
1: 哦、
0: 哎，你就吃不到了啊，你吃别的啊。
1: 限量供应。
0: 对，就大家知道这家店嘛，就很难找。
1: 原来我们在那个广宣街上班的时候，你记得就是车站街下头有一个包子铺，包子王还是包子铺、嗯、
0: 对，
1: 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啊、
1: 哎、就是他们家的馅儿有点奇奇怪怪，南瓜馅儿的、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吃过南瓜馅儿的包子。
0: 对对对，我就是从那、哦、在那是第一次吃啊，奇奇怪怪的馅料。呼吁快乐说啊，以前在临汾的时候总在师大后门吃那个熏肉大饼，哎，确实是东北人啊，就是这老板是东北过来做生意的。
1: 嗯，
0: 哎，就是他家的饼啊，就是做的很正宗的感觉。这虽然我没去过东北，但是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正宗的啊。
1: 反正吃的时候是好吃的。
0: 对，但是后来有很多这个加盟店啊，或者说开的这个新的熏肉大饼，我总觉得吃不到当时上学时候那个味道了。
1: 哎，也品尝过吗？
0: 对，品尝过啊。嗯、现在在鼓楼南大街，就是师大工业街口拐出去，就一个熏肉大饼开的店啊。
1: 哦。
0: 对，我每次都加这个熏肉熏肠儿。这个他家这个味道稍微有点咸，但是我觉得哈，经过我尝试这么多家，他家味道还是比较在线一些啊，
1: 就是那个熏肉的味道很、
0: 哎、对对对对 对, 对，没错啊。
1: 我以前就非常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吃熏肉大饼。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夜市摊上就尝试一下，我看排队人还挺多，
0: 好吃。
1: 哎，吃过之后
0: 解锁了，
1: 哎，就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但是我吃的频次没有那么高，可是我就发现，哎，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哈，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嗯，
0: 没有那么油腻啊。
1: 对，我总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就像其主播这样的体型的人才会去排队买熏肉。
0: 我刷这个短视频啊，刷到香粉有一家这个大饼卷肉，它不是这个炸的油饼，它是烙的饼、
1: 哦、
0: 大饼卷肉、
1: 嗯、
0: 哎，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但是奈何啊，就是还得专门去一趟啊，
1: 离你远一些。
0: 大家这个有车的话可以去香粉找一找，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啊。大饼卷肉就是烙的这个、
1: 哦、
0: 我们吃的葱花饼类似于。
1: 哦、
0: 哎、对。
1: 然后微快乐说15年没去过临汾了，哇，你是去外地工作了吗？
0: 嗯，是应该在临汾上过大学哈，然后去了这个回到家乡或者去外地工作了。
1: 哎、
0: 嗯、
1: 可以展开说说。
0: 对，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了很多之前在临汾生活过的打拼过的工作过的朋友，也是满满的感动。我们这个直播间也会带着这个账号去外面，哎，去这个直播上之前我们那次开车去这个路段当中去直播啊，也是里面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地方我去过，这个地方我见识过，这个东西我吃过，
1: 嗯，
0: 满满都是回忆啊。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出行过程当中去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哈。
0: 嗯，来听一首歌吧，突然好想你，哎，突然好想这个大家
1: 熏肉大饼，
0: 哎，突然间想让大家再次在临汾相聚一下啊，有时间常来打卡，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啊。

0: 一首《突然好想你》分享给这个在外打拼的游子们，突然好想大家啊。常回家看看，就我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欢迎各位回家。
1: 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听见临汾。
0: 对，
1: 与此同时锁定收听和收看直播。然后呢，再来了解一下此时市区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
0: 对，目前这个鼓楼周边啊，这一圈都是交通压力大，缓行甚至有一节是堵车的情况。有最新的信息，这边是短时交通压力大，在鼓楼北影响到鼓楼北了，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这个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再来关注其他路段，目前在建设路这边是正常的，广宣街在医院门口有这个车多缓行拥堵的情况，那其他路段目前看到啊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
1: 整体来说市区道路通行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哈，午高峰呢也在逐渐过去的过程当中，无论车多车少，各位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做文明参与交通者，提醒家中的这个老人孩子走斑马线过人行横道，那如果是非机动车参与者、电动自行车参与者，记得戴好自己的安全头盔，开车的朋友不要有不稳定的情绪哈、然后呢跟别人去斗气，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在路上通行，保有稳定的情绪状态。
0: 没错啊，这目前在迎春北街临汾火车站附近啊，因为有车辆到站，这边也是有短时的交通压力大，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这个如果有急事绕开这些路段啊，这个现在可选项还是比较多的，像坐北外环啊，走这五一路快速通道啊，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守候聆听和陪伴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

0: 明天上午我们的直播提前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在外场来跟大家见面啊。
1: 哎，对，
0: 所以记得时刻锁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进来之后点个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短视频的作品内容或者是一些直播预告啊。
1: 哎，是的，没错，明天节目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福利奖品，
0: 哎，
1: 在线上来抽奖啊。
0: 嗯，
1: 三二一截图。三二一，
0: 好吓
1: 人，扣一的，
0: 把我吓了一大跳。
1: 截图，咱们数第几个？是不是？哎，就是直播间这个套路啊。我们这个明天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这份真诚，我们不是套路啊，我们是真诚。把这些福利奖品来带给大家啊。
0: 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见了各位。
1: 哎，明天见，大家午餐愉快，吃完饭睡会儿午觉啊，下午继续努力。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涵涵，又回来了。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2: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焦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社交达人。
3: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2: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3: 对，
2: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3: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2: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3: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2: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3: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2: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3: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2: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3: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2: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3: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2: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3: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2: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
3: 那
2: 表示一下祝福。
3: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2: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3: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绝对不应该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言论，但是他照样照说不误，照做不误。
2: 比如说呢？
3: 你比如说公交车上，难免有人会有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吧，对吧？偷偷的去排点气什么的呀。有的哥们儿他就能大声指责，谁放的这么臭？
2: 啊，对，这就属于比较偏社牛，这有点社交悍匪啊。你像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鼻子就闭一只鼻子吧。
3: 还有那种在健身房里头啊，我不管你别人怎么跑的，我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就目中无人的，貌若天仙的，就是你就想吧，那个跑姿特别的妖娆。
2: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说我呢？我在健身房里，我就可以旁若无人的，就只要大家都不认识我， 我，我可以跟每个人都笑着打招呼，一大早来了以后，嗨谁谁你好，嗨 Tony， 嗨 Masco， 嗨谁谁，就每天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3: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2: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哈拉少，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3: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是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2: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3: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2: 对，
3: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2: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
3: 哦、
2: 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说的就是我，
3: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2: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3: 是
2: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3: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2: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3: 对，
2: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3: 那妥妥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2: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3: 是，
2: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 85% 来自于人脉关系。
3: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2: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3: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2: 一会儿。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社交达人、社交牛人的问题。确实啊，现在我们讲什么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爆炸，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社交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头衔了，就觉得呀，社交牛人八面玲珑，什么事都能够拿捏，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跟别人交谈呢一点也不累，那是游刃有余。好像他的人脉呢特别的广泛，好像他们掌握了通往成功和影响力的金钥匙。
2: 包括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你看我日常刷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女主大女主都是这样的角色。每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都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1: 是
2: 一旦踏入到那个固定模式，哎，马上可能就会端起酒杯开始迎来送往。那其实我们这里啊，这个社交牛人不含任何的褒贬义，但是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剖析，细细的思考，你可以来问一问自己啊，就社交场上所谓的风生水起，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脱颖而出，都能够成为非凡的人呢？
1: 不一定哦。
2: 我相信这个答案或许并不尽然。
1: 对，你看我们在成长期的时候，尤其是需要自己在社交方面做得更到位一些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羡慕。但是进入了职场若干年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社交牛人好多，你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平庸之辈好像更多。就这个观点啊，说出来以后呢，可能略显尖锐，尤其是自诩社交牛人的，或者说感觉自己社交能力还行的，听到这个话之后啊，难免有点扎耳朵。
2: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又要引申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
1: 你好有文化，
2: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外在的一些社交的光环虽然能够照亮一时的道路，但如果说这个人缺乏内在价值的支撑，那光芒终将会暗淡。
1: 我就想到在饭局上呢，有的同学就侃侃而谈嘛，有的这个好像是很强势的人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啊，什么部门的人咱去找啊，那个我认识啊，这个我也认识，他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正遇到麻烦，你觉得哎，我想起那个人来了，我找他给我协调一下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犯怵了，你就心里就问，你不是很牛吗？你不认识人很多吗？怎么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不了了，这个思维还不如我清晰呢。
2: 你看，这就是形式上的牛和思想上的牛，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来回望一下啊，在过去的漫漫长日当中，那些真正能够被大家铭记的伟人，其实往往并非是单凭简单的社交技巧而流芳百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有很多的理论大家影响后世非常深远，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
1: 对，

0: 那其实这样的成就绝非是社交能力所能带来的。
1: 当然有人也说了，爱因斯坦能是凡人科比的吗？那是天才，没错啊。这种例子呢比较少，但是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道术结合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大道，你再结合一定的术，一定的社交技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社交牛人，所谓的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也不用着急，有一技之长你慢慢去耕耘，只要机会到了肯定会有成果显现。
0: 还有其实这件事儿跟我们凸显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事物的两面性。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嘛，还有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虽然他也是非常厉害有才华的名人，但是呢你会从他身上你会了解到一点，你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
1: 对，
0: 包括他的文字都是情感细腻入微的，这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共同带来的结晶，而并非是单纯说依靠社交技巧所能够创造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无法去探究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社交方面又是否是牛还是孔，但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其实所表现出的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都是在特定领域的。
1: 对，就很多文学家呀，包括一些音乐家，他其实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机会啊，我接触过，你感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情，甚至觉得他的社交能力还不如我呢，但人家为什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呢？他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场合他可能都去过，但是去的时候，在他成名之前，绝对不是说最耀眼的那个社交达人。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哎，这个就提醒我们啊，现在年轻人们啊，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不要过分追求社交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你得并重。哦，你参加的聚会多了，今天认识那个长了，明天认识那个总了，就觉得，哎呀，我的人脉积累起来了。不对，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你真正的兴趣和你的价值的话，你觉得那些人脉，你觉得你这个社交技巧能管上用吗？
0: 是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观察，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工作生活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每个人的个性呢也是独一无二的，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去一点一点的去发挥它。那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有着非常细腻的思想，非常丰富的笔触，那么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但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的人。那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肆意的挥毫泼墨，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静若处子，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也是很不错的。
1: 就想到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嘛，一招先吃遍天啊，不用着急非得追求什么社交达人、社交牛人啊。所以说呢，社交牛人无一不是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呢，就算自己是社交牛人，在某个领域还没取得很好的成就呢，也不要觉得太扎耳朵啊，这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
0: 而且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社交和自我成长之间去找到平衡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可以在沉浸下来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热爱的是什么？我希望在哪些方面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呢？好好的来思考，未来才会更有目标。
1: 曾经有一段话呢，对我的这个触动比较大啊，就是在我自认为自己是个 I 人的阶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他说，真正的卓越呢，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还有不懈追求，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看到这一句之后，我就感觉内心被治愈很多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追求所谓的社交达人了。哎，我发现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你在社交场上的表达，你的思维反倒是越来越好了，有自己的个性存在了。
0: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达到的自己的状态和能够找到的自己的节奏。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像是一颗小树苗，从出生开始就慢慢的开始成长，那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到参天大树，它或许中间会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风雨和波折，那每个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但最终还是会向着太阳的方向逐渐的触及天空，那相信终会去找到属于那一片我们每个人的那一角天空，一角明媚的。
1: 或者说我本身不是大树，我发现了我做一棵小草也挺好，我做一棵乔木，做一朵鲜花也能够每天微笑着面对人生。
0: 你看啊，一下子就上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了，一下就升华了。
1: 我感觉咱俩身上放着光呢，这会儿。
0: 哎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嗯，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交牛人、社交达人，确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人家在社交场合那是如鱼得水，好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应对。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呢热情有加，就是很多内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你感觉脸上也会露出久违的微笑，这就是社交牛人了。
1: 哎，与这样的人相处，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让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当中去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0: 是，有一些建议吧，给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感觉有压力的话，不必啊。有几个原则，大家考虑考虑。第一个就是保持尊重了，人和人之间相互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尊重嘛。你甭管他社交能力多强，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个性和特长，这是他的优势嘛。你不要背后说坏话啊，觉得那装什么装啊，就你能说，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如果有这个心态之后呢，你时间越长，你在社交方面的这个短板可能暴露的越多，你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小。
1: 是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保持尊重，它其实是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0: 对，
1: 包括其实像很多比较社牛的人，他自己也是有丰富的知识面的，对吧，可能人家看书比较多，了解天文了解地理，人家也善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实时的就侃侃而谈的一些财经政治当下流行啊，人文风俗啊，那其实对于世界了解更多，对于社牛的人来讲，他就更容易去展开一个话题，
0: 是
1: 也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关注。
0: 这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东西，这是人家那个知识面的积累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则就观察和学习，既然他们牛，那是不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肯定有了，对吧？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在沟通的时候，哪句话说的到了，哪句话感觉不对劲儿，或者说出现尴尬了，人能圆回来，除了脸皮厚，还有什么技巧需要学一学呢？
1: 是的，
0: 只要你观察，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1: 对，其实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关注，你会发现社牛的人他一般都是有心的人，就是他很注意细节。
0: 对，
1: 而且他会懂得适时的赞美他人，会记住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会关注别人的细微变化，而且人家还会定期来维护自己的朋友圈。通常你就看吧，社牛的人你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一般这朋友圈都是相当美观的，就像是一个艺术长廊一般。
0: 第三个原则啊，保持自信。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社交能手，他社交能人，我不如他，你就开始自卑，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自己长处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真正的社交牛人面前哈，你越真实，人家越会尊重你。如果你一味的为了迎合对方，哎呀，我去模仿他吧，我去试图跟他去求同吧，你这样不好。所以要保持自信，保持真实的自己。真诚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时间长了，谁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观察的。
1: 是的，真诚自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就像很多的社交牛人，其实他们表达很流利，就和人交往大部分都是从沟通开始的嘛，所以不要畏惧人群，这个胆怯的心理、微弱的声音、含糊的表达，其实都是社交上的一些禁忌。
0: 对，
1: 所以首先要学会清楚的去介绍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第一时间的认识你，清楚的表达你的意思，别人才能够立刻了解你的意图，轻松的开始交流，这是社交的第一步。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和学习的。
0: 一定要自信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再有一个啊，要学会寻找共同点。人和人呢，虽然说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总有相同的、相通的地方。你跟社交牛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啊，有哪些共同的话题啊，你从这一方面尝试入手的话，肯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有你们的关系的。
1: 那其实针对于这一点啊，增进共同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常用到的，尤其是你的一些商务社交，你第一次遇到对方，第一次可能因为一些合作马上要开启一段对话，那你可以先去懂得倾听他人在讲什么，倾听他人的表达方式，你会逐渐的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是，
1: 那等你有初步了解之后，你再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

0: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听比会说可能更重要。
1: 嗯，
0: 还有一个建议，适度参与，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尝试加入到社交牛人的社交圈子当中啊。他们组织的活动啊，如果邀请你了，或者你就感觉时机合适了，主动参与一下也行，可以参与参与，看看不同性格的人是怎么交往的。但是记着，不要过分依赖他们的社交圈子，你自己独立的圈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是的，然后在这些场合当中一定要多去倾听他人的故事，因为交流其实就是两面嘛，既有说也要有听，你得了解别人喜欢什么，他人的经历，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正确认识身边的人、
0: 嗯、
1: 而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可以让双方继续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善于倾听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好感，也会让别人会离你更近，会更容易有亲近感。
0: 嗯，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记着要保持平衡，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跟社交牛人相处的时候呢，在保持尊重同时啊，你自己的生活平衡不要打破了。你不要觉得他很优秀，我要跟他拉近距离，就过于关注他的社交能力，忽略你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了。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感到累，那不是真实的你。你累，别人跟你相处也会累的、
1: 嗯、
0: 所以说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一定要保持。
1: 其实这就是向上社交要不卑不亢、
0: 嗯、
1: 向下社交要兼容宽容。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脾气的人他很容易成为别人交心的小伙伴。
0: 嗯，
1: 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心，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不管是别人的烦闷还是别人的笑容，都可以在他的心里有不同的感觉。更何况这样的人通常他都是笑意满满的，可以抵得上千言万语。这种宽容的心态也更容易帮助他去平和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也不容易轻易地和别人发生争执，很容易和各色人群打成一片。
0: 哎，生活当中有八面玲珑的，也有这个静水流深的啊。总之吧，跟社交牛人相处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去模仿他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的那些好的经验、好的技巧，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的自己，找到和他人相处的一个舒适区。
1: 嗯，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说的这个社交达人呢，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牛法。我们关注一些例子吧。小鹏他说呀，小时候我爸打我都得提前喊一嗓子，目的是等这个邻居稀稀拉拉围上来的时候才开始打。我这个社交牛人症就是那时候开始逐渐培养的。
2: 什么意思？这叔叔非得等就是人群聚集了以后才开始表演啊，不是才开始打人？
1: 挫折教育啊，的确现在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类家长把孩子呵护得特别好，但是外出的时候吧就脸皮薄。但有的孩子呢在家里头就被大人逗啊，在家庭聚会啊，家族聚会啊，包括跟邻居一块玩的时候，你看长大之后这类孩子往往他脸皮特别厚，表达的时候也特别到位，社交技巧就是高。
2: 哎呦，但是这个方法啊，大家真的要就是
1: 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啊、对，自己家孩子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啊，
1: 对对对，
2: 还是因材施教比较好。还有上岸人，他说我的一个同事租房子从来都不找中介、没事呢就找这个小区里面遛弯的大爷聊天，什么家长里短的，我们新同事的房子都是大爷帮忙租的，都很便宜。
1: 哎，那确实啊，直接深入市场不但能省了中介费，找那房子绝对靠谱。
2: 哎，真的，这一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很多时候倒不是说人家中介给找的房子不好啊，中介服务的也特别到位，而且我也会去看到很多个房子，但首先基本上价格会高于一点点你直接向房东的这个租赁的价格、另外还要再加收中介服务费，这个是人家正常的劳动所得嘛。
1: 对，
2: 但往往啊，如果说你深入其中，深入到某一个你想要去租住的小区业主群，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啊，他也苦于没有这样的桥梁，他也很想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那你再一来二去的直接面对面的跟房东沟通，你就会发现哎呀，可能能便宜不老少呢。
1: 说的这个社交牛人在生活当中获得便利性啊，我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有一年呢跟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玩，在路过一个关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可以过去的，但是管理方呢为了图省事儿，他就不让你过去，尽量减少他们的责任嘛。我们就软磨硬泡就是不行。后来车上一个大姐人下去了，先关心一上去就给小哥递烟，哎，你们这儿这个守着挺辛苦的吧，天这么冷、来抽一根缓解缓解。首先吸烟有害健康啊，小朋友不要吸。但是瞬间拉近距离了，就开始聊啊，说你们哪儿的呀，我怎么来的呀，说我们哪儿哪儿来的，好容易来一趟就想过去，那车上有老人，我们自己溜达过去吧还挺远的，你看能不能放行一下。对方呢还是有点为难，但是不像一开始那么抗拒了。这个时候呢，车上带着我们当地特产的，他就回去拎了一箱给人家，说那个小哥你们辛苦了，尝尝，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出于孝心，想让老人少走点路，你看能不能放心我们过去。而小哥一转身，走走走，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你看看这小哥这个时候，不放也不合适了，是不是？你看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状态当中，他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节奏，往往可能社恐的人就会觉得哇，惊为天人，他还能这样做呢，还可以有这种操作。但是往往社牛的人对于人家来讲可能就是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
2: 对，你看野生男友他说了啊，说就我刚出校门的那会儿，那几年跟前任逛商场，那边搞的擂台，说谁表现的姿势最妖娆就可以获得一个气垫 BB 霜，然后我就获得了。
1: 是不是你前任给你表现特别妖娆的一个姿势？

0: 这样还可以有优势啊。
1: 我反正是读到这一层了，就是他未必做那个动作了，但是他前任可能做得很到位，他就赢了。
0: 可以。还有小 Z 老师，他说这样跟大家说吧，身边认识我的人啊，只要是听见我的声音或者笑声，不用看见都知道我是谁。
1: 嗯，这就是朱唇未启笑先闻，想到红楼梦当中王熙凤了啊。
0: 这就是射牛在家爽朗。还有坚弩牧尘，他说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我室友拿着奶茶对陌生人说，你要不要喝一口。
1: 你看上他什么了？
0: 啊，不一定是看上他什么了，他很有可能是发现对方很馋、嗯、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我小的时候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冬天的回了姥姥家、嗯、迎面走来看到一个小姐姐手里拿着一根雪糕，当时我那个香的呀，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据我妈和我大姨他们的故事讲述告诉我说，当时我就拖着我自己的小腿儿，年龄特别小，大概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嗯、然后走到人家跟前说，姐姐给我吃一口好吗。
1: 你这个应该不叫达人，你这个就属于那种小时候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者很有安全感
0: 啊。太奢牛了，就他们俩离我大老远，说身为成年人的他们根本不想靠近我，那一刻觉得太丢人。
1: 这谁家的孩子。看到凡凡他说呢，说的社交达人首先想到就是我妈了。这事儿呢就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0: 嗯，
1: 当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我们排队等待进场馆嘛，门口呢其实有卖凳子的，我就去了上洗手间的一趟的功夫，我妈身边就围了一群卖凳子的，好像是给他们分糖吃了，再加上聊得特别投机，后来呢卖凳子的直接把凳子借给我们坐了，没有买也没花钱，好像还留了电话什么的。
0: 你看看人阿姨，该不会是去上海世博会去进货了吧。
1: 太厉害了，
0: 一瞬间就可以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非常厉害啊。还有 Daddy Up 他提到说，我觉得呢我身边都是社交达人，他们跟我都相处得非常不错，说这同事朋友就不说了，偶遇的陌生人，这楼下卖雪糕的，卖彩票的，卖菜的，开饭馆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等等等等，而且都有人要加我微信要联系方式，怎么我身边社交达人就这么多呢？冒昧的问一下，这位帅哥头像是你本人吗？如果说颜值如此之高，那要微信也就理所当然了。又或者你确认要微信不是为了向你推销什么特殊的产品吗？
1: 反正长得帅就是好
0: 啊。
1: 再来看小月啊，之前呢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做了生意以后就变成外向型的了，没有办法。顾客来了以后呢，很热情的搭上几句话，当然态度要诚恳。以后呢，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了，人脉就是钱脉呀。哎，他这个经历适合大多数人，尤其觉得自己没有社交达人潜质的，就是你的真诚很重要。有了真诚，有了热情之后呢，别人感觉到你的态度之后，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会开玩笑，不会营造那种氛围的话，你不要刻意的去开，态度有了，真诚有了，逐渐的别人也就认可你了。
0: 嗯，还有刚刚我们在后台诗酒趁年华他说的，说我的朋友啊知识渊博，社会经验呢特别多，又特别爱说，出去旅游等车的功夫就和邻座的人开始聊熟了，爱旅游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有网友。
1: 但是这个火车上聊天一定要注意，到了后半夜就别聊了。有一次坐长途车，到了凌晨一两点了，有一个女孩还在聊，就侃侃而谈。旁边一个大哥后来点她了，你那么牛，经历那么丰富，那么优秀，为什么还坐硬座呢？你怎么不去软卧呢？顿时那姑娘哑口无言了。
0: 啊，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懂？
1: 就是你经历很丰富，你不是很牛吗？对吧？你觉得自己很优秀，那你怎么不去软卧去买一张票，好好去休息呢？你在硬座区跟我们聊什么天啊？那大哥实在是有点烦他了。
0: 哦，懂了。我就说，我刚想说，我说这大哥会不会聊天？这不狭隘了吗？
1: 你想几点了呢？都
0: 这可能就是社交狂犬，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
1: 对，很重要。
0: 是的，那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学会接纳并且去信任自己依旧很重要。很多时候啊，和人去交谈，各种躲闪，各种虚，其实都是源自于内心当中可能有点不太自信，就觉得自己是哪里不好呢，还是觉得我不配呢？可能想的久了，习惯久了，连开口的勇气都会失去了。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真实的来分析一下，如果说你很享受安于一隅的状态，那就静静的来做好自己，享受自己的美好、如果说你想要去达到一种相对社牛的状态，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社交更

0: 开放一点，那么就尝试着先去迈出第一步，勇敢的和别人打招呼。
1: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要你想，社牛其实并不难。
0: 对，而且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要相信自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兴中会在这个孙中山的倡导之下，在檀香山成立不久，会员就发展到了120多名。孙中山开始着手筹集军费，并且组织兵操队，聘请了一位丹麦人做这个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举行反清武装起义。1895年10月，在兴中会香港总机关，兴中会主要领导人召开了武装起义前最后一次会议，到会的这些个人群情激愤，盼望了早一天起事。好，当年小刀会的刘立川只有7个人就拿下了上海，今天咱们会员有上千人，还组织了广东各地巡访营的水师，还有会党绿林好汉足有3000多人，还怕他两广总督谭仲林吗？只要咱们抢先占领了总督署，使全城没有发号施令之人，起义成功就有了希望。这陈少白呀，满怀信心地说道。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孙中山，他也是孙中山的同乡好友，4年前是孙中山帮他转学去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呢，微微的点头表示示意。身旁的陆浩东啊，急忙从这个皮包里掏出了一方啊绣制的旗帜，将这个旗啊在这个桌子上摊开了。蓝色旗帜中央绣着是一轮白日，四周啊是10个角。只听陆浩东庄严地说，这面旗是我预先画的一个草样，预先跟大家伙都同意了。青天白日象征着我们要取得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国。这10个角是说东、西、南、北、中、满、汉、蒙、回、藏，要众志成城，团结在共和之下。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革命的旗帜，起义当天把这面大旗插到总督署屋顶上。孙中山啊，听到这站起身形。他半年前呢，从这个檀香山潜回到香港，多少日日夜夜的辛劳，现在人间瘦了，那个目光分外的显出有神来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宣布，重阳节举行广州起义。会议接着研究了起义行动计划，一直开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大家伙推举孙中山和陈少白、陆浩东去广州负责指挥起义，香港的财、政、军都由杨屈云进行负责，并且约定起义前的晚上，由杨屈云呢带3300名会员从香港天亮前赶到广州。这杨屈云呢，曾经担任过香港招商局行务书记长，现在是爱国团体辅仁文社的社长。兴中会成立之后，他把一批文社成员吸收到会里，他成为兴中会主要的领导人之一。重阳节的清晨，双门底王家祠农会的前厅已经悄悄地聚满了人，由军队、会党、民团的首领，人们都把这个目光集中到陈少白身上。陈少白瞅了瞅立时的座钟，已经是清晨6点钟，可是孙中山、杨屈云还没有到。陈少白这阵心里忐忑不安，人们已经在议论了，为什么香港的队伍到现在还没到，孙先生是不是去了香港接杨屈云去了，这个时机不可失啊！镇静镇静，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陈少白啊，竭力地控制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安慰着大家，他生怕有一些个首领等不得轻率地动手惹出事儿来。人们是越来越急，指挥部笼罩在焦躁的气氛当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可是总不见香港的人来去迎接的孙中山也没有影子。出事儿了，一股不祥的预兆攫住了每个人的心呢。时钟啊，刚刚打到了8点钟，从外面急匆匆地走进一个人，大家伙一看是孙中山，人们呼啦超一下子围拢过来。孙中山分开众人，向迎上来的陈少白说，少白，杨屈云不能到了。随即

举起了手中的电报，杨屈云说了，我不能来，改迟两日。有的人啊，早就听说杨屈云为人呢有私心，因为啊，他比孙中山年长，社会关系优越，选他作为兴中会的会长。可他为什么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来了这么一声？他带着3300人是起义的主力，不能如期赶到，这起义的大事让他给误了。在一些人的斥责声中，有人喊道，没他杨屈云我们照样干。孙先生你快下命令吧。大家镇静镇静。孙中山说着招呼身后的陈少白、陆浩东一同啊走进里间商量这个对策。孙中山就问了，你们看怎么办好。两个人沉吟了一下，陈少白率先开口，杨屈云为什么不把起义队伍带领，其中必有缘故，为了不使清廷察觉打草惊蛇，我们不能贸然行动。陆浩东啊接过话头，在广州的人不足1000人，香港却有近3000人，他们不到，我们取胜的把握极小，这一次起义不成功，清廷有了戒备，今后事情就更加难办了。孙中山于是下了决心，其暂时不行动。他对这个陆浩东说，你立即派人去电报局给杨屈云发个电报，就说祸不要来，以后待命。孙中山回到正厅，站到一张凳子上，对着众人恳切地说道，由于突然出现了变故，我决定这次起义暂缓发动，为了不暴露目标，请大家伙分批的撤回去等待时机，大家伙一定要务必保守机密。首领们悻悻地走散了。就在这天当天晚上发生了意外，一名参与了起义军机要工作名叫朱祁镇，向这个粤都署自首了。早些个时候，香港的英方跟这个日本驻香港领事已经探得了起义军往这个广州运军械的动向，他们迅速地电告粤都署。两广总督谭仲林手拿着电报连连的摇头啊，他不相信，一字一板地说，孙文一狂事耳，其创农学会李少帅且赞助之焉能造反。李少帅是谁？就是李鸿章啊。等到这个吉普统带，就是相当于啊侦缉队长李某得到朱祁的密告消息之后，星夜面见谭仲林，谭仲林这才大惊失色，马上的命令调兵包围双门底王家祠农学会，陆浩东等5个人在毫无准备情况下被捕了。再说啊，这个杨屈云他负责政财军工作，可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的顺利，没能啊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当接到孙中山的电报的时候，他已经把7箱的军械秘密装上船，他怕重新的卸下来反而啊容易暴露。于是在这重阳节后的第二天晚间登船去了广州，船只刚进港口就被埋伏好的清军团团的包围住，当场敌捕40余人。清晨的街头响起了一阵撕心裂肺的锣声，大队巡逻营的士兵监押着3名死囚游街，锣声引得市民们纷纷的赶上了街头，多数人呢是麻麻木木的看示众了。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民族意识人多少了解一些个案情啊，无不暗暗的痛惜。3名死囚当中为首的正是陆浩东，陆浩东视死如归，经受得住啊酷刑的拷问，临行前他留下了激动人心的遗言，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既我其者不可杀尽。说此时啊，孙中山、陈少白死里逃生，辗转回到了香港。当天就听到陆浩东遇难的这个噩耗，孙中山悲痛欲绝，已经是子夜时分，丝毫没有睡意。他不停地踱着步子，陆浩东的音容笑貌一直啊萦绕在他的眼前耳旁。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亲如兄弟、中国难得的仁人志士遇难了。才只有29岁，闹革命难呢，当年反迷信砸北极店不容易，遭到了乡民的斥骂，在这个翠亨村难以立足，眼下闹革命更难，可共和革命就这么失败了？不，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用成功来悼念死者，这才不辜负这位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想着，用力的踩踏着地板，发出了咚咚的响声，亚塞战鼓在轰鸣。香港政府答应清政

政府的请求，宣布五年内禁止孙文等五人入境。孙中山被迫又登上东去日本的客轮，11月12日抵达神户，随后又到了横滨。孙中山呢，在这个横滨联络了20多个华侨，8月中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他当众剪掉了发辫，脱去了长衫，换上了西装，表示革命决心。12月，他又只身乘轮再往檀香山开展革命活动。由于革命刚刚遭到了这个挫折，响应他人不多。1896年6月，他转赴美国的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联络华侨。9月，他又去欧洲向这个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候，孙文的名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把他列为了反叛朝廷的要犯，重金收买革命叛徒，在这个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追踪他，又通报了住在亚洲、美洲、欧洲各国的清使馆的所有的人员，要求严密的查访，一旦发现孙中山，立即逮捕，押解回国。清政府撒下了大网，一心要缉捕孙中山。9月30日，孙中山自美国纽约抵达英国伦敦，第二天即在这个谭文省街46号找到了昔日的老师，西医书院第二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去年的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逗留期间，一天去郊外散步，突然看见一辆马车迎面而来，他无意间就发现车里坐的竟然是康德黎一家，不由得一阵狂喜，纵身上车去。康德黎一家惊呆了，从哪儿跑来一个西装短发的青年，日本人暴徒，坐在边上的日本老保姆战战兢兢问了一句，您的日本人？孙中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横滨，这个断发一幅使这个熟人认不出来了。我是逸仙的，说这阵康德黎跟夫人已经认出了，相互大笑。康德黎博士告诉孙中山，他一家是回国路过此地，上来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孙中山呢，自告奋勇给老师当向导，一路之上他和孩子们玩笑，一时之间心情畅快，仿佛忘了那等待着他去拼搏的艰难的事业。临别时，孙中山又坚定地向老师说，革命大火会烧起来，我正想做环球旅行，先去美国，回头到英国，师生再相见之日不会太远。现在孙中山跟康德黎真的又见面了，博士夫妇十分的高兴，安排孙中山住进离他们家不远的葛兰法学院坊8号。这一天呢，孙中山又和博士一起坐在客厅里闲谈。几天来，孙中山已经跑了伦敦的几条著名的街道，他兴致勃勃地对老师说，伦敦社会秩序良好，工厂开工，贸易繁荣，不像日本，更不像中国那样纷纷扰扰的。为探求救国的真理，我打算在这儿多住些个日子。这里又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正好看书，还能写点东西。康德黎拍了拍孙中山的肩膀，嘱咐道，你可是新党啊，千万小心，中国公使馆就在这附近，万一被他们认出来，会把你押送回国的。有一天晚上，原来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孟深博士得知了孙中山到了伦敦，特意请他吃饭，期间也嘱咐他小心，千万不可走进这个中国使馆。可是孙中山没有怎么在意，他还一点都不知道清政府为搜捕他已经在欧美各国布下了罗网，加上他对伦敦的地点地理一点都不熟识。就这样，一场险些杀身的横祸来临。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10点半，这个孙中山呢，从这个寓所出来，想找老师康德黎一起去这个礼拜堂。孙中山孩提时候最爱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洪仁轩呢，这些人他是最为敬仰的，这是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幼小心灵当中也朦胧了接受太平军独一真神为上帝的观念。后来孙中山呢，毕业于英国人开办的香港西医书院，现在他为革命事业又奔走于欧美国家。基督教自然就成了孙中山的宗教信仰。到达伦敦之后呢，他经常的同自己老师一起做这个礼拜，
孙中山走上潭文省界，突然背后有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不由得回过头，果然有个人尾随着。看这个人面孔和这个衣着，是个中国人，已经到了中年，给人印象瘦小精干。这个人一见孙中山已经看见他，于是借机凑到孙中山跟前，先是彬彬有礼的点头致意，然后操着英语柔声地问：对不起先生，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中山略微迟一下回答这个人：中国人。哦，哪个省？广东。这个人立即改用广东话自称姓唐，和这个孙中山攀起了同乡。孙中山假说姓林，买卖人来这个英国为了做笔生意，正走之间呢，又来了一个高个子中国人上前搭话，两个人呢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句的，一定请孙中山到家中啊用茶叙叙相宜。孙中山不无警惕的一再的婉言辞谢。就在这日，又来了一个人，那个自称姓唐人闪身啊让开了。这个人跟那个高个子一边一个挽住孙中山的胳膊，一再殷勤邀请他啊喝杯茶。这阵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阔气大门前，这大门猛然之间打开了，孙中山被两人推搡着进了大门了。孙中山发觉呀，跟在后边那姓唐的不见了踪影，心知啊坏了，事情有变，想收住脚步，但是到了这阵身不由己，被两人强行的挟持着上了二楼，又被推进一间装有铁窗的屋子里，啪的一声门啊被关死上了锁。孙中山看了这间阴暗的屋子，几步走到了铁窗前，凝望着天空，心里盘算这是个右仆的阴谋。康德黎跟孟生老师的话不幸言中了，可敌人怎么认出自己的？这个姓唐的是什么人？救国大业没做出一点成绩，绝对不能死，一定想办法逃出虎口。你就是孙逸仙孙先生吧？孙中山啊，思路中断了，他回身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走进来一个满头白发的英国人，这个人呢，中国话说得好流利啊。我姓林，请不要误会。孙中山呢，异常的震惊。你呀，不要再瞒下去了，我们已经多方调查，得知你就是孙逸仙孙先生。你曾经给李伯相，这李伯相啊，就是李鸿章，上过书，朝廷十分敬佩你的天才，让我们恭送阁下回国，为朝廷效力呢。你应该明白，按照国际公法，使馆是无权拘留人的。我很明白孙先生，可我们把你请到这儿来，这里就是中国了，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而且你作为新当领袖反叛朝廷，拘留你解送回国正是执行大清帝国的法律。孙中山啊，急于摸一摸这个自报姓唐的这个人的底细。我姓林，是一个姓唐的同乡，他把我请到这儿来，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英国人啊，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摇了摇头，好吧，你那个同乡会来看你。说完他走出了这个房间，门又重新的被锁上。这个英国人名叫马凯尼，是大清朝公使馆的参赞，公使不过呢是个牌位，实权呢掌握在他手里。右仆孙中山的阴谋正是他一手策划的。那个伪称姓唐的家伙真名姓邓，叫邓挺坚，是公使馆英文议员。他为人狡诈，第一次在这个潭文省街上碰上孙中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西服短衣长相很像中国人呢，可疑。前天驻美公使发来了孙文已经遣去英伦的这个电文，是他译给公使大人。邓廷坚呢，那颗心不由得一阵的狂跳，难道这个人真是朝廷悬赏很多次缉拿的要犯？他向公使龚兆爱跟这个马凯尼报告，公使跟这个马凯尼决定绑架。马凯尼一走，孙中山又立即开始紧张的思索如何逃得出去。他仔仔细细观察了这间房间，当发现安有这个铁栅栏杆的窗户呢正好对着这个街道时，心中一动，摸了摸衣袋，正好有几张手纸，有几枚铜币，还有这个银币。他急忙的把这个纸啊撕成了小碎片，每张纸上密密麻麻的都写了同样的字，那意思是这个无辜商人被这个清使馆秘密的拘留，希望得到援助，然后分别包着
这个铜币跟这个银币奋力地向这个窗子外头过去。

0: 非常可惜，这里头离着街道实在是不近，中间不但隔着一堵高墙，而且在这个墙里边还有一大排的平房，包着银币的纸片都一一的落在了这个平房的屋顶上。孙中山正在发急，有人呢来开门了。孙中山装出一副不在意的神情，微微的闭上了眼睛，倚墙站着。来的人呢正是郑挺坚。孙中山先发制人，责问道：唐先生，你这是何意，请我来茶没吃到，却藏到了这个铁窗的风味。郑挺坚啊笑脸不见了，凶狠地说：孙文，你遇到我就不要再抱有幻想了。他见孙中山那锋利的目光直刺向自己，狰狞的一笑：我要把你秘密的押送回国，把你捆得结结实实的，再堵严你的嘴，然后装进一只木箱子，你这个党魁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逃脱不了。孙中山呢镇定地听着，突然目光炯炯盯着郑挺坚：我有必要正告你一句，多少志士为推翻腐败的清廷而奋斗，杀身成仁是他们的光荣，而你留下的只有千载的骂名。郑挺坚呢身为翻译，在国外生活了一段，他也知道清政府的日子很难过去。孙中山这个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使他一阵一阵的心里发冷，但是他还是相信大清国少说能挺十年，他更相信那一千两雪花的银子就要落入他姓邓的怀里。一千两可不是一小笔的外财，好家伙，更何况指日可望官升一品。他连声的嘶叫：来人！刚才啊挟持这个孙中山那两个人应声进了屋了，有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把纸片，正是孙中山刚刚啊抛出去。邓挺坚劈手抢过，举到了这个孙中山的眼前晃了晃：这就是你的杰作，告诉你企图逃跑那是痴心妄想。说了命了两个人从孙中山的身上把剩下的纸笔还有这个硬币搜出来，并且把这个窗子钉死了。情况确实是万分的危险了。孙中山苦苦的思索，一直想不出好的法子。两天过去，第三天的清晨，有个老仆人走进屋，是来啊清理炉灰跟这个垃圾的。孙中山意识到无论如何也得在这个老人身上打主意，看看四周无人，他走到老人身旁轻声地问：老人家，您能帮忙往外面烧一个烤芯儿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Talker.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话400-0052-400。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孙中山呢被关起来已经三天了，正好有个老仆人呢走进屋来清理炉灰还有这垃圾。孙中山意识到无论如何也得在这个老人身上打主意，看看四周无人，他走到老人身旁轻声地说，老人家您能帮助往外面捎个信吗？老人呢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看孙中山，他们为什么关你？孙中山想了想对老人轻声细语地解释，您知道有一个小国家叫阿美尼亚吗？那里的人信基督教，可是邻国土耳其人凶残地杀戮阿美尼亚人，清政府就好比是土耳其人。老人深情地望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可就走了。这个老人呢名叫科尔，是一个临城的基督教徒。第二天科尔一进牢房，孙中山就默默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但见老人一手指了指端进来的这个煤篓，临走时又转回身意味深长的瞅了瞅孙中山一眼。老人走后，孙中山火速地从煤篓里扒出一个小纸团，展开了一看，上写小心门上有要素孔。孙中山呢兴奋的眼里闪出了泪花，这是一位多么善良的老人呢。傍晚他用身子掩住了要素孔，在那张纸的背面用这个小煤块写了几句话，又写清了康德黎博士的住址，然后呢又团成纸团。第二天科尔一走进来，孙中山就把纸团塞进这个煤灰里，科尔一声不响的把这个煤灰搜走了。康德黎博士正为孙中山突然的失踪万分焦急，入夜时分，老人科尔按着孙中山写的这个地址找到了康德黎家。博士看了孙中山亲笔写的信，连连的向这位老人道谢。当夜康德黎夫人赶到了孙中山的住处，幸好还没有遭到查抄。夫人七手八脚的把一些个与这个革命有关的文稿给烧毁了，博士自己径直到了本兰大街48号清朝的公使馆，但是康德黎吃了闭门羹，使馆人员让他明天白天再来。这位可敬的长者怕孙中山被人转移出去，竟然徘徊在门前监视了一整夜。第二天康德黎又赶紧去找这个孟生博士，这位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任教务长，既是康德黎老师又是挚友。孟生博士认识马凯尼，自告奋勇的到这个使馆要人。他先去找了外交部，回过头来到了清使馆，孟生见到了邓廷坚，劈头就问，我要见孙逸仙。邓廷坚呢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但是他很快的镇定下来，学着洋人的动作摊开了双手，博士先生很遗憾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叫孙逸仙的。孟生老人一见他这个老奸巨猾的样，气得连连拍桌子，外交部已经知道了，你休想抵赖。邓廷坚呢反唇相讥，孟生先生，如果孙中山在这，我何必又隐瞒呢？孟生啊再也不愿意同这个中国官僚纠缠，一怒之下又跑到伦敦警察署去交涉，没有什么进展。老人只好悻悻然的回去找这康德黎。两位老博士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向报界披露，形成这个舆论的压力，聘请私家侦探呢严密的监视清使馆。22日晚上，伦敦地球报抢先以这个可惊可害之新闻为题发表了热门的消息。英国民众群情激愤，几百人聚集在这个使馆的门前，高呼着释放孙逸仙，有人跃跃欲试要捣毁使馆。两天前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获得了消息，即同意由这个外交部代表政府出面交涉。外交部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跟这个国际惯例立即放人。英国朝野上下来攻，急的龚兆爱跟这个邓廷坚呢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邓廷坚呢心中暗骂，洋人们的法律真是比不上这个大清律，

这个造反就应该啊杀头啊，应该满门抄斩，焉有释放之理。一想到自己升官发财成了炮影，不由得垂头丧气。23日黄昏，被囚禁了12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当他从这个清史馆的大门走出的那一刹那，马路上数以千计的观众纷纷地向孙中山欢呼挥手。清政府无理迫害，反使孙中山的声誉空前的提高，他的名字传遍了海内外。这一夜，孙中山就住在了康德黎家，酣睡了整整8个小时，不是一阵的嬉戏声啊，他会睡上一整天。孙中山这阵揉揉啊睡眼，突然就听见楼上传来了博士长公子还有他小妹妹以及啊他的弟弟的童影：“马凯尼倒了，我们把孙逸仙救出来了，我得救了，万岁，来奏乐。”紧接着鼓声笛声大作，中间夹杂的哭闹声，想是小弟弟饰演的马凯尼啊给摔疼了。孙中山心头一阵的灼热，他再也躺不住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第二年，在中国阁内演出了一幕百日维新的历史悲剧。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4月到这个8月100天当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皇帝的支持下参与了朝政。康有为祖籍啊，那是广东南海官宦世家，三年前他跟这个同省的梁启超一起去这个北京会试，听到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啊签订。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串联了18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咱们前文书跟您说了，后来啊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原来啊就可以设法流亡这个国外的，但是他没走，他说什么呢？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而今中国不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那意思打我这开始，显示出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气概。历史在前进的百日维新不能不以失败结束，但是辛亥革命前清王朝最反动最腐朽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言行还是产生了积极作用，人们不能忘记他们。谭嗣同和一道死难的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还有杨深秀，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梁啊两个人逃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正在那里积极的活动，他通过两位日本朋友联络，满腔热忱的希望康有为跟梁启超跟他合作。他和这个康梁几次会谈，详细讨论合作条件，要求啊康梁改弦易辙，放弃走这个保皇的改良主义道路，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满清政府。康有为拒绝同这位曾经化名为中山交的革命党人合作，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金上。什么叫金上？就是皇上，也就是光绪帝载湉。谈判呢以失败而结束。1900年戊戌变法后的2年，爆发了震撼中国大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卖国的清政府竟然跟帝国主义穿上了连裆裤，清王朝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向帝国主义做了一场大拍卖，但是赔款一项就达白银4亿5000万两。清政府这阵已经赤裸裸的暴露出啊奴才的嘴脸，公然提出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统治者腐化糜烂的这个生活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修建这个颐和园挪用海军的军费白银800万两。人民日益的觉醒了，在这个街头巷尾流传着一首歌谣：这世界不得了，富的富的不得了，穷的穷的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全国正在酝酿着
反清的风暴留学日本的学生在政治上表现得最为激烈。当时留学生陈天华在1903年这一年写出了两本通俗的小册子，叫《猛回头》还有《警世钟》，这两本书一经问世，在国内被广为刊印传抄，影响很大。《猛回头》成了辛亥革命一个时期最杰出的革命宣传著作。陈天华呀，他是湖南人，幼年家境贫寒，给人放牛，还卖过这个糖果。他喜欢民间流传的弹词跟这个小说。有一回啊，贪看《三国演义》，没成想一小篮子糖果被别的孩子给吃光了，他还不知道呢。在亲友的资助之下，他得以念完了中学。1903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猛回头》这本书的书稿是陈天华呀，在这一年春节团拜会上记席写就的。他一面用手敲着桌面，一面合着泪唱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独记宗长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贵，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儿？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长官，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说这玩意儿也不合辙，怎么唱啊？反正那阵也没留下这个录音，只是这么一个手稿。陈天华呀，把胸中的机遇已久的愤懑呢倾诉出来，像是烈火燃起的干柴。留学生一个个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时之间会馆大厅好似海潮的怒涛沸腾宣泄着。只见听众当中有一个人纵身跳到讲台上慷慨陈词：同学们，洋人犯我国无宁日，咱们还能安下心来读书吗？故土受辱，同胞遭难，咱们还能无动于衷吗？大家伙要挺身而出，与外国人斗，与清政府斗，与躲在紫禁城那个坏女人斗。这个人呢，年纪轻轻啊，名叫奏龙，字卫丹，他是四川人。这一年的四月，沙俄撕毁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原来啊，沙俄入伙八国联军以后，又出兵奉天，妄图啊独占东北。因为列强之间的这个矛盾，沙俄呢定下了这个条约。但是尼古拉二世是个大无赖，不仅不分期的撤军，反而调集兵力开往了安东，占领了营口，又向清政府提出独占东三省的非礼要求。面临祖国国土存亡的关头，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一场救国的抗俄运动。清政府驻日公使怕得要死，赶巧驻日陆军监督姚文甫和一个有夫之夫通奸的丑闻在留学生当中传开了。姚文甫啊，平时对学生的这个爱国行为横加干涉，大伙儿都恨透了。18岁的奏荣啊，一马当先冲进了姚公馆。姚文甫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咳嗽一声啊，迈开方步走出了卧室，一头闯进来的这个奏荣还有他身后一大群留学生。到这阵姚文甫一看情之不妙，体似塞康的哆嗦开了。诸位请到客厅用茶。没等姚文甫把话说完，几个学生把他摁倒在地，挥手就打。有人大喊：砍下狗头示众！姚文甫吓得魂不附体，顾不得脸面，跪爬在地上求饶。奏荣啊，劈手揪住姚文甫的发辫，吼道：无耻的东西，今天留下你一条狗命，但是要割下你头上这条猪尾巴以示惩罚。说着话，只一剪子，姚文甫的辫子齐根啊就给断了。回到了留学生的会馆，奏荣把这颗辫子吊在正梁上示众，还在柱子上写下了“禽兽姚文甫之变”几个大字。驻日公使馆收到了姚文甫的报告，学生竟然敢怎么着？侮辱朝廷命官，而且强行剪掉了辫子，实为大不逆，立即召会
日本外务省所拿造势者，谁呀？奏荣啊。奏荣被迫跑回了上海，旋即加入爱国学社，结识了比他年长18岁的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章太炎。两个人呢，定交之后朝夕相处。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了巨额大会，奏荣担任了大会纠察工作。门前突然钻出几个人来进行捣乱，他们是几个被俄国人收买的无赖。一个人朝着奏荣啊头上打了一拳，奏荣闪过去怒骂道：民族的败类！狠狠地给了那人一脚啊。正在这阵，又跑来几个纠察队员，坏蛋们一看眼前要吃亏呀，一声呼啸，哎，跑了。奏荣啊擦干了嘴角上流出的血迹，急步走进会场，站在人群中央激愤地说道：同胞们，沙俄妄图把我们东北变成他们一个行省，打起了蒙古的算盘，这是一群的野兽啊！他们在海兰泡把我们的同胞7000多人赶入了黑龙江，活活的给淹死了，在江东64屯把我们的同胞残忍的杀死烧死。今天是我奏荣啊动用武力的第一遭，我早晚要投身杀敌的战场，用行动唤起国民铁血的气节，将沙俄强盗逐出国门。这一天夜里头，奏荣啊仍然是精神抖擞的奋笔疾书，一篇战斗的檄文完成了，还在日本时就在他心中酝酿的革命军写成了。革命军呢，是一曲热情洋溢的革命的赞歌，是一篇推翻清王朝的檄文。革命军呢，由这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章太炎作序。章太炎字炳林，因为啊九牧顾炎武的为人号太炎，他是浙江余杭人，早年在这个梁启超办的《时务报》任过职，也曾幻想过变法。戊戌政变被通缉，逃到了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了这个北京之后，章太炎跟一些个先进分子一样，对清廷彻底的绝望了，开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不仅在国内抨击改良派，而且在这个东都日本当中结识了孙中山，还同孙中山共同商讨过革命大计。1902年在东京同留学生啊发起举行了支那王国242年纪念会，他起草的宣言书是一篇脍炙人口的讨伐清廷的文章。1903年他回上海，在这个爱国学社任教。革命军问世之后，章太炎在这个书报上连续发表了读革命军、革命军序，他写了康有为为觉罗君之关系一文，措辞更为激烈，直斥光绪为小丑，皇亲国戚为贼徒，清政府又怕又恨，指使上海当局与这个外国工部局交涉。一场以张炳林、奏荣为主犯的苏报案发生，这是震惊中外清末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一群外国租界巡捕还有中国警探闯入了爱国学社，声言拘捕章太炎跟奏荣。偏巧这一天呢，只有章太炎啊一个人在。章太炎呢坐在椅子上岿然不动地说：你们要抓的张炳林就是我，奏荣不在这儿，只有我一个，我跟你们走。奏荣啊当时在虹口，一听说啊章太炎被捕的消息，就要立即到这工部局投案。有人啊劝解他：你不要自投罗网。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次太炎先生入狱原因在我，我必须与他同生死共患难，临危而退，那不是我奏荣应该要干的，也不是我的性格。第二天一早，奏荣啊就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来到了河南路工部局前。奏荣啊让这个马车停下来，他从书包里抽出一捆革命军的小册子，高声地说：同胞们，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大家伙要振作起来，要奋起革命。随即就把小册子几把撒给了路上的行人，然后从走下了这个马车。几名啊外国巡捕一看这个场面，惊得手足无措。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啊如梦方醒，他们驱散围过来的群众，
这一个高个子印度人抓住了

0: 赵荣的这个一脸大声地问，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赵荣在他眼前扬了扬手里头仨剩下最后的一本革命军，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赵荣，你们不是要抓我，我自己来了，走。赵荣啊说完了头也不回朝着工部局大门走去。清政府啊多方的走动啊，要引渡犯人，明正典刑啊。外国人为了维护在中国国土上的治外法权呢，坚持在这个租界审理，拒绝引渡。清政府虽然说想接走这两名直书庙会劝动天下造反的要犯，但是终因英国巡捕防范森严没有得逞。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开审苏报案，清政府自清自荐，在这个本国土地上以政府身份出庭控告本国国民。审问开始，程审员啊以为鼎鼎大名的章太炎一定有功名在身，于是就问得自何科。章太炎冷笑道，我本满天飞啊，何科之有啊，他啊有意用这个鸟科啊来讥讽啊这个功名，说什么叫鸟科，就是那鸟窝。说这阵清政府委托的律师连忙代表原告申诉案由，控告张宙大逆不道，谋为不轨，章太炎著文诋毁当今盛会，互为小丑，存心犯上，罪不容诛。章太炎用这个嘲弄的口吻回答，他只知道清朝皇帝不过是几岁的孩子，小丑二字就是小孩子的意思。程审员呢问这个奏荣，奏荣啊只回答一句，说他很遗憾学识有限，没有把这个革命思想讲透，额外公堂的这场审讯啊毫无结果，只好把这个章太炎奏荣二人押回捕房。一路之上观看的人呢这个脸上都显示出对这个犯人的同情以及啊对清廷的愤慨。章太炎奏荣带着镣铐坐在车上，神态从容镇定。章太炎望着街道两旁的人群，轻声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乡，皆是争看员外郎。苏报案长期给挂了起来，不能判决。单说一天，章太炎写好了一首诗，题目叫做狱中赠奏荣。咱说简言，到了这个1903年12月24日额外公堂呢，判张炳麟奏荣永远监禁。经这个辩护律师据理反驳，提出苏报案罪状不清，原告不明，理应啊注销，判处的适当，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抨击。四个多月以后呢，额外公堂这才不得不改判，改判张炳麟监禁三年，赵荣监禁两年，从上一年到案之日起算起。从这一年的夏天一直到1905年夏天为止，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国内外各地涌现出啊一些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小团体，其中比较突出的有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代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湖北孙武等创立的日知会。当时在这个留日学生还有革命团体领导人物当中，以黄兴、宋教仁两个人是最露头角。1905年夏天，孙中山结束了到欧美发动留学生跟这个华侨的工作，又匆匆地赶回了日本。7月他经过一位日本友人宫崎的介绍，拜访了黄兴。黄兴是大名鼎鼎，俩人一见是一见如故啊，于是组织了统一的革命团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的意义。
1: 记得那年的秋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越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等你分享属于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聆听。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失落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却奢求着别人成为更好的别人。

作家史铁生说，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无论你在空间的哪一个角落，在时间的哪一个时刻，你都可以享受幸福。哪怕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浩劫，你也应该幸福，因为你可以在浩劫中看到曙光，能从浩劫中学到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当你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那你就是唯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一个人再好，他不心疼你什么用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点点滴滴，是实实在在的惦记。

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

0: 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
0: 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比如2019年公映的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时代似风，欲望成雨，命运成云，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时隔六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执导的影片在2019年4月4日公映。那么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公映，真的也是很娄烨。而且呢，在观影提醒之中还写到，在观影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晕眩感，建议尽量购买三排以后的座位观影，越靠近现实越容易晕眩。这部影片是由娄烨执导并且担任监制的悬疑犯罪电影，由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张颂文等主演，最终获得票房是6470万人民币。讲述了在一座沿海小城，年轻警官杨家栋调查一宗建委主任唐义杰坠楼身亡案件，落入一个纯情陷阱的故事。娄烨特有的手持摄像机的风格和伪纪录片的手法，真实还原故事冲突现场，让人分不清楚哪些是虚幻，哪些是真实。那么这也是娄烨的魅力所在，能够把浪漫主义和残酷的现实巧妙融合。就像海报所说，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2年，在一场因为紫金置业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抗议拆迁混战之中，开发区主任唐义杰忽然坠楼身亡。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身影。警察杨家栋被叫来负责这起案件。勘查完现场，杨家栋先找到了唐义杰的女儿小诺，了解情况。
1: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爸什么时候？
2: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那天出门。
3: 你从小就认识姜子成？
2: 大概10岁吧。那个时候，姜叔叔刚跟林阿姨从台北回大陆做生意，他对我们家特别好。我去香港上学，然后去欧洲，这些费用都是他出的。
3: 他为什么对你妈？
2: 江叔叔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跟我爸不一样。我爸他什么都不是。
0: 询问完小诺，杨家栋立刻回到警局翻查资料。他从相关档案记录中发现，紫金置业的老板江子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和校花林慧是一对恋人。后来江子成去我国台湾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怀孕的林慧不得不和一直追求自己的老同学唐义杰结了婚。几年之后，飞黄腾达的江子成带着自己的高管连阿云回到家乡。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杨家栋找到了林慧。
4: 林总。
0: 林慧让杨家栋上车，将他带到了自己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5: 你也看见了，饭店挺忙的，老唐平时应酬也多，他工作上的事情不常跟我说，认识些什么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4: 我听说你以前开过一个服装店是吧？
5: 前两年给盘出去了，现在想想那阵儿过得还是挺美好，每天睡到中午，到店里来处理处理进货出货的事情，有时候到13行跟生意伙伴喝喝早茶，下午去瑜伽馆做做瑜伽，几个朋友。
4: 有阿云吗？
5: 对，有一阵儿我们总去瑜伽房，在那儿碰面。后来好像听说他出事儿了，有人说他失踪了，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
4: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这儿。出了老唐那事儿之后，有一次我好像真的看见他了。他人很好，也很漂亮。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家暴受害者，老唐走了吧，对我来说是解脱，

0: 你不是住那个香水别墅吗？这是以前的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我想回来住段时间收拾一下。不好意思啊，灯都没人修。
1: 林慧点起蜡烛，向杨家栋回忆起被唐一杰家暴的情景。
0: 怎么了？
1: 看你过纹身，没见过这样。
0: 其实，我这都是用来遮伤疤的。干什么？林慧突然脱掉上衣。
2: 拖到杨家栋的身上，要跟他亲热。你干嘛？杨家栋立刻推开林慧，谁知第二天他和林慧亲热的照片居然在网上被曝光了。警队将他调离了案件，并且开除了他。所有这一切的迹象表明，唐一杰坠楼案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原来，回乡之后的姜子成和唐一杰联手。
3: 官商合谋，唐一杰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姜子成的房地产生意也是风生水起，成了炙手可热的企业家。6年前的一天，为了拿下一块政府用地，姜子成派连阿云去找正在歌厅唱歌的唐一杰。
4: 阿云，
5: 啊，怎么样？
4: 你就像天空中的一朵云，
5: 是不是？
4: 偶尔。 浮现在蓝天白云中，
5: 对，
4: 你懂吧？
3: 懂，我懂，我真的懂。来吧，老康，
5: 既然我在你心里这么黑色，老师，我真的赶着要呢。叶晚，
3: 我们先牵着你，
5: 阿云，
4: 干嘛呢？我特别喜欢你。
5: 老康，别动。
3: 老康，你。
5: 唐一杰要和阿云亲热，被他一把推开了。
3: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重大工程，不是说今天我说签就能签的，让他耐心等待，好吧？
4: 老唐，
3: 这不对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这样做事的。那应该怎么做事？你教我呀。
4: 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些年我们能带着你玩，也能把你扔开。
3: 梁阿姨，
4: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你听见我说什么？
4: 你知道你这罐是怎么来的？哎呀，连阿云，那你又知不知道？我知道你在台湾以前做过坐台小姐。 所有人都知道，那又怎么样？我觉得很搞笑。你一个坐台小姐，你装什么企业家呀？你知不知道姜子成怎么对你的？他让你到处伺候人，他挣了钱，用来养情人，你懂不懂？ 我老婆是他的情人，你是姜子成的什么人？阿云，你不要傻了，你放心啊，我老唐照顾你，以后跟我。
0: 林阿云在台湾虽然是。

0: 欢场女子，但是她跟了江子成之后就对她死心塌地了，为她打点事业，帮她取得成功。当她得知自己一心一意帮着的江子成原来另有情人，并且就在自己身边时，连阿云气愤地找到了江子成。
1: 我要回台湾去。
2: 可以，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我会打笔钱给你。
1: 你不需要我了，对吧？小东是你女儿，对吧？
2: 你疯了吧？
1: 好啊，你把公司四成的股份给我，要不然的话，我把你跟唐一杰的黑市全部都抖出来，子欣完蛋，你也完蛋。
2: 说完了吗？下车。
0: 江子成说完，打开了阿云那一侧的车门，将他推了出去。
2: 下车。
0: 心灰意冷的连阿云回到公司，偷走了电脑硬盘，威胁要带着他们的罪证去警局告发。于是林慧立刻开车追上阿云。
3: 阿云，上车来好不好？
4: 阿云，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子成他也确实有难处，
1: 对他真好，只是谢你了。
3: 他是因为是我，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不是我，哎，
4: 为他做过什么
3: 吗？啊，那是没事啊。
1: 江子成洗会洗钱，但所有的黑底我都有，就去罚他。
4: 疯了，阿云，你这么做你也脱不了干系，大家都得完蛋。
1: 你怕了吗？
3: 要死一起死，一起死！
0: 阿云在车上抢夺方向盘，要和林慧同归于尽。林慧在慌乱之中失手杀死阿云，惊慌失措的他于是叫来江子成和唐一杰，三个人在江边烧了阿云的尸体，并且将他投入江里。杨家栋一步步地接近真相。这时他接到唐一杰助理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助理说，在唐一杰坠楼的案发现场，他看到了六年前失踪的连阿云，并且还无意间拍了照片。于是杨家栋立刻赶到助理家，谁知想当他赶到王助理家时，王助理已经被害，只在他身上找到了那张有神秘女人出现的照片。就这样，杨家栋成了犯罪嫌疑人而遭到通缉。这时林慧来找他，给了他护照和钱，让他去香港避难。不甘心的杨家栋到了香港之后，立刻找到曾经的同事，现在做私家侦探的林晨峰，请他帮忙。
5: 这就是王助临死前给我的东西。王助说这是阿云，你觉得呢？
6: 照片我找人处理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一点呢。
0: 这时林晨峰将当天的报纸递给杨家栋。
6: 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关心唐一杰，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案子，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会过去，被忘记，包括我，你也一样啊，没有人在乎。
7: 老板来，阿妹有咩啊？
5: 我在。王助林慧都说见过阿云，可是阿云在2006年就已经失踪了，他的失踪案能不了了之，这当中一定有问题。你那点关系少，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女人。
6: 你真的不愿意收手啊？因为江子成吗？家栋，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爸的车祸是意外。
5: 我不信。我之前看过我爸的笔记，他怀疑当年那宗北江无名女尸案死者就是林阿云，要求做 DNA 鉴定，后来案件被搁置，档案丢失，我爸和你继续调查就出了车祸。
0: 相信老爸的车祸绝不是意外的杨家栋，在林晨峰的帮助下将窃听设备装到了江子成

0: 车上。果不其然，得知杨家栋还在继续调查这起案件，江子成立刻给林慧打去电话。
1: 在哪儿呢？出事了，在这儿等我，过来接你。
0: 坐上江子成的车，林慧很是担心。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他们找到了阿云的 DNA 检测对比结果，检测报告我已经追回来了。
2: 我们怎么办？
1: 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2: 小诺呢？
1: 他现在完全是大人了，完全不需要我们再管了。
2: 他一个人怎么办？
1: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会过得比我们幸福。不过小诺今年的生日，我们不能去海边了。
2: 我想去自首。
1: 这么多坎儿过来了，我再试试。
0: 这时林慧发现了窃听设备，江子成发觉不对，立刻示意林慧下车，他自己开车企图甩掉杨家栋。杨家栋立刻开足马力追了上去，两辆车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战，导致多车相撞，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的杨家栋和江子成分别被送到医院。听到这个新闻的林慧不堪重负，拨通了警局的电话自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唐一杰。破案之后的杨家栋离开警队，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在一个顾客提供的录像带里，杨家栋无意发现了唐一杰死亡的案件中林慧和江子成的不在场证明，而在经过清晰处理后王助理提供的照片之中，他也发现了杀害唐一杰的凶手正是林慧的女儿唐小诺。
3: 你跟你妈去三亚，为什么江子成在这里？
2: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大人很多事情你不会懂的。
2: 我要去香港上学，我妈会陪着我，你自求多福。
3: 你们是不是想在香港一家三口团聚啊？
2: 对啊，我妈江叔叔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烂人。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允许你这样骂我！我什么时候是个烂人？我一直打不疼你、你让我太失望了，知不知道李阿云怎么死的？你知不知道那是你妈和江子成一起把他给杀了，他把他的尸体就扔在桥底下，我他妈亲眼看见的。你以为他们都是好东西啊？都他妈是个婊子。我告诉你，那都不准确。你要敢走的话，我报警，我要让警察抓了他们两个人，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1: 小诺，我一直是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你让我太他妈失望了。我有证据，到时候我让他们两个都他妈坐牢。
0: 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唐小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娄烨执导的国产影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的作品历来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符号，也被不少观众所认可，而出演娄烨的作品对于演员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提升和学习机会。井柏然在影片中并没有过多的台词，仅仅用动作和眼神就把小杨警官对于案件的执着、对正义的坚持以及个人情感的纠葛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张颂文饰演的唐一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把一个男人从倾慕时的小心翼翼到得到后的家暴残忍，从人前的和蔼爱民到人后的虚假暴力，在他的演绎下会让人讨厌他、痛恨他，也让人可怜他、怜悯他。 他是一个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伪君子，也是一个渴望爱而不得的可怜人，两副嘴脸一人演绎，有血有肉。而影片中宋佳饰演的林慧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她如同是多面人一样，妻子、母亲、情人、病人、老总、凶手，一个人身上承载多种角色，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而宋佳犹如是多面手一般，在角色的处理上很是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幸福的妻子，疼爱孩子的母亲，忍辱负重的情人，歇斯底里的病人，气场强大的老总，以及惊慌失措的凶手，把不同的角色集于一身，出彩的同时还能收放自如，毫无违和感。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0: 嗯，要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会主要的从哪两个方面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2: 嗯，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从身心这两个方面吧。
0: 嗯，
2: 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上班由于久坐呀等等这些原因会造成肩颈的酸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加班可能会

0: 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这个感觉有点
1: 暗沉，
0: 暗沉。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先说这个肩颈啊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的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的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的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啊排泄不掉，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0: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吗？
2: 痉挛或者是
1: 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2: 哦，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期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个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骨包可能是因为身体为了因为知道你这个地方用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1: 是的，
0: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这是产生富贵包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导致它这不畅了，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哎到这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好可怕啊，听起来
2: 还有
0: 办法去消除的对吗？
1: 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肩膜尽量的给它揉开了，就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
0: 哦，
2: 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不一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子不舒服啊，我也描述不出来它是疼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不会发展到第二天，不然你想说这个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不舒服超过一个礼拜你就会特别难受了。我曾经最难受一个礼拜在办公室，就每天不想动电脑。
0: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就我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的就手写能够简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怎么办？
2: 我
0: 因为自己不想长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2: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就是对着手机各种说，他们说你在干嘛我说打字呢。
0: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哎就是我们类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龄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啦，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2: 很厚的一块
0: 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富贵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富贵包的拯救方法了吗？
1: 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4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

0: 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10毫升的这个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复方油。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芳香疗法本身不一定特别了解，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1: 好，
0: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很暖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对，我们平时做饭也会放这个生姜。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迷迭香呢，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
1: 绝对跟你们想象
0: 的味道名字那么香，对，
1: 一样。
0: 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1: 并不迷，
0: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1: 真的是。迷迭香确实有点
0: 冲，迷迭香很冲，对，是，但是你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清爽、很提神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去，然后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1: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
0: 迷迭香，
1: 为什么会用到它们？
0: 是的，
1: 这原理在哪里？给大家解释一遍。今天呢，我们跟复维芳香学院的两位老师啊，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肩颈很难受啊，说你给我按一按吧，然后对方总是啊哈着。糊弄事儿的，因为也不专业嘛。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方法，可以自己给自己来摁一下，解决这个问题。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提一些，就是跟自己相关的问题，不管是肩颈的问题还是面部暗沉的问题，向两位老师来提问，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那个，我们现在是说了配方了，还没有说手法，待会儿来说手法。有人说最近老是感觉腰背疼，还有脖子觉得特别的乏累。还提到了说左边的肩胛骨下方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是吗？肩胛骨下方，我是右边肩胛骨下方疼，那就是经常用电脑和鼠标的那个时候我会右边疼，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
2: 哦，我是。
1: 哦，
2: 是这样，我就是因为右边不行了，所以换左边了。我们还是严肃的说一下，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怎么按摩。
1: 哦，对，
2: 小米老师准备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2: 可以，
0: 都可以促进感情。
2: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1: 对，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是解决肩颈问题的，
0: 是的。
1: 四滴生姜，四滴迷迭香，基础油是什么来着？
0: 基础油其实并没有那么局限，但我推荐的是荷巴油，因为它适应的范围比较广。
1: 还有人说姜啊，那可以用厨房里的吗？我们说的都是精油。你们把厨房的生姜榨柳油出来我看看，都是说的精油啊，
0: 是的，
1: 生姜精油，迷迭香精油，辅以这个基础油，
0: 是的。
1: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0: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二指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1: 又是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0: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点放松的感觉？
1: 有点那种微麻。
2: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0: 不要同时抬起两个手，对，
1: 抬一个手也不行。好，
0: 这个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
1: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脖子连接肩膀之间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感
1: 疼，
0: 觉得酸痛的部位。 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1: 抓这块肉是吗？
0: 对，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1: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0: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1: 很简单，
0: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0: 是的，
1: 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0: 是，
1: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就要还是下手了，对自己狠一点。
0: 对，也可以回家先用老公练一练。
1: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捏脊吗？我们有朋友说，你都没有捏到脊椎，怎么叫捏脊？
2: 捏脊不是这样子，自己捏脊真的自己捏不了的。
1: 对，这不是传说中捏脊啊。还有这个，我们刚才呼叫的老中医出来了啊，说肩胛骨内侧是啊，这是什么穴？完了，不会念。他说是菱形肌粘连导致的。菱形肌在哪儿啊？
2: 菱形肌就是连接脊柱和肩胛骨之间的，有一个它，因为它是长成了菱形的，所以就叫菱形肌。
1: 哦，所以那这个是病入膏肓，那是膏蒿穴吗？这是什么字儿啊？完了，一下子脑子短路了，不好意思。然后说，还有人说。话说现在就很不舒服，哎，你们很不舒服是不是都被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自己并没有
2: 特别不
1: 舒
2: 服，
1: 然后呢，就是一听到我们说又富贵包呀，又什么肩胛骨的
0: 浑身都难受，
1: 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刚才肩胛骨没有那么疼了，但就是他俩一说我就觉得疼。对，说富贵包是由于寒湿凝滞导致的，进行颈椎的按摩，颈椎操的锻炼可以慢慢的消失，当然要注意体位工作哦。对，其实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
0: 是的，
2: 对，全是这样。
1: 对，而且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2: 后面
1: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2: 对，
1: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2: 小问题，
1: 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刚才说又二指禅啊又什么的，这是感觉要去少林寺苦练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差不多了。
0: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1: 好，刚才我没念错，就是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两个字啊。所以他说，就是有朋友说了，就给我把这膏肓啊，说你没念错，还给我拼音标注出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认可。然后说，可是我们不看手机，怎么跟你互动？对啊，所以我也很头疼啊，这个事儿。
2: 那就听，那刚才我说的，拿一边那个语音转换，直接变成字儿，
1: 说 那个面膏花，然后就拿出来，然后说我想互动啊，对，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很多科技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手机啊，有的人说长手上了，长身上了，不得不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现在新研发的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一定要低头看，然后一直在手在打。
2: 还有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0: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1: 没有
0: 对，然后
1: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0: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的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1: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
0: 对，也有可能是的。
1: 面色暗沉，
0: 嗯，
1: 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0: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1: 森林奔走。
0: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1: 蓝精灵。好，这个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再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0: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的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1: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0: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1: 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0: 男士也可以用。
1: 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0: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其实这个关于天竺葵有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可能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家房子外面挂那个铁栅栏，然后种着五颜六色的这个花。其实其中 中有很多就是天竺葵，因为在欧洲有一个传说，就是种天竺葵是有这种保卫家园、驱散恶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传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作用，但是我确实在我使用天竺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对于不管是这个皮肤的毒素还是心灵的毒素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哦，就是我们。

0: 做那个去深呼吸啊，去嗅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很好的
1: 在调节我们的内
0: 心理的状态，
2: 对，让你放松。然后对于皮肤呢，其实本身天竺葵的成分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就是我们肤色暗沉无非就是因为一些就是熬的时间长，代谢又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会看起来没那么光亮。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0: 哎，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早点和推荐菜谱。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点啊，淮扬菜的早点其实它更加的精细，有点类似于粤菜中的早茶。
1: 是是，
0: 关于这个早点和早茶，其实肖老师也去确认过。
1: 对，
0: 嗯，
1: 我刚刚从那个扬州和镇江回来
0: 啊，
1: 我问当地那些服务员和厨师，那么究竟咱们叫早茶、叫早点还是叫早饭？他们的共同的答案就是怎么说的都有。
0: 哦，
1: 就是看来啊，各菜系的融合不仅是菜本身的融合，连一些习惯的一些称呼啊，也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
0: 嗯，其实这一期是我们淮扬菜的收官之作了哈。
1: 是。
0: 为什么会单独的要把淮扬菜的早点或者说早茶提了出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呢？
1: 哎，那就是因为啊，它很有特色，
0: 嗯，
1: 值得说，而且也应该让大家了解。这样呢，如果咱们去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这些淮扬菜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咱们就知道啊，哎，要尝一尝这个，

0: 怎么点啊，怎么吃，要注意哪些事项，这样咱们就能够尝到它的精髓，并且呢，哎，花钱不多，还能吃得挺好。
1: 哦，肖老师哈，刚刚从江南回来，
0: 是
1: 啊，这个经验哈，这个收获还是新鲜出炉的，因为肖老师不止一次去，那这次可能又有新的收获。
0: 对，一般来说，像川鲁粤淮这几个大的菜系的一些那个重点地区啊，我出于一种那个爱好，或者出于一种习惯啊，隔个几年我要去看看，一个看它有什么发展变化，再一下过去交的一些老朋友啊，跟人家一块儿叙叙旧。
1: 嗯，
0: 那么这回呢，我去凉州以后呢，哎，就发现啊，小有变化，是吧？一个是它早茶的这个规模比以前更大了。
1: 哦，
0: 啊，原来呢早茶嘛，基本就是个满堂，说等位的人很少。现在啊，如果你要是去野春呢，啊，或者出富春呢，就富春茶社、野春茶社这些地方之后，得比较长时间的等位。
1: 哦，
0: 这是我们要料到的。
1: 那您这早茶，您是几点去吃的呀？
0: 我是八点多。
1: 哦，
0: 八点多，
1: 八点多已经开始等位了。
0: 对。对，就是他现在有点往粤菜那个方向往发展，
1: 他
0: 不像早点，就是在上班途中，比如说找一个摊儿啊，或者找什么买点，一边拿着一边吃，或者在那匆匆吃完就走，那儿可不是，得坐下踏踏实实的。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周六周日这些时间去吧，那么他这个饭馆这个早茶或者称为早点，就变成家庭聚会的这么一个一个大欢乐宴、大 party、
1: 人这聚会啊，从早晨就开始，
0: 对，一边吃一边打电话呼朋引类，或者一会儿他二姨来了，或一会儿三舅母来了，又坐下，然后又点，又说，哎呦，就给人感觉吧，非常欢乐，这么一个家庭聚会。
1: 那您那个早点都点了什么了？
0: 我点的呀、一个人嘛比较简单，是吧？咱们肯定要吃它最著名的东西，我点的是那个蟹黄汤包。那么汤包呢，咱们说一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大汤包，一种是稍微小一点的汤包。大汤包大到什么程度？跟成人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你在吃这个汤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度啊，他们从这个外边插一个那个吸管进去，塑料吸管，那就是在提示你应该先喝汤。那么如果你去的地儿没有插这塑料管，那么也请你注意啊，要先咬一个小口，慢慢的，别滴了那包子啊，要端着那个小屉儿，或者把那包子轻轻的捏到一个小布底儿里头，端着那小碟儿吃。常见的咱北方人漏怯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拿筷子就那么一夹，哭嚓，这汤全出来了，
1: 对，大散花，
0: 汤包没了，没汤了，对不起，
1: 变成馅饼了。
0: 对，或者啊，他倒小心翼翼的，但是到吃的时候不讲究，吭吃一口，滋出来滋得满脸花。
1: 对呀、很烫的。
0: 对，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吃的时候要小心啊，这是大汤包。小汤包呢是一个屉里边有四个，相对来说啊汤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味道更足。我点的是一笼小汤包，价钱呢是10块钱，我觉得还物有所值吧。另外呢这个还点了什么呢？三丁包。三丁包呢也是这个他们蒸活里边包馅类里边比较著名的品种。对，三丁包呢它是根据你的价格它去定
1: 变化的。
0: 对，它
1: 总之是三种食材的丁，
0: 是不同的季节，是吧？它去变化的。这个从品种上啊，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多少介绍一下。那么咱们一旦比如说到了扬州啊，或者到了这个镇江，这个扬州咱们都知道是淮扬菜的发祥地，是吧？实际上镇江也很有名，是吧？很多那边镇江削肉啊，写呢写成窑，美酒佳肴的窑，实际上当地都念削肉，那么也都是很有名的。如果您去早点铺，他给您一张菜单啊，这个稍微正规一点，这单子您自己画啊。我在那儿我带回了一个，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呢？肉类的、汤包类的，我们水晶削肉、刀切姜丝，有烫干丝、煮干丝。蟹黄汤包、蟹黄蒸饺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什么汤包这些，是吧？面呢最有名的咱们说应该就是叫锅盖面。
1: 哦，锅盖面，
0: 它就在那锅里边煮面的同时它放一个木质的锅盖。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问过人啊，我在这个镇江西关那问他们，那个人呢虽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介绍过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经过查证资料呢，就是什么呢？当时啊就是怕他扑锅，
1: 哦，
0: 把这锅盖就放到里头了。
1: 后
0: 来发现啊，这个锅盖啊，面加了锅盖以后，这个汤味啊，这面的滋味有点变化。
1: 这锅盖什么质地的呀？
0: 木质的，所以我想
1: 什么木头啊？
0: 对，就和木头这个材质有关。
1: 嗯，
0: 一般的吧，咱们做北方做。

0: 锅盖用柳木啊，啊或者用这个其他的什么筛木啊这些东西，一个是它比较干净，再一个它没有什么异味儿，是吧？但可能呢，他们那儿呢，有时候我闻的新锅盖有点桉木的味儿。
1: 哦，
0: 桉木就有点，稍微有点樟脑醒鼻子，
1: 对，
0: 醒脑那种味儿，
1: 嗯，
0: 也可能我想是有一些这个味儿吧，就起到香料的作用，
1: 哦，
0: 因而沿袭下来，把锅盖面
1: 这个面本身没有什么不同，
0: 是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哦，只不过煮的时候把那木头锅盖放里头了，
0: 哎，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啊，这仅仅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1: 哦，
0: 未必就是真的，味道多。
1: 从卫生角度来考虑哈，可能还不放锅盖呢。
0: 是，所以你看着吧，它叫这个，叫几大怪嘛，
1: 是
0: 吧？叫这个镇江几大怪啊，这个其中就有是吧？锅里煮锅盖，
1: 嗯，好多地方都有怪哈，都有几大怪啊。
0: 哎，那么你像这些面是吧？他们面呢，一般的就是在白皮面的基础之上，你上面有不同的浇头。
1: 嗯，
0: 那么就称为什么什么面啊？你比如大排面，那么搁一块猪大排；小排面就搁几块这个小排骨，
1: 嗯，
0: 是吧？就这样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蒸火也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什锦菜包啊、豆沙包啊、梅干菜包啊、萝卜丝包啊、翡翠烧麦啊、千层油糕啊、糯米烧麦啊，还有刚才说那三丁包，
1: 嗯，
0: 还有荠菜包啊，还有其他的麻糍馅包，还有那稍微讲究点虾肉包、蟹肉包，
1: 嗯，
0: 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吧，除了你在粤菜馆的比较大一点粤菜馆能吃到，其他地方你还真是不容易见到。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粥啊，还有一些经典小吃啊，那么它可能呢就是既融合了它自己本身这个淮扬菜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粤菜和川菜这些特点。
1: 嗯，
0: 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到那去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先看后买。
1: 嗯，
0: 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买，先尝，是那么回事儿，再来，第二顿，我建议您再换个地方再尝尝。
1: 哦，那在您刚才推荐这个菜品的时候哈，有一个烫干丝，有一个煮干丝。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就没听明白，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0: 嗯，这两个区别不是太大。
1: 嗯，
0: 首先从原料来说啊，都是这个千张，啊，就豆皮儿，
1: 嗯，
0: 啊，给它这个切成差不多一个多毫米，两毫米左右这样的细丝。所谓的烫就是把它在高汤里边，所以咱们以前说高汤就不是鸡鸭这个
1: 干贝
0: 肉啊，干贝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好东西掉出来的汤，它在里边罩几下。
1: 嗯，
0: 罩几下什么意思？就是放到一个罩里头，或者放到一个小漏勺里头，然后里边煮一煮，让它不脱离这个漏勺或者罩里，
1: 嗯，
0: 然后给它捞出来码到盘里边。
1: 哦，
0: 码到盘里边，上边搁几块青，
1: 嗯，
0: 比如说搁香菜啊，或者搁什么黄瓜丝啊，这些根据不同的季节配青。吃的时候呢，你蘸呢，它有那个类似三合油那些东西。但是我建议呢，咱们啊就先白嘴吃两口，
1: 对，
0: 然后呢蘸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就挺好。
1: 是，
0: 这是这个烫干丝。烫干丝呢，应该说比较简单，
1: 嗯，
0: 味道不那么浓烈，适合早点吃。如果说到煮干丝。啊，那咱们说就是一个正经的淮扬菜的大菜了。
1: 哦，
0: 你别看就是个豆制品呐，这豆制品值不了俩钱儿，但是它的配料那个煮的那个汤，那可值大钱。
1: 对，因为人家这个汤是给你上来的嘛，是吧？
0: 那么上来之后它是带汤的，
1: 嗯，
0: 它是在汤里边煮过一定时间，所以呢，你吃的时候它更软糯，
1: 哦，
0: 略带筋道，
1: 更入味。
0: 如果是烫干丝呢，哎，稍微感觉得有点硬。
1: 嗯。其实从两个菜的这个价位也能看出来哈，
0: 是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烫干丝呢是每份8块钱，而大煮干丝是每份18块钱。
0: 对，
1: 想必菜码不大
0: 哈，
1: 但是从价格的差别，我们能看出它这个做工啊、时间啊，整个这样一个差别哈。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刚刚从扬州回来哈。
0: 对，扬州镇江。
1: 吃的这个早茶，因为我看到您这个菜单，它最后一栏确实是有茶品的。
0: 对，茶呢它也是这样，既然叫早茶，那么它也有是吧，有它本地的这些茶，
1: 嗯，
0: 也有什么呢，就是一些譬如说你想喝一些南方的啊，或者是广东的，
1: 嗯，
0: 这些茶它也都有，
1: 嗯，
0: 一般来说就10块钱一壶啊，或者15块钱一壶，
1: 嗯，
0: 当地讲究的喝呢还是喝绿茶，
1: 哦，
0: 也有菊花茶，
1: 嗯
0: 啊，如果这些比如说咱们早上不习惯的话喝这绿茶，那它有豆浆，
1: 嗯
0: 啊，有那个袋豆浆，也有现磨的这豆浆，这些呢也可以满足咱们不

0: 同的这个需求。
1: 对，就是这顿早饭吃下来哈，还是有滋有味的。
0: 是，
1: 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生活节奏的不一样，人家就是踏踏实实的吃一顿早饭。
0: 是，
1: 嗯，
0: 咱们在那儿啊，能感受那种浓厚的人文气息。
1: 嗯，
0: 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往往是一种久违了的东西。
1: 对，
0: 咱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亲朋之间啊，互相走动的，不像人家那样是吧？就是他们非常自然的，哎，打个电话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一看就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我吃这顿早茶呢，吃了一个多小时，甚至将近两个小时，我就是看人家怎么在吃，
1: 嗯，
0: 感受那种人文特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显得略显刻意，是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节日，然后大家聚一聚，
0: 就是为吃。有的是咱们的聚会，就是为吃。
1: 嗯，
0: 人家那吃是为了聚会，你看这两者目的性不一样。
1: 嗯。对，呵呵，不同的出发点哈，感觉也不同。嗯，我看肖老师手里拿着两个结账的单子，
0: 小单子。嗯，哎，顺便就说一下，比如说在那儿吃，您们简单的说啊，我要这个什么一份这个烫干丝啊，
1: 嗯，
0: 一份这个扬州炒饭啊，再要一个蟹粉狮子头，一共你也没花多少钱。蟹粉狮子头呢是30块钱一个，
1: 嗯，
0: 大概嗯比小孩拳头啊要大一些。啊，比成人拳的小一些，那么一个30块钱是吧？另外呢，炒饭我一个人本来吃不了那么多，
1: 啊，
0: 但是没有再小的份儿了，我点了一份扬州炒饭，28块钱，
1: 嗯，
0: 啊，烫干丝呢，这是22块钱，这是在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早点，烫干丝没有那么大份儿，
1: 嗯，
0: 早点很便宜，大概不超过10块钱，我吃那个是8块钱，
1: 哦，
0: 这是吧？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那么80块钱。啊，就100块钱还有找，
1: 嗯，吃的好好的，
0: 吃了一顿非常正宗的一个淮扬菜，这些名品经典菜品，我觉得还是
1: 肖老师还是非常细心的哈，就是把当时早茶的菜单拿回来了，而且呢，把午餐的这个结账的单子上面有菜品的名字和价位都拿回来了。
0: 对，
1: 您跟我说30年前。是30年前吗？您去吃那个
0: 20年前吧。
1: 20年前哈，您去扬州吃蟹粉狮子头多少钱？
0: 现在30，当时是8块钱。
1: 啊，当时是8块。
0: 8块钱，而且那个饭馆吧，那个餐馆品级相当高，
1: 嗯，
0: 是扬州市政府那招待所，一般的地儿大概就是5-6块钱。味道呢，我那次还记忆犹新，都挺好的。
1: 对，
0: 那么比较下来，这么几十年啊，我觉得人家还是做生意比较规矩。
1: 哦，
0: 没有什么大的，就是那个
1: 变化，
0: 比如说什么这个偷工减料啊，
1: 嗯，
0: 啊，或者说是甚至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咱们有机会去，还真的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1: 对，其实现在留存一个这样的记忆的话哈，比如说5年之后，肖老师又去，可能还有不同的变化，然后想一想，哦，我上次在这儿点什么菜。
0: 是，
1: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记账，就平时我不记账，但只要这个旅行开始，比如说从家门出来打车开始一直到回来，就整个衣食住行我都记账。
0: 其实比较细，
1: 我不是为了就是好像每天花多少钱，当然那是记的一部分，我会把每一餐就是点什么菜我都记下来。
0: 对，
1: 我有一个本儿，就是这个本儿就是记我旅行每次旅程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觉得你下次翻开的时候，你看见上次的旅行，你会回忆呀，是吧？而且记住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也非常感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扬州之旅、美食之旅哈。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淮扬菜的推荐菜谱，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推荐菜谱。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去扬州镇江啊，去当地去点菜的一些收获。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扬州和镇江去吃，当然更好。春鲁粤淮各个菜系的餐馆非常多，如果我们走进一家淮扬菜的餐馆，我们如果点菜的话，哪些经典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0: 哎，那这样咱们就结合啊这个淮扬菜的经典，咱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
1: 嗯，
0: 或者说现在目前还能点得到的这些菜。因为时间关系啊，其中有些菜啊咱们在那个节目里介绍过，有些呢没有说过，咱们就简单的再提一提。
1: 嗯，
0: 首先咱说从凉菜来讲啊，咱们现在说的这淮扬菜是扩大了，就是称为它叫苏菜或者叫江苏菜。啊，这样呢，咱们出去点菜的时候，可能找餐馆更方便一点。从凉菜上来讲，头一个啊，咱们可以点这个金陵

0: 桂花鸭。
1: 嗯，
0: 啊，金陵桂花鸭呀，桂花是吧？有两重含义。一个呢，这个时候啊，它是这桂花鸭是在桂花开放的那个季节。
1: 桂花什么时候开？
0: 那应该是八月吧。八月桂花遍地开啊，
1: 嗯、
0: 是吧？哎，应该是那个时候。那时候的鸭子啊，据说是最好。那么金陵桂花鸭，但还有一说，它在做这个时候，它要放一些桂花酱。
1: 嗯，
0: 哎，那么你吃的时候呢，就桂花浓郁的那种桂花香味，
1: 桂花非常的香甜哈、
0: 哎，是，
1: 嗯，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幸福。
0: 哎，还真是甜丝丝的，真是感觉到幸福。
1: 嗯，
0: 你看，就心理学家就说，人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一杯糖水，他能减轻他的痛苦。
1: 哦，
0: 就是甜和香，
1: 对，
0: 能够使人
1: 桂花就是这种很香甜的味道哈。嗯，这是第一道，这是金陵桂花鸭。
0: 哎，第二个也很有名，叫无锡排骨。
1: 对。
0: 啊，也有的地方写作无锡小排，
1: 或者是排骨。
0: 哎，对，
1: 嗯，
0: 怎么这些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咱们要说啊，排骨啊，你在那个，包括沪菜，包括那个淮扬菜啊，它分大排和小排。
1: 嗯，
0: 大排实际上就带一块啊，咱们通常说的通脊那块肉、
1: 嗯，
0: 一大块肉，是吧？所以咱们在点菜的时候要注意，它有大排，有小排，小排就指了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排骨。
1: 肋排呢？
0: 肋排这块、
1: 嗯、
0: 啊。还有呢，那第三个菜就是水晶虾仁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夏天比较合适啊。再有一个呢，素火腿。
1: 这个素火腿、
0: 啊，素火腿就是以豆制品为主，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吃的时候呢，它那卤味啊，它那卤汁卤过之后，你感觉到哎，你
1: 吃有肉的感觉，
0: 对，不是单纯的素的那种豆、
1: 嗯、
0: 豆腥味儿那种，所以也值得一吃啊。再有叫万三蹄膀。万三呢，就是沈万三，据说是明朝一个很有名的人，富可敌国呀，
1: 嗯、
0: 是吧？后来呢，得罪了皇帝，是吧？给他那个抄了家了。传说他当时呢，家里边做那个蹄儿，猪蹄儿，
1: 嗯，
0: 啊，这个当地的名字叫蹄膀，膀就是咱们肩膀那膀。
1: 他们管这个猪蹄儿就叫
0: 蹄膀，蹄膀、
1: 哦。
0: 当然，它略大一些，它、
1: 哦、
0: 不是简单的就底下那一小节儿，它、
1: 嗯、
0: 稍微往上一点。还有一个叫什么？葱烤鲫鱼
1: 哦，
0: 这鲫鱼啊，如果咱们一般的来说，就是炖着吃、烧着吃，它都不好吃。做成酥鱼，
1: 对
0: 啊，或者说汆汤，都简单的说，不是就是直接去吃它那肉。
1: 嗯，
0: 那么南方在这个淮扬菜、江苏菜做呢，他们用葱烤一下
1: 哦，
0: 啊，因为这个葱姜啊，佐料味比较重，
1: 嗯，
0: 吃到这个鲫鱼里边，你就觉不出鲫鱼的它本身那种土腥味儿。
1: 嗯，
0: 啊，再就是盐水鸭汁儿。啊，这个菜咱们鲁菜都有。
1: 嗯，鸭胗、
0: 鸭胗干。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呢，它比较筋斗，多少有个嚼劲儿，是下酒的一道好菜。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虾子炝冬笋。
1: 嗯，
0: 哎，虾子、蟹子也是淮扬菜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料。
1: 嗯，
0: 炝冬笋啊，这么几个咱们作为凉菜。热菜有几个啊？以前说过了，咱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啊，知道咱们点什么就行了。比如清蒸石鱼。啊，食欲是很鲜美的。再有就是三套鸭，三套鸭是什么意思呢？鸭里边套着一鸡，鸡里边套着一只鸽子。
1: 嗯，
0: 啊，也有的是鸭里边套着一只鸽子，鸽子里边套着一只鹌鹑。
1: 嗯，
0: 什么样都有啊，套着。还油爆小河虾，啊，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蟹粉狮子头，啊，以前讲过的拆烩鲢鱼头，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叫天下第一菜，啊，它。你听着这么有点不着这个边际，怎么叫第一菜？哎，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番茄虾仁儿、
1: 哦、
0: 啊，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再有呢，像这个百花酒焖肉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响油鳝糊，
1: 嗯，
0: 响油鳝糊很值得一吃、
1: 嗯、
0: 啊。另外，从素菜上讲啊，鸡油菜心儿啊，文思豆腐啊，这也都是吧？如果这个您去的这餐馆里有的话，咱都可以尝。
1: 这是热菜，
0: 哎。如果点汤的话呢，那么我想一个是呢，咱可以点呢、啊，叫做什么呢？芙蓉海底松，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素味的汤，啊，还可以点的叫什么呢？如果您菜里边没点蟹粉狮子头，或者您点汤，如果您点了蟹粉狮子头啊，您就不要再点汤，
1: 嗯，
0: 您跟他说我这蟹粉狮子头汤宽一点，
1: 哦，
0: 哎，这样您把汤。就可以用蟹粉狮子头，这一身而两顾，兼而有之啊。
1: 这汤宽一点，多要我钱吗？
0: 不，您像我就点一个，他也给我拿一碗盛
1: 啊、哦。
0: 他不能说你点一个，我就给你一碗底儿；点俩，我给你碗中腰；点三个，我才满了呢、
1: 哦。
0: 也不是，
1: 嗯，汤宽一点就可以把这个汤品这一道节省下来哈。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就咱们如果说一个正式的宴请或者家庭比较隆重一点聚会呢，再加个甜菜、
1: 嗯、
0: 啊，你比如说。

0: 说是蜜汁儿橄榄山药啊，或者说是这个蜜汁儿的山药啊，就是这些，适合咱们天凉的时候吃，是吧？山药补气。最后是吧，如果感觉到主食啊或者没吃饱，那咱们就吃什么呢？刚才咱说过了，扬州炒饭也行，您三丁包也行，您还是其他蒸活都不错。
1: 在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当中哈，当我们翻起淮扬菜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就说到了，虽然它的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是它非常的平和，做工非常的细致，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在国宴上出现最多的菜品。
0: 对，
1: 淮扬菜真的适合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啊！如果您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像肖老师那样哈，去扬州去镇江走一走，品尝那里的美食，也感受那里的文化哈，想必一定是让人难忘的美食之旅。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布，
2: 发新生活。
4: 今天首先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为什么氦气被称为黄金气体？黄金气体有多稀缺？全球氦气产量的分布情况如何？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本期我们请到了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一起来拆解氦气。孙老师您好。
7: 你好。
6: 说到氦气哈，我们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气球里的一些气体，还有的时候我们在 party 的时候会做一个变声的小游戏，也会用到氦气。首先还是想请您跟我们来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哈，因为我们知道元素周期表里它是排在第二位的。那从这个元素本身来看，氦气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
7: 首先呢，想说一下氦气不是说最近才被列为这个战略资源，可以说一直就是属于这个战略资源。这个主要呢还是和它的特性有关系。氦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排在第二位，在整个宇宙的当中呢，这个氦气也是非常多的，仅次于氢元素。也就是说氦气这个东西就是在宇宙当中能够它能占到大概四分之一的那个体量，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具体到地球上的话，这个氦气就比较少了，因为氦呢它本身的密度非常小，它的密度只是氢气的两倍，是空气的大概七分之一的样子，所以在空气当中的话会一直向上飘，就是一直飘到大气层的最上方。那么随着这个太阳风或者是其他一些作用的话，那么这些氦气呢就会慢慢的离开地球，所以总的来说地球上的这个氦气是越来越少的，这也就让它的稀缺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6: 我们如果放到整个宇宙来说，氦气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我们地球上来说，氦气就变得非常的有稀缺性了。
7: 是的，其实不仅是整个宇宙，即便是放到太阳系当中啊，氦气其实都挺多的。比如说木星的这个表面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氦气啊，但是我们取不到啊，所以只能看地球上的这点氦气。
6: 是。那您看，您刚提到哈，它其实一直以来就属于战略资源，因为它就。

0: 这个其他的氨气啊或者甲烷这样的一些气体，但是氦不行，它只能是以氦气这种形式存在。那氦气这个本身呢又是非常惰性的，也就是说一旦它从地壳当中被开采出来之后，它就会以氦气的形式进入空气，然后呢慢慢因为密度比较小呢，一直飘到这个大气层的最上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流程是没有办法人为去干涉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一些化学方法去提取这个氦气。
1: 就是相当于说，一旦是用完了，它就真的没有了。
0: 对，其实这个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地球表面也跟木星一样，也是有大量的这个氦气的。但是因为地球距离太阳更近一些嘛，再加上这个氦本身又比较轻，所以经过这么几十亿年的运动之后，就是空气当中残存的这个氦气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氦气呢，其实主要都是从地壳当中去产生的。这部分氦气呢，一部分是地球形成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地壳当中，然后呢慢慢通过地壳运动又重新出来。另外一部分呢，是一些放射性的化合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居里夫人发现了那个镭和钋这些元素呢，它会发生衰变，然后呢产生这个氦气，这也是一种的来源啊，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地球上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从这个角度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原本地球上的这个残存的氦呢，经过几十亿年的这个运动，早就已经跑光了。现在的这部分氦呢，就是由非常少量的这些放射性元素，它去产生的这个氦气，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哦，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空气大规模的提取，然后之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是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是吗？像您刚提到的，它会包裹在一些物质当中，或者通过一些放射性的这种方式来提取。因为我看到也会说，比如像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它是一个附着物，所以虽然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采的。
0: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开采氦气的主要方法就是从天然气当中去获取。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呢，实际上就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两个过程，并且主要呢是由这些放射性元素通过这个衰变产生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它是属于气体嘛，又跟天然气一样会被包裹在这个就是地壳当中。那么我们在开采这些气田的时候，就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氦气一块儿取出来了，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只有0.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甚至更低，所以从这当中去获取氦气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更显得它的稀缺性了。那我
0: 没
1: 们
0: 错。
1: 说，一直它被称为战略资源哈。我们知道战略资源它一定是在某些行业或者在某些产业里，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它是一个黄金气体，然后又被称为气体芯片。为什么会给它这样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个比喻。那说它这个是黄金气体呢，这更多是说它这个比较昂贵。那么说它是气体芯片呢，那主要是因为它在半导体领域，在芯片加工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氦气啊，主要三个特性，一个是密度非常非常小，那我们用它来做气球，就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呢是它是非常惰性，不参加任何化学反应。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氦气包裹在一些这个物质上面，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就是跟其
0: 比
1: 他
0: 如
1: 的
0: 说
1: 绝
0: 在，
1: 缘吗？
0: 对，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绝缘的效果，但是我们一般不用绝缘这个词，一般是用惰性这个词。就是说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形成这么一个气氛，让这些物质呢不去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就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电焊、氩弧焊这种方式，用氩气去进行保护，这样那个铁呢就不会被氧气给氧化。
1: 不会
0: 那
1: 生
0: 么在
1: 锈。
0: 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对，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用氦气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再有一个呢，就是氦它还有一个特性是，沸点特别的低，熔点、沸点都特别低，所以如果把氦加工成液氦的话，它就可以去实现非常低的温度啊，一般呢是能够达到-269度，也就是所谓的4K 这么一个程度上面。那所以用它可以来实现很多特性，比如说让这个让一些这个物质产生超导性。那么我们像这个医院当中使用的这些核磁，里面呢其实都是会用到这个液氦的。液氦在这里面就是让它产生一个超导性，去产生这个作用。所以，在很多高精尖的这些

0: 这里面不光是刚刚所讲的芯片还有医疗设备，也包括国防军工这些方面的氦气呢，都是应用非常广的。
1: 那这个氦气的应用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某个物质，我是用氦气把它包起来，然后外面我再给上一层膜或者什么的。一个气体，它用到一个半导体里面，那它会不会跑？
0: 它并不是说在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半导体芯片里面还能够找到它。一般呢，不在这个最终的产品当中，而是在生产这个芯片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使用到这个氦气去进行保护。
1: 您的意思是说，在生产的制造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用氦气来
0: 对，没
1: 保护
0: 错。
1: 的，不然这些物件部件它可能就跟氧气发生反应了，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想要
0: 对，
1: 那个
0: 不
1: 效
0: 光是
1: 果。
0: 氧气，在这个就是那个极端的条件下面，其他的这个气体，一般的这些气体的话，都是会干扰它的那个就是芯片的刻蚀的过程的。另外的话，氦气还有一些这个作用比如说通过这个氦气去产生这个激光这些都是在工业还有军工当中应用的非常普遍，非常广
1: 哎，那
0: 的。
1: 照您这么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半导体，包括我们钢铁的核磁共振，甚至我们的航天，现在都是我们正在发展的产业，所以对氦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0: 是。
1: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像开始就提到了，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氦气，可能就是生日派对里的这个气球里的气哈。那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在半导体的，假设说是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制造工厂里，哎，这个氦气，它这个跟我们常规所看到的氢气里的氦气都是氦气，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氦气从分子上面层面上来讲，只要说是氦气，那它都是一样的，都是由这个氦原子构成的。但是呢，这个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纯度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氦气呢，里面其实比如说充这个气球的，它里面呢往往会混有一部分这个氢气，因为氢气呢密度比氦气更小为了让这个气球能够飞起来，那氢气越多肯定飞得就是越容易飞嘛，但是氢气呢又容易这个爆炸，所以氦气在这个里面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氢气去进行稀释然后呢还能让这个气球飞起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我们平时看到的派对里面那个气球，其实里面是氢气和氦气的混合物。那相对来
0: 对，
1: 说，
0: 是。
1: 哪一部分的气体会更多一些呢？
0: 这个一般是要氦气要略多一些，因为
1: 稳
0: 氢
1: 定
0: 气呢，
1: 性。
0: 它的那个，对，氢气的爆炸的极限非常的低，它需要那个稀释的，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稀释，才能让它不容易那个发生爆炸。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法商贩还是会拿这个就是纯的氢气球去冒充这
1: 有氦
0: 个
1: 气的
0: 不
1: 气
0: 燃的。
1: 球，
0: 对，氢气球还是要注意的。
1: 会有新闻会报道，就是有的孩子玩氢
0: 对，
1: 气
0: 是的，
1: 就
0: 因
1: 会
0: 为
1: 爆炸，
0: 氢气，对，碰到静电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最好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氢气呢，那比较危险。那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等这些氦气球跑到这个空气当中之后，这些氦气也都是浪费掉了。
1: 所以就是因为氦气它非常的稀缺，又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所以如果气球用这种氦气的话，本质上它算是一个有点浪费的这种概念。
0: 对，没错，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意思。
1: 暂且把它叫做是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吗？
0: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说用在这个半导体当中的话，它的那个纯度通常氦气当中的这个杂质的含量要控制在1%以下，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的是液氦嘛，
1: 液氦，
0: 那你这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变成这个液体的之前就已经变成液体了，
1: 嗯
0: 啊，所以在生产的时候都是需要去进行了一个调控的。
1: 哎，那比如说这种低纯度的气球氦，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工业当中用的高纯度的氦啊，甚至医学当中用的液氦，它这个纯度是依次往上走的嘛？就是液氦的那个纯度会比电子级的氦要更高一些。
0: 其实它们的纯度都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其实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来看，因为在医疗当中，它主要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相变，也就是从气态变成了液态。
1: 液态
0: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纯度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高了，它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去进行控制。
1: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所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于氦气要实施一个禁止出口的管理啊，当然是一个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我们回到新闻本身来说，然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中国气体协会就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举措是有利于维护全球的气体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本身的氦气其实对外的依存度其实是挺高的，而且我们相对来说属于净进口国，就是我们的进口比出口要多很多，是吗？
0: 我国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半导体的加工是在我国进行，那么对于这个氦气的使用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气田啊，它的氦的含量并不算高，所以我们自产的这个氦气量并不大，那么这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氦气量呢是在那儿摆着的，那同时呢这一部分呢是以生产为主，但是在这个就是进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发现了这种差价，就比如说我可能进的是这个含有氦气的天然气，或者是比较低纯的这个氦气，然后呢因为我要做这个半导体，那就可以去做成这个高纯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这个氦气的量呢比较少，在短时间内呢它的那个价格波动呢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投机分子呢实际上就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它进行这个就是进口再出口这么一个方式来寻求这种差价，而不是把这个氦气进来之后去用在生产。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商务部特别提出来是要稳定这个供应链，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氦气进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要用在这个生产上面，而不是作为这个囤积然后去赚差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本来呢我们进口氦气是要用于我们的一些生产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会注意到这两年我们这个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其实他把它当成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中获利，会要
0: 而且这样的话囤积居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产业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冲击，因为金融产品的话它无所谓价格高与低，再高只要有对手出价就行，但是对于实体产业的话是不能这样做的。你一旦价格高了超过它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对于实体产业的就是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1: 而且影响的是我们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高端的产业链，对吧？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电子产业。我还看到说中国气体协会还指出了一点，他说以前我们国家出口的是用于气球的低纯度的氦气，然后出口收紧之后资源向国内的高端应用来倾斜，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他利用这样一个价格差来进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倒买倒卖，那他另外是不是意味着说要禁止这种来料加工出口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这个低买高卖之外啊，会不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来料加工出口的模式
0: 啊？我们从产业上来讲啊，并没有说明确的反对这个来料加工，但是对于这个氦气这么一个具体的产品来讲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用在生产高精尖的产品上面，这个肯定是 最有利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呢也。

0: 能够让资源得到最好的这个配置。所以，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产业布局上来讲，即便不反对，就是即便不去取缔这种，就是燃料加工，也是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主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倡导，就是我们要让氦气的使用物有所值。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的情况哈，就是数据显示说，全球的氦气资源大约就是480多亿立方米，然后呢，美国是占比最多的，30%多，卡塔尔是20%多，然后阿尔及利亚是17%，俄罗斯是14%，然后这样四个国家，它是合计占了全球氦气的90%。这个好像跟比如说石油啊，还有天然气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氦气的资源它怎么就会集中在这样的四个国家里呢？是说地理条件的原因，还是说勘探开发的原因？
0: 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氦气的分布和气田呢是有关系，但是好像又不是完全成比例的一个关系。这个主要是因为氦气现在主要的开采方式，刚才提到了是以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提纯为主，但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天然气的含氦量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我国的这个天然气含氦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即便呢我们有这些天然气资源，它的这个氦气生产量也不会太大。而卡塔尔呢，像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氦气含量就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这种产品啊，它在地壳下面是由过去的一些含碳的这个分子去慢慢的发酵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吸附这个就是地壳当中刚才我所说的由放射性物质产生的这些氦气。那如果它正好碰到了比较多的这些放射性物质的话，那么它里面的氦气含量自然也就会高。而我们的这些天然气呢，这个里面它没有碰到这种比较好的这些氦气的这个矿物资源，那么含氦量自然也就低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就是氦气分布在这么几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悲观，因为氦气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呀，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工程。我们目前呢，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气田的这些勘探呢，并不是特别的完整。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鄂尔多斯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就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会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氦气的。所以未来啊，这个氦气的储量的问题呢，还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对于这个天然气勘探的水平的一个提升。
1: 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有，但是我没勘探出来。另外还是我们有一些提取的方式哈。那数据显示说，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是占到全球产量的2%。我们目前的这些发现的氦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现在氦气资源的主要和天然气分布基本是一致的。就像刚刚提到的鄂尔多斯，这个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氦气资源，包括还有新疆有这些气的地方也会有。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方面的这个勘探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的这些氦气资源，我们还需要等这个未来慢慢的去寻找。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刚提到氦的这样一个提取其实跟着天然气的提取是同步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比如这个提取它是会专门建立一个工厂，还是说跟着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工厂它是一起存在的？
0: 是需要专门建立这个工厂的。比如说像卡塔尔，他们虽然能够生产出这个天然气，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个就是氦气的，或者说他没有能力去提纯比较高纯度的这个氦气。那我们的那个会通过 LNG 船从卡塔尔把这个天然气经过液化之后送到这个就是中国这边来。在这个就是做 L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天然气液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可以对氦气进行这个一初步的提纯了。那么这部分这个氦气呢，我们会作为这个粗原料拿到国内来去进行那个更深层次的那个加工。所以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那个炼油厂，有这个做这个天然气的厂就能够去做的。它的那个 整个生产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要想做到这个高纯的那个氦气的话，往往就是通过这个液化去形成这个液氦这么一个步骤去做的。那么这个方式呢，刚才也提到液氦的这个沸点呢是-269度，这么低的那个沸点的条件下面，像生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4: 永乐未央是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上世纪50年代永乐宫迁建为叙事主线，舞剧在跨越700多年的时空对话中串联起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的四个段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舞剧《永乐未央》的四位主创做客，解读中华传统美学元素在现代审美视角下的表达。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5: 其实刚才在这个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呢，跟剧人也在沟通，就是我们所有的主创其实都很关注这个预演时候的观众的这个反应，对于我们这个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创作呈现出来的效果啊，其实都是很关注的，很在意的。上次剧人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跟他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舞剧的编剧啊，可能和其他比如说电影、电视、话剧，这个都是有大量的文本的，大量的这种台词的。那舞剧的编剧让大家看什么？然后大家怎么能知道舞剧编剧在这个舞剧创作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当时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就比较谦虚，他说这是大家一起去商量、去头脑风暴磕出来的。然后包括像韩真导演、周丽亚导演也会给提一些，他们二位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艺术总监啊，也会提供一些意见，就是我们这个。东方的创作的风格和习惯是这样的，大家都会去贡献思路啊。那我今天其实想听两位谢导对于舞剧编剧这样的一工作、这样一个工种，您二位觉得这个袁真导演先说吧。
6: 现在进入吐槽环节了，
5: 可以，就是您也可以给这个舞剧的观众给普及一下，就是这个舞剧的编剧在我们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它的功能性在哪里？
7: 舞剧的编剧其实对于我们编导来讲，我是挺害怕的。他们的逻辑也是很强的。有的时候我们舞蹈编导可能更注重的是我们的画面表达。所谓的画面表达是说，它是不是第一，它这个舞蹈是不是好看的。第二，我在这个舞蹈之上，哎，我是否能讲清楚？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语汇里面会觉得讲清楚。但是可能在编剧的眼里，他是你没讲清楚。他甚至舞蹈在旁边说。这个不行啊，这绝对不行。
5: 是其实表达体系之间的
7: 不一样的，
6: 是的
7: ，是不一样的。因为但是呢，我们非常的尊重编剧，因为他的逻辑性要比我们更强。
6: 他们非常憎恨编剧，
7: 非常配，因为他，我觉得他的眼睛是。 第一呢，它是有一个观众的视角，
8: 嗯，
7: 因为本身编剧没有学过舞蹈，
8: 嗯，
7: 也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肢体的训练，
8: 嗯，
7: 他从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他是否他会觉得，哎，我是否看明白，
8: 嗯，
7: 然后在看的同时，是否然后钻到自己的这个本子里面去，你有没有表达清楚和我们的整个的内核，
8: 嗯，
7: 和利益，
8: 嗯，
7: 有没有展现清楚，
8: 嗯，
7: 但凡没有，他就发飙。
8: 哦
6: 我的脾气这么差，
9: 他跟我说过这个弄青绿的时候啊，他说跟那个韩震导演说，我要加一现代人。韩震导演什么？你要加一什么？说你要在这个千里江山图里加一个现代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是吧？啊，一个是大家互相妥协的过程。
7: 这也是还是比较尊重编导的。
9: 嗯，是
7: 对，他是也会第一呢，他会从整个的本子或者是。跟编导思维来拢合这个逻辑，
8: 嗯，
7: 然后怎么去把它那个融合得更好，
8: 嗯，
7: 他也不是说啊，我写完了你编吧，然后我的利益就这样，你一定要呈现出来，那他也不是，
10: 嗯，
7: 就是我们会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包括我们常规也是在
10: 对
7: 跟军委说，
6: 是
7: 哪些是行，
6: 是
7: 啊，对，行哪些行哪些不行，
8: 嗯，
7: 那真的是一个共同进步。共同解决困难，和我们共同内卷的一个团队，
6: 牵手流共的状态。
9: 对，那常辉导演对这个最初的这个本子，或者说就是我们啊，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对于剧本的很具体的意见？
6: 意见太多
10: 了。对，
9: 没事，您可以挑一两个说。
10: 其实可能大的调性已经军蕊定在这儿了，
8: 嗯，
10: 但是其实每一个章节的表演内容，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推敲和打磨的，
8: 嗯，
10: 包括有我们编导的感性的思维的介入，
8: 嗯，
10: 由军蕊从这个理性的人物的构建的或整体的这个主题思想的一个介入，我们都会去碰撞，
8: 嗯，
10: 其实一直在打磨，
8: 嗯，
10: 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跟初稿的剧本基本上是 对
6: 变化非常大，
7: 对，写了
10: 颠覆性的，
6: 就是。大的文本应该写了有四稿，但是动态调整有无数，所以现在的文本拿出来其实跟我们
10: 的初
6: 的差别已经很大了。
9: 对，其实好多剧目就是即使首演就是非常成功了，后续的比如在二轮三轮演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微调。
6: 我们在预演头一天晚上，国栋、张翰、谢导他们还在改戏，改到夜里快四点，
10: 对，三四点
6: 啊，我们剧本的剧情一直在随着舞台的呈现和他们演员的感受在调整，
9: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8: 嗯，
9: 大家就可能觉得这个舞剧的创作就是我本子写好了，哎，这个该做的设计做好了，服装弄完了，
10: 嗯，
9: 演员的动作我都规定好了，
10: 嗯，
9: 咱们就可以演了。不是，
10: 不
6: 是，
10: 是
6: 不是？我们舞剧编剧是跟组编剧。
7: 对
9: 啊，这是很复杂的，
7: 编导还得反复推翻。
9: 是。
10: 像后期军蕊一直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帮我们看着、审视着，对，用另外一个视角
9: 确实
10: 推敲它。对，
9: 确实，嗯，啊，刚才这个常辉导演说到这个改戏啊，这个是活动可以说一下，这个是怎么改，是一个什么过程？你跟导演是怎么沟通的啊？
1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之前想的是角神，它其实有个特异功能，
8: 嗯，
11: 然后是到时候看吧，
8: 嗯，
11: 就是跟道具有关系，
8: 啊，
11: 之前想的是用的一个面具，
7: 是一个比较诙谐的一个剧情，
11: 啊，后来就觉得这个面具其实一开始是想把所有的戏都贯穿下来的，
8: 嗯，
11: 其实弄到后面之后，有好多重因素，然后使这个面具可能不太能成立了，
8: 嗯，
11: 然后我们就得临时把这个面具取消掉。然后再想一招，用什么招能够又保留这个特异功能，
8: 哦，
11: 又能够更好的让这个剧情推进下去，就是围绕着这一个面具，然后
10: 展开了
11: 深入讨论，到了四点钟终于把整个剧本就推出来了很多，就是没有动所有的结构，但是是有动情感逻辑这些变，有变动。
6: 他们因为需要用，因为你一旦道具改了，他们所有的肢体语汇就要变
11: 了，
6: 然后他们
7: 的戏就
6: 逻辑就要变
7: 了。哦，戏就不一样，
9: 对，就不一样。
11: 对，
7: 对，表你传达的东西就
6: 在人物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所有的解码要重新解码。
7: 重新，
9: 这个确实是，你看演员也不只是跳舞，他也是深度参与创作，
10: 对，
9: 是的，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
10: 嗯，
9: 啊，那就是你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对这个本子实际上我感觉到还是很满意的，
6: 并没有，因为我非常忐忑，
9: 嗯
6: 嗯，因为这个剧本太不常见了，
9: 嗯，
6: 它不太符合我们一般观赏一个舞剧的观影习惯，
9: 哦，
6: 它可能未来也没准能做成沉浸式剧本杀，
9: 哎，这个是个路子，
6: 对于它的体验感非常多，它的人物主线非常多，非常庞杂，
9: 嗯，
6: 就刚刚说你可以根据 进入任何的一条线、
9: 嗯、
6: 然后去体验不同剖面的年代和人生、
9: 嗯、
6: 然后每一个故事它是独立成段的、
9: 哦、
6: 但是呢它整个又是贯穿情感的，又是互相打断和交织的、
9: 嗯、
6: 所以当观演的时候观众可能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解系统，
7: 对，
6: 然后可能一刷还不够，
9: 嗯，
6: 可能需要二刷三刷才能理解完所有的线、
5: 对于这个舞剧感兴趣的，对于古建筑感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山西的古建筑感兴趣的、
6: 嗯、
5: 一定要去看、
6: 嗯、
5: 因为你像这个去年这个黑神话蜈蚣这个游戏啊，现在大家都知道、
6: 嗯、
5: 它实际上出圈了、
9: 嗯、
5: 去山西好多地方的古建筑进行取景，包括这个元素也提取出来了，
6: 也有永乐宫的，
5: 也有永乐宫的，对，然后包括我今年七月份也是去了这个大同，看到了这个很多在这个游戏里能看到的场景、
6: 嗯、
5: 实际上这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当下的观众啊，实际上对于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审美里面的精华、
6: 嗯、
5: 是有这种骨子里面的刻在 DNA 里面的认同感，
9: 嗯，
5: 只要我们现代的艺术创作者能够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并且用大家能够接受的这种艺术手段给它表达出来、
6: 嗯、
5: 它一定是会受到欢迎的、
6: 嗯、
5: 而且能够精准的击中大家这个情感的那个点、
6: 嗯、
7: 对
5: 啊，包括我们之前的情侣啊，包括哪怕是这个游戏可能受众群体并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它也是一种艺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话说在1940年10月10号的凌晨，上海虹口一座戒备森严的花园洋房里，突然传出一阵凄厉的惊叫，房子的主人被刺杀了。这房子主人是谁呢？他就是汪伪政权统治下上海特别市的伪市长傅小安。要知道这人平时特别小心谨慎，周围有警卫队，屋里还有白鹅保镖，连身边伺候的姨太太都不完全放心。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凶器不是手枪，也不是炸弹，而是一把普通的菜刀。怪了，一个受到重要保护的汉奸怎么会死在自个儿家里呢？凶手到底究竟是谁呢？从商界大亨到汉奸市长，他如何一步步攀上高位？他做了什么会让重庆军统恨到非杀不可？一场庆典为什么会成了他的催命符？听天下，跟你聊聊傅小安之死背后的人心博弈。要理解傅小安走的每一步，咱还得先看看他早些年的来时路。傅小安，名宗耀，小安是他的字。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家里和船运有些关系。年轻的时候呢，他进过上海浦东的英商船厂做工，

这个起点听起来不算高，可傅小安头脑灵活，懂一点英语，还特别会看人下菜碟，很快就从普通工人一步步晋升，做到了领班。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船厂这个平台慢慢攒起来的上海商界人脉。您想啊，傅小安他本身就是浙江人，跟上海滩经商的

宣怀是谁？那是晚清商界数一数二的人物。盛宣怀手里握着银行、轮船、电报、矿物等一大堆实业，对傅小安来说，能钻进盛宣怀的体系里，就等于是摸到了近代上海资本世界的门槛。他一边替盛家打理各项产业事务，一边帮严家代管房地产收租的生意，慢慢攒下了家底，也攒下了人脉和名声。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还经历过一阵子低谷期，那时候盛家名声很差，上海商界好多人都喊着要没收盛家的产业。这时候傅小安站了出来，他以盛世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四处周旋，帮盛家保住了大半的利益。经过这件事，盛家对他更信任了，他自己也借着这个机会在银行、航运和五金进口贸易这些行当里扎得越来越深。盛宣怀重新起事之后，傅小安被安排到中国通商银行做董事，借着盛家在上海的人脉和势力，他一边在上海本地的商会捞钱，一边开始插手各类公共事务，攒下了不少半官半商的身份。这么一来，商界、金融界、政界，他都能搭得上话，插得上手。等到盛宣怀去世之后，傅小安又趁着盛家权势松动，夺取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股权，最后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一个从船厂出来的领班，到这时候已经能调动银行、轮船和进口贸易的资源。可这样的人在乱世里往往也最容易站错队。北伐战争前后，傅小安和军阀孙传芳的关系格外亲厚，俩人交情深到什么地步呢？他敢直接动用中国通商银行的大笔资金给孙传芳充军饷，还敢拿招商局的轮船明目张胆地替孙传芳的部队运送军火。您听听，这哪里是普通商人攀附权贵，分明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压在了孙传芳的身上。可他千算万算，压错了宝。孙传芳兵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头一批清算的名单里就有傅小安，通缉令连夜下发，他连家都不敢多待，仓皇逃往大连，这一逃就是好几年。您可别以为他逃去大连只是单纯躲风头，当时的大连早就落在日本势力范围里了。傅小安在那儿不仅得到了日方的全程照应，安稳避祸，还借着这个机会和日本海军的特务人员来往的越来越频繁。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变了天，傅小安借着各路关系上下打点，让南京方面撤销了通缉，顺顺当当地回到了上海。人回来了，位子也捡回来了，他重新做回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负责人，洋行、船务、机器制造这些老本行也都拾了起来。可上海早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老交情还在，老招牌还挂着，可是政治风向变了，整个商界的格局也早就换了模样。按说这时候他安安稳稳做个富家翁，后半辈子也足够风光，可傅小安不甘心，他要是想重新挤回上海的权力中心，就必须找一棵比盛宣怀、比孙传芳更粗的大树。而他当年在大连攒下的那些亲日关系，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了一部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棋。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权力，一边是身败名裂的风险，这部亲日的险棋，傅小安真的敢走吗？傅小安心里比谁都清楚，属于他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想赌一把大的。他有钱、有关系、有旧势力，就缺一个重新站到台前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来了。

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人要控制上海，光靠刺刀不够。上海是东方大都市，有租界，有银行，有码头，有帮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日本军部需要找一个熟悉上海又能在上层社会说得上话的人出来撑起一个伪政权的门面，而傅小安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商界名望撑场面，懂金融，懂航运，手里攥着在上海打拼几十年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和日方打过交道，日本人用他也放心。其实这时候的傅小安已经60多岁，按说早该颐养天年，可他心里的政治欲望却并没有冷下去。对于上海市长这个位子，他觊觎了不是一天两天，因此日方一派人来接洽，他没怎么犹豫就应了下来，甚至还反过来提了一串的条件：市政府叫什么名字，办公地点设在哪，各个局的人是谁说了算，样样都要谈清楚。等条件都谈妥了，他就风风光光地当上了伪上海市长。从这一刻起，傅小安就不再只是一个投机商人，而成了一个实打实替日本侵略者卖命的汉奸。刚一上任，他就忙得脚不沾地儿。他一边忙着搭建各级伪政权班子，一边忙着配合日军镇压抗日力量，还频频向租界当局施压，一口一个取缔抗日恐怖分子。这边爱国人士在上海搞锄奸行动，转头傅小安就开出名单，逼着租界巡捕房照单抓人。但这些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能看出他心思的是旗帜这件事。他不辞辛苦跑去跟英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把租界里所有的旗帜全都换成汪伪政权的旗子。您可别小看这一面旗，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各方势力拉扯的灰色地带，旗子挂在哪儿，就说明这块地方到底是谁说了算。傅小安主动提出换旗子，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被推着走的傀儡市长，而是在主动替日伪政权抢地盘、争脸面，铁了心要把汉奸这条路走到底。这些坏事已经足够让他被抗日力量盯上了，但真正把他推到必杀名单上的是另一件事。当时重庆方面的头号刺杀目标是汪精卫，汪精卫叛逃之后，军统前前后后策划了好几次刺杀行动，全都失败了。因为汪精卫常在上海活动，傅小安又是上海的伪市长，天天跟伪政权打交道，军统这边就琢磨，如果能说动傅小安暗中配合，提前透露出汪精卫的行踪，军统就可以提前布局，那刺杀汪精卫的胜算就能大很多。想来想去，军统找到了一个中间人，许天民。许天民是开滦煤矿驻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跟傅小安是多年的老友，私交很深。许天民带着重庆方面的情报去和傅小安促膝长谈，语重心长地给他分析局势，希望他暗中帮忙除掉汪精卫，也算是给本该正中他的下怀。可军统的人没想到傅小安盯着的只有眼前的利益，本该正中他的下怀。可军统的人没想到傅小安盯着的只有眼前的利益，他表面上答应了许天民的话，但扭脸就把整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了日本军方和汪伪特务系统。很快，参与这次行动的军统人员和中间人许天民全都被诱捕杀害了。这件事也让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暴跳如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

0: 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有

0: 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4: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5: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8: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

0: 和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0: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9: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 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

0: 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八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暨重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议程扩周，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8月18日，全市八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暨重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引导全市上下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深刻检视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偏差和短板，对当前严峻形势进行再审视再警醒，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行再部署再攻坚，全力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主持会议。王岩峰指出，去年以来，我市采取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使一度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得到有效改善，总体呈现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双下降的良好态势。但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依然交织叠加，安全基础仍不够牢固，事故偶有发生，容不得丝毫懈怠。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反思剖析，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查缺补漏，真正把事故启示转化为治理思路，把案例警示转化为防控举措，牢牢掌握安全生产工作主动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王岩峰强调，要锚定年初确定的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煤矿领域要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扎实推进井下实测、因萨卫星监测、月度八量数据核查、煤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建设、矿界电子围栏搭建、智能机器人巡检等六项监管措施落地见效，以科技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筑牢煤矿安全屏障。道路交通领域要聚焦事故多发易发重点县区，实施挂牌攻坚，聚焦国省道、农村公路、穿村过镇路段等重点区域，加快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聚焦酒驾、醉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强化精准管控，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高发频发态势。高层消防领域要狠抓高层建筑消防污水专项整治，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综合治理，强力推进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坚决把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防汛减灾领域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紧盯水库塘坝、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动态更新风险台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预案，坚决杜绝因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时要统筹抓好城镇燃气、工矿商贸、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筑牢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底板。王岩峰强调，要讲究科学工作方法，结合本地区本领域的实际。

深入分析事故发生的机理和演变路径，找准风险传导的关键节点，尊重规律，把握本质，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同时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健全法规标准，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切实扭转当前安全工作被动局面。王岩峰强调，要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员工岗位责任，推动各方知责明责、履责尽责、担责负责、问责追责，切实凝聚工作合力，细化落地举措，持续正风肃纪，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上传达了全省落实三管三必须，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推进会，即新规17条。

0: 社等工作进行考察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考察组先后深入临汾市12345热线平台、市中心医院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市区中大街，详细了解热线平台处置居民投诉建议情况、市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整治、城区绿波保畅通、红波互安全信控模式、市区智慧城市平台管理等。考察组认为，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品质，在交通治理、市容管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探索出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考察组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临汾在智慧交通信号控制、便民热线协同办理、流动摊贩疏堵结合等领域的创新实践，结合中山实际加以转化运用，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优势互补，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为全面压紧压实煤矿安全监管责任，亦成霍州主要领导深入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以案为鉴，敲响警钟，护航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义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守望煤业、上河煤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动真碰硬，抓好反三围、强三击各项工作，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要求、最有力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守望煤业矿长董卫亮：
2: 我将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压紧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传导安全压力，紧盯瓦斯、水害、顶板等重大灾害治理，严格落实专项治理措施，足额列支规范使用安全费用，坐实安全投入保障，常态化运行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杜绝三维行为，从严管控现场作业，以严实管理守牢安全红线，确保矿井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日前，霍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霍州煤电集团子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宣讲要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煤矿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查摆剖析自身短板弱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汛期安全生产特点规律，抓实抓细季节性安全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作业能力，层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的举措，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稳定底线。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季峰：
3: 对照事故教训，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深挖矿井瓦斯、水害、隐患治灾区域等各类风险短板，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坚决杜绝三超生产，严厉打击系统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同步紧盯汛区安全防控，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安全警示教育与实操培训，细化四级岗位安全责任清单，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动配合监管督导检查，以从严从实的管控举措牢守安全底线，助力霍州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8月16日，随着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人民保险杯三人篮球比赛收官，省17运全部篮球赛事正式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我市派出3支队伍，共计18名教练员、运动员参与男子、女子2个组别角逐，累计斩获5金6银。临汾市代表团三人篮球运动员彭雅金：
3: 这次比赛跟各个地区的代表队进行切磋交流，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回去以后认真备战，积极准备，争取在下一次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临汾市代表团三人篮球运动员李可欣、赵淑妍、杜荣幸：
4: 感谢教练的指导和队友的配合，今后我们会更加努力对待每一次比赛。
5: 我们会总结不足，继续努力，在未来中创造更好的成绩。
6: 8月16日，由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临汾市中医经典大讲堂暨河南省中医经典大讲堂临汾站学术会议在临汾美伦国际酒店召开。来自河南省中医院及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围绕经典与临床融合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专题授课，内容紧贴基层实际，实用性强。此次会议是临汾市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城市以来，豫晋两地中医药深度协作、优质资源跨省下沉的重要学术实践。
2: 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联合公布山西省首批微短剧标志性拍摄场景名单，极限壶口瀑布成功入选，成为全省12处标志性拍摄场景之一。奔腾咆哮的黄河壶口瀑布气势雄浑壮阔，兼具黄河自然奇观与厚重的黄河文化底蕴，极具镜头表现力和视觉张力，是拍摄红色故事、家国情怀和历史题材微短剧的绝佳实景拍摄地。山西省将为前来取景的微短剧团队提供配套服务，加快打造微短剧拍摄基地等新品牌，让跟着微短剧游山西成为文旅消费新潮流。依托微短剧传播流量，讲好黄河故事，推动极限文旅融合，实现新发展。
6: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和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和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生命中的又一场相亲，女方见了阿豪就问，你是怎么来的呀？
2: 哦，我开车来的。
1: 女方笑了一下，貌似对阿豪的回答很满意，她继续问道，那你开的什么车呀？
2: 也不是什么好车啦，垃圾车。
1: 啊，垃圾车？垃圾车多少钱吧？
2: 也就几十万吧。
1: 什么？几十万的车还叫垃圾车？你可真有钱，要不然我们吃完饭去兜兜风。
2: 好啊好啊，这就走。
1: 说着阿豪指了指路边的垃圾清运车，对女孩子说道，
2: 上车吧。哦对了，你刚才擦脸的湿巾是干垃圾，你放我车上这个干垃圾桶里吧。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1: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3: 都重要啊。
1: 那要是二选一呢？
3: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1: 儿子点点头说，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3: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1: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2: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她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1: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3: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1: 那你到底爱不爱她呀？
3: 当然爱了。
1: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2: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昨天大头收到女神的微信，
1: 晚上去山上看星星吧，只叫了你哦，不要告诉其他人。
2: 幸福来得太突然，大头紧张的连晚饭都没吃，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山上。
1: 女神果然言而有信，没有叫其他人来。星光璀璨的夜晚里，大头自己坐在山上坐了一宿呢。一天大头问老爸，我为什么总是显得要比别人笨一点啊？
3: 儿子，都怪老爸年轻的时候贪玩，把你抛起来五次。
1: 啊，可是这跟笨不笨的有什么关系呢？
3: 好像老爸只接着你一次。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媳妇儿怀孕那会儿胃口特别好，而且非常容易饿。一天晚上她爬起来找吃的，铁柱就给她下了一锅面条。
2: 没一会儿老婆呼哧呼哧就吃完了，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打着饱嗝对铁柱说，
1: 面下的太多了，撑死我了。
3: 其实我也饿了，特意下了两个人的面，还以为你会给我留点呢。
2: 大头刚刚看了外甥女的作业，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原来出车祸的时候，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双腿这么拼，家人为了筹钱拿出了所有积蓄，把房子都卖了，小外甥女还摔掉了自己的存钱罐。
1: 看到这一切，大头感到心里暖暖的，瞬间热泪盈眶。只是他也是看了作文才知道， 自己出过车祸。上大学的时候，大头跟几个哥们儿一起在校外的小饭馆喝啤酒，几个人干掉了两箱啤酒，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带的钱不够，服务员威胁说5分钟之内你再不付钱我就报警啦。
3: 大头喝得有点高，看了看服务员，很严肃地说，笑话，我又不认识警察，你以为警察来了会替我付钱吗？做梦去吧你。
1: 昨天邻居张嫂跟老王的媳妇儿八卦说，你知道吗，咱们小区的刘姐刚刚离婚，被第三者插足。
2: 老王媳妇儿听了特别吃惊，不是吧，刘姐那老公我们都见过，老实巴交的，平时工资都上交，看着不像那种人呐。
1: 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个刘姐对她老公太抠门了，那个第三者给她老公买了条烟就给勾搭走了。
2: 老王媳妇儿沉默了，张嫂再说什么她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想着不知道给老王的零花钱还够不够。
1: 这个月老王多了200块钱的零花钱。
2: 昨天晚上老王和一个朋友喝酒，朋友喝得有点多，但是坚持要打车自己回家。
1: 等老王回到家准备睡觉，朋友的媳妇儿来电话了，王哥，我老公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2: 这下老王着急了，赶紧打车一路寻找，费了老半天劲，老王终于在朋友家的小区花坛发现了那哥们儿正在呼呼大睡。这家伙全身脱得只剩下内裤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充电器的另外一端还插在了砖缝里。老王看他睡得那么香，真不忍心叫醒他。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岳母为了给老伴儿戒烟，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
6: 上周末，铁柱一家回媳妇儿娘家，他把岳父拉到一旁，小声地说道：“
9: 爸，这点钱你拿着，省着点花啊。”
6: 这一幕恰好被岳母发现了。岳母对铁柱的媳妇儿说：“闺女呀，铁柱的零花钱应该宏观调控一下啊。”
8: 单位新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干了几天说要离职，大头就找她聊天。
9: 美女，听说你要走了，单位好多男生都准备追你呢。
6: 妹子听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什么？好多？单位总共3个男的，去掉俩结婚的，不就你一个了吗？大头有史以来交往最长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女生对大头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很爱你，可是我爸不同意。你知道的，我爸在我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而且他非常疼我，我也很爱他，我不能违背他。
8: 听了女友的话，大头吃惊地看着姑娘。我知道你对你爸一

0: 听计从。可你爸不是去年去世了吗？
1: 哦，我爸昨天晚上给我托梦来着。今天阿贵在表哥家串门，听见表哥跟嫂子在屋里说话，表哥说道：
2: 老婆，过两天就情人节了，城里人都送礼物，送花，送巧克力啥的，你说我给你送点啥好呢？
1: 嫂子很感动地说：别整那些华而不实的，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
2: 那我送你回娘家去吧。
1: 话音未落，只听屋里传来表哥的惨叫声，为了避免误伤，阿贵决定还是先走了。
0: 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在游乐场当售票员，一天下午游客很少，有个小女孩来到窗口前，扎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问她：
3: 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
4: 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
1: 小孩子小嘴一撇说道：
3: 哼，你骗人。
4: 真的，姐姐没有骗你。
3: 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0: 老王跟媳妇儿谈恋爱那会儿啊，头几次去媳妇儿家都是偷偷摸摸的，趁他父母不在。
1: 第一次正式去他家的时候，岳母满脸疑惑地问他：你真的是第一次来我家吗？
2: 真的呀，第一次来。
1: 岳母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嗯，这可怪了，我家大黄一向见着生人就大呼小叫的，怎么见了你就跟看见熟人一样，摇头摆尾还哼哼唧唧的。
0: 老王哼了一声说：
2: 哼，每次来都是最好的火腿肠孝敬他老人家，我都不舍得吃。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铁柱从小就迷糊，记得刚工作那会儿，有一次独立完成了一个单子，他想犒劳一下自己，中午进了一家馆子，点了一桌子菜，风卷残云之后一掏口袋，发现自己居然没带钱包，全身上下就一块钱硬币。
1: 铁柱尴尬之余，庆幸自己经常来吃饭，跟老板还算挺熟，就毕恭毕敬地把那一块钱的硬币递给老板。老板接过了钱，一脸茫然地问：
2: 兄弟，这啥意思啊？
1: 铁柱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这算首付。
0: 这天，老王走进经理的办公室：
2: 老板，我这次流感挺严重的，我明天想请假好好休息一下。
7: 老王啊，咱们公司呢一向都是很关心大家的。
2: 谢谢老板。
7: 你感冒这么严重，与其感冒着传染给家人的风险宅在家里，还不如来上班，咱们共克时难。
1: 一天，老王跟哥们在一块喝酒，喝着喝着，大家开始吐槽自己的老婆。一个哥们说道：
2: 哎呀，我月薪10000多，但工资卡在我媳妇儿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1: 听到这儿，老王叹了口气说道：哎，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就是一条短信。
2: 小侄子王小胖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且模仿能力超强，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舌头呀不太利索。周末中午，王美丽和小侄子一起午睡，小孩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冒了一句：
3: 小娘们儿，我来了。
0: 王美丽一下子就惊醒了，她赶紧起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嫂子，并且非常严肃地叮嘱她千万不要让孩子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
1: 听了王美丽的话，嫂子先是愣了一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道：
3: 嗨，那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里面灰太狼的台词，说的是小羊们我来了。
1: 阿豪花钱租了个女朋友回家过年，约定就是吃饭应付家人，绝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一开始还挺顺利的，家人似乎对于这个女朋友也很满意，后来家人亲戚开始给她送礼物，什么贵送给她。过完年，
2: 女孩认真地看了阿豪，眼角泛着泪光说，
7: 要不咱们就凑合一下吧，这些东西我实在舍不得退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上。

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有的人学会了撒谎不脸红，有的人学会了冷漠的微笑，有的人再也不熬夜，有的人狠心剪掉长发，他们都是回不去的人。这个世界上重来这两个字从来都是骗人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爱情刚来的时候甜蜜而美好，可分手之后那句再见却让人痛到无法说出口。朴树，我爱你，再见。

直到很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毕竟我爱你，再见这五个字真的足够让人悲伤。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孤身一人的旅程里，无助难受的时候总是那么多的，甚至深陷绝望黑暗里。所以啊，需要爱。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爱成为了信仰，那么也愿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别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风。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

0: 让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邓月魁梧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主演徐立东以及叶奇胜。在演出的结束之后的谢幕，面对观众安可的呼声，叶奇胜是小心回绝，而徐立东也直接开口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两位主演默契十足的配合演唱，被大家称为是极致的闭门诀。这首音乐剧原声《答案》也火了一把。

一下邓紫棋。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她在2022年8月所发行的《启示录》。2026年的1月份，她的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出现在了第37届银河奖原创无书奖的候选作品当中。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地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离心力》也来自于邓紫棋的专辑《启示录》，这首歌曲也是组成她专辑故事的重要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顺序聆听一下整张专辑，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启示答案。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发行在2003年，收录在朴树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呢，也是以极简的文字、澄澈的旋律，诠释生命的热烈、纯粹和珍贵，歌颂生命肆意的绽放，不负韶华的模样。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 梁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梁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

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他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他的索取比爱更多，而他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他，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 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

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2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3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打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呢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5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 0.6， 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归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都很高。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3: 哎，孙岩你好。
2: 嗯，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男生男友你跟他提彩礼的事情他就急了，大家相处的挺好的，也相处了2年多的时间了，他也知道我家乡有这个要彩礼的风俗，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一线城市在工作，但是如果要结婚这件事情是肯定要和家里说的，那么父母肯定是要提彩礼的。以前呢我没有跟他说过太多，但是我跟他讲过包括我的闺蜜要了多少彩礼这些事儿。现在我们俩要谈到结婚了，我跟他说那我问一下我父母彩礼的事情，他就跟我急了。我现在就觉得其他的都好说，彩礼这件事第一这就是一个婚俗，第二这件事情他早应该有心理准备，第三我觉得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一直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挺开心的，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事儿，最多就是我感冒了他有没有给我及时的买药啊，或者是他加班了我有没有给他做一点

0: 宵夜啊这些事情有一点争执，其他什么争执都没有，没有遇到过大风大浪，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比较我认为不敏感他觉得很敏感的问题。问了一下我周围和我的同事聊天，同事里也有女生告诉我说以前和男友相处得很好，但是谈到彩礼的时候男朋友也急了。为什么男生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这种表现呢？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嗯，我瞬间想到他的这个急好像是他觉得你对他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新旧婚恋观念的一个碰撞。就是在封建社会呢，男人娶老婆是应该要给彩礼的，因为他买回来了一个免费的劳动力。然后这个女的呢只要跟了他永永远远哈，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哈。但是现代社会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他哪一点让你不满意不高兴了，你可能会抛弃他，你会跟他离婚的。那他这个彩礼好像就给的让人感觉像是被剥削了一样的。
0: 但是现在的很多地方好像城市一线城市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如果都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男生女生要结婚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彩礼这一说了啊。我这样一个说法只能代表可能一部分城市哈，有一些地方还是有这个风俗的，就是这个和地方风俗是有关系的，是和地方的婚俗文化是有关系的。如果周围的人比如说这个亲友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或者周围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说结婚就是要彩礼的，那好像这个不给彩礼这件事反倒变得很另类哈。
1: 这其实涉及到面子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女方父母的面子，就是你在亲戚朋友那里显得你嫁女儿的时候没有收多少彩礼的话，显得你们家女儿不够金贵。那其实呢这完全是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真金白银的把这个彩礼拿出来呢？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你们就可以对外说给了多少彩礼啊，不一定非得在现实上给。在这里我就会想起我的小叔子，就是和我弟媳妇他俩结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那种彩礼的想法，我父母也没有，觉得我们都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但是呢我弟媳妇的家乡就觉得特别在意这个，后来他们找了一个方案特别好玩，就是在婚宴上然后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女方娘家彩礼80,000元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彩礼。
0: 对对，说的是，就有些人啊，男孩子，我想哈，在我们后台看到的也是这样，有些男生他会觉得我跟你两个人共同奋斗相爱那么深，你也了解我的家底儿，你这个不是有意给我在设置障碍吗？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觉得为难，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可能之前当真，是觉得我们俩那么相爱，你事事都很体谅我，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和你娘家站一边？那我也看到我的后台呢还有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些女生期待彩礼。她真的会觉得拿到彩礼是我在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来源。那所以他实际上是期待的，他觉得通过结婚这个事情我还能拿到一笔彩礼呢，那这个彩礼我可能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呢，我可能想把它存起来，或者我娘家还有什么什么用途，或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娘家早就商量过，比如说等将来你出嫁了你有这笔彩礼了，你这笔彩礼如何如何支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在他的意识中可能在他结婚之前的所有的和家里的对话，涉及到婚姻和彩礼这一部分，他一直都觉得他应该是有彩礼的。
1: 那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男朋友这种很急很生气的态度就很好理解啦。这就好像你本来是要跟我结婚的，可是从结婚开始我们还准备结婚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二心了。对吧，你就想这个钱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支配，而不是说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来源， 决策。

0: 的钱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谈到彩礼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后台在涉及到彩礼问题的时候，矛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就像肖老师所说的，有人会觉得哦，你跟我已经有二心了，你要从我这儿拿走一大笔钱，
1: 是啊，
0: 然后拿到你那方去。
1: 嗯，
0: 对吧，
1: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女性啊，其实我是不支持彩礼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0: 嗯，
1: 因为我认为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对女性的价值非常不尊重的一种做法。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作为新时代女性，我倒觉得这种观念是应该要更新的。
0: 嗯，
1: 就是你不能一边享受古代封建社会给女性的那些物质上的保障，虽然说你为什么要这个彩礼呢？因为虽然你结了婚，你还想继续依赖你的娘家，
0: 嗯，
1: 而不是说去建设你的小家庭。万一你跟小家庭出现了什么矛盾，娘家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庇护。这是封建社会的时候这种家族观念的遗留哈。
0: 嗯，
1: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你又有婚姻自由，你要享受现代社会婚恋自由的这种好处，同时你还想得到古代的封建社会的那种物质上的什么家族的这种怎么说益处哈、啊、好处、嗯、两头都被你占了，
0: 对，
1: 这不合理啊。
0: 对，说的对。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为此而急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和男朋友好好的去沟通和交流，包括你自己到底对彩礼是怎么看的。如果你坚守说我必须要得到彩礼我才能嫁，那你和男朋友的矛盾就是在婚前最大的一个考验就出现了。
1: 嗯，这其实也让我想到伴侣之间有矛盾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去看待矛盾。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男朋友因为彩礼生气了，
0: 嗯，
1: 那你因此就认为他生气了说明是他的错。
0: 嗯，
1: 这是不对的这个思路啊。他生气了，你可能一边去想他为什么生气，一边也要反思一下说，诶，我做了什么，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让他生气了呢。嗯，啊，你不能因为他生气了就去责怪他。
0: 对，
1: 嗯，
0: 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婚前开始，其实学习着怎么去解决矛盾，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不断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嗯，再说回这个婚俗，我看到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位男生，他提到了关于彩礼的问题哈。他说，我们这儿呢，按风俗是要给彩礼的，我们家也都一直做好了准备要给彩礼的。但是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婚俗，这个婚俗就是，如果我们男方给女方家庭给了彩礼，女方家应该回嫁妆，这个回的嫁妆应该差不多是彩礼的七八成的样子。但是对方家境和我家家境差很多，拿不出那么多的嫁妆来，这该怎么办呢？
1: 嗯，那这个就要看小两口两个人怎么来一起协商嘛。其实这个结婚，无论是陪嫁还是彩礼，都是你们结婚内容的一部分，这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那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的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一起来商量，看什么样的方案会让大家都心里更舒服？毕竟啊，这是大事儿嘛。
0: 嗯，对，
1: 嗯
0: 啊，听上去好像我也是从后台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看法说法，这个彩礼也好，陪嫁也好，这其实是建设新生活的一部分啊。
1: 对呀，
0: 一部分的经济来源哈。
1: 嗯，
0: 但是新生活是两个人的新生活，目前来说看来还要把两家都搭进去，两家的父母都要给孩子们准备一些钱哈。这也是我们中国家庭当中大多数家庭父母都心甘情愿的一件事儿。孩子要结婚，我们要给孩子们把这个结婚的钱准备出来。好像很多家庭自从生养了，自从儿子落地了，那基本上父母就开始盘算我这个儿子将来结婚还要花多少钱呢，是吧？
1: 嗯，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但是我想呢，我们有这样的传统文化其实是挺好的。
0: 嗯，
1: 这让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可是呢，有的时候父母有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一份家庭的爱支持。但是如果父母呢，因为他们各自的什么样的原因呢，导致他没有能力给我们太多的支持，其实我们也要去理解父母，然后呢就是看看自己现在拥有什么样的能力资源，还是把

0: 自己的新生活看成是我们小两口之间的生活，父母那边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发挥自己的能力资源，其实也挺好的。
1: 嗯，在要彩礼的这个情况当中，其实比较可怕的一种就是两个人在结婚前明明应该是很亲近的人，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婚姻了，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就要成为这世界上最亲密的两个人了，但是此刻想的是你给我的那个彩礼我想据为己有，或者说这是我能够拿到的比较大的一笔财富或者说我一直惦记着通过彩礼能让我自己有这笔钱。那这个刚才肖老师也说了，说其实这种心态是挺可怕的，如果对方能够感觉到的话，对方就会觉得我们并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亲密的人。
0: 嗯，对呀，因为当我们即将要成为同盟我们是一个伙伴，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样为自己谋点福利，而不是说为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去做谋划。那这种想法如果是换个性别，是一个男的在这么想，然后这个女方会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太不靠谱了，他怎么能这样子呢？
1: 对，
0: 好，现在因为是女方在这么想，大家仿佛觉得他这样想很正常似的，其实太不正常了。
1: 对，所以在要这个彩礼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或者说这个双方的家庭可能经济能力也都差不多，大家也都想的是彼此都不吃亏，彼此也都不占对方的便宜，大家会以彩礼的形式投入进来建设这个小家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但是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矛盾，是在哪个环节上。两个人其实要过日子是心往一处放，劲儿往一处使，这日子才能过得好哈。
0: 是的，
1: 嗯，如果彩礼出现了矛盾，这可能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了。
0: 是的，其实对于新婚夫妇来说，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从我们决定结婚那时候开始，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1: 对，
0: 所有的困难是我们共同的困难。那如果有一些好事儿，那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享受的好事儿。
1: 对
0: 啊，你不能想着说虽然我们要结婚了，可是这个钱还是属于我自己的，那这种感觉其实让对方会感觉很没有安全感的。
1: 对，
0: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

0: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现在想一想呢，这个结婚前三年我呢暗恋他，他也知道喜欢他，大概喜欢了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也一直在关注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也看到他和其他人谈恋爱了，自己心碎。后来他和那个人吹了，我自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鼓起勇气告白了，他接受了我，终于当时成为了我的男朋友，后来我们结婚了。但是现在想想，在成为我男朋友的过程中，他好像一直是不心甘情愿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他的不投入，但是我太爱他了，所以呢还是硬拉着他和我结婚了。现在结婚之后一旦有矛盾，他说到的就是，是你非要和我在一起的，是你非来找我的。也就是说在结婚之后，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好像是被动的进入婚姻的状态，所以我们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都是这个态度，我很郁闷，我该怎么办。
1: 我首先想到，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话，我就会反问她，那我有没有拿枪来逼着你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就杀了你。没有哈，我并没有去做出这种要挟哈。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你对自己的人生不够负责任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抛到我身上呢？
0: 说的对。
1: 也
0: 就是说还是得靠交流，对吧？但这个女士的这种郁闷我们也能理解哈，
1: 是
0: 就是遇到这样一个男人。

0: 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说这事儿都是你让我做的，
1: 嗯，
0: 好像没有我任何责任。
1: 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女生需要能认识到说你嫁的这个老公啊，他不太能够为自己负责任。
0: 嗯，
1: 那么你呢就需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哪怕你当初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你跟我结婚了，这仍然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是你选择了要和我结婚啊。那么现在呢，当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去承担起你自己应该的那份责任，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也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的话，这种想法态度可能也会体现在你的事业发展上，你其他的方面的人际关系交往上，那可能这是一个你性格当中的问题。

0: 男生的问题啊，他说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33岁，但是呢，我是在职场上认识她的，她是属于那种职场白骨精，很能干，我就喜欢这种能干的女生。追了她将近一年的时间，她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进入了恋爱关系之后，我很认真，想带她见我的父母，带她见我的朋友，想去她住的地方，去看看她的生活环境，想让她带我去她的家乡，见她的亲朋好友。但是，我会发现我一头在努力。我想让她见我的朋友，见了。她在我朋友那里的表现表达，如果我跟她说，我说你是我的女朋友，人家都看看我的女朋友什么样，他就一笑。在我的朋友那儿，他可以很轻松地和朋友去聊天，但是并不是像我的女朋友一样，也不愿意秀恩爱。我对他说见我的父母，他找理由推，一次又一次的推，不愿意见到我的父母。那我对他说我去见他的父母，见他的同学和朋友，他不让我见。见我的同学和朋友的时候呢，他完全就是像一位女性朋友参加一次社交活动。我想见他的朋友，他又不让我见，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和他交流过，也比较认真地说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是很认可我，我可以再继续等，但是你答应我谈恋爱了，我觉得谈恋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告诉我说，谈恋爱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我就是这个个性。我感觉他不太愿意让我走进他的私人生活，也不太愿意真正的进入恋爱的程序，我该怎么办？现在不知道了。
1: 嗯，我倒觉得你可以非常直面的问他，其实你是不是并不怎么喜欢我？你只不过是一方面我追你追了这么久了，然后你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同时你很享受我对你的喜欢，所以你接受了我，但其实你内心深处你还在等着另外一个人呢。
0: 嗯，
1: 极有可能他是这样想的，
0: 就是还不如直接这样去问呢。有可能因为感觉这个女孩子好像并没有投入进来，当然也有人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缘由，比如说也许一直都不愿意进入一段比较亲近的关系，需要一个恋人，但是好多人又害怕进入一份比较亲密的关系，好像亲密的关系要负更多的责任，比如说还要去见你的家长啊，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应付啊，觉得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还是得问，答案还是在这个女生那儿，是吧？
1: 是的。
0: 下一位询问问题的是，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的婆婆突然说她住院做手术，需要我去照顾，我们和婆婆不在一个地方生活，我这边还有孩子，孩子今年才4岁，没有人帮我看孩子，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老公总是在出差，所以呢，老公告诉我说他没有时间照顾他妈妈，让我去照顾他妈妈。我说孩子怎么办？老公也很头疼，对我说带着孩子一块去照顾他妈妈。要知道4岁的孩子，我要到医院去照顾他妈妈，还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还要带着孩子。我是很不喜欢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带着孩子出入医院的。所以我不希望我这样去做，我就跟我老公说，他一点都不体谅我。我说孩子这么小，还要在医院里，而且他妈妈做手术住院，其实在当地找一个亲友照顾就可以了，或者不行的话，我们花钱找个护工也可以。但是我老公说，如果我不去照顾的话，那我妈妈可能会很介意这件事，她妈妈可能会很介意这件事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嗯，那就让她妈妈介意吧。因为现在看来，如果你真的强迫自己带着4岁的孩子去出入医院，也许到最后介意的人不是你婆婆，而是你。 然后因此呢影响婆媳关系，影响夫妻关系，然后也让你太焦虑了，可能方方面面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许更好的方案真的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找一个亲戚哈，或者是在家乡的一个表妹表姐之类的去照顾你的妈妈，然后你可以给她一些报酬，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觉得你的丈夫为什么会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仿佛他在把他的难题抛给你啊，让你一个人来面对，而不是你们俩一起来商量，一起来面对。
0: 嗯，对。嗯，有些男人就像他丈夫一样，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觉得在父母那儿，自己的老婆如果没有在父母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被自己支配过去做一些事情，好像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1: 嗯，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嫌隙的。
0: 嗯，
1: 因为毕竟是他生他养的嘛。
0: 对。
1: 但是呢婆婆和媳妇之间可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嗯，
1: 事实上这件事情应该由你老公出面来安排。
0: 嗯，但是她老公现在的安排是让自己的妻子和带着四岁的孩子去照顾自己的妈妈哈，那可能是不方便的，就像这个妈妈所顾虑的这样，一个四岁的孩子每天带着出入医院，妈妈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老人，可能并不方便。她没有提到家里有其他人，可能目前也没有其他的人方便照顾这位在医院的婆婆哈。
1: 嗯，
0: 那老人总要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嗯，
0: 其实丈夫真的应该想想办法。
1: 是的，比如说我会想到哈，其实丈夫也要想说，在这种时候到底是妈妈重要还是赚钱重要，对吧？是不是你能够跟领导请假，然后因为现在妈妈的这个特殊情况你就要是去照顾，
0: 对，
1: 这是一个方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呢，如果丈夫觉得你作为一个男的去照顾妈妈好像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你也可以回家你来带孩子，然后让你妻子去照顾婆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好方案。但无论如何都好过让一个四岁的孩子跟着妈妈在医院里面来回这样跑，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的事情啊。
0: 对对对，那要是有很多妈妈听到了这个细节，可能都会觉得还是蛮在意的啊。
1: 嗯，
0: 所以一些妈妈就会感觉很焦虑的，还是能想出办法的。如果既想照顾自己住院的母亲，然后又要保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一家几口人这个反正做儿女的就是不容易。
1: 嗯，
0: 如果一旦老人开始生病，大家就是得牺牲一些什么才能照顾到老人。
1: 是的，其实面对这种比较困难的家庭事务，最好还是一家人像开会一样，我们坐下来商量一个最好的方案。
0: 对，而不是命令哈。
1: 嗯，
0: 不是你去怎么怎么样做啊。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
0: 是要商量一下，如果有不痛快不愉快不能接受的事情，大家都要说出来，是吧？
1: 是的。
0: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故事。
0: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男士说，结婚两年的时间了，结婚之前呢我老婆呢就是一个有点懒，有的时候呢有点娇气，这样一个女生。那

0: 现在结婚两年的时间，最近有半年他都没有去工作了，他把工作辞了，然后他就不再去找了。其实以前啊，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一个人苦一点儿、累一点儿、多挣一点儿，养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很喜欢我养着他。我自己也觉得希望他生活的好一点。可是，在婚后，我就看到他吧，要不然就在刷手机看视频，要不然就在玩游戏，要不然就在打电话和别人聊天儿。我越来越心里不是滋味儿，特别是我很累、很辛苦，下班了以后，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就窝火。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收拾呢？
1: 跟他谈谈呀，告诉他你对他的期待呀，跟他说说你对于家庭生活的想法呀。
0: 那有些男人可能会觉得，咋说呀？以前我都说了，老婆，我养你，你就在家好好玩吧。以前我也说过这话呀，是吧？有些男人会觉得，以前我拍着胸脯可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人家冲着这一点就嫁给我了啊。那今天我看着他玩，我怎么就开始变得不开心了呢？
1: 我倒觉得玩和玩也不一样。就是说，我确实是有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那种英雄主义哈，我要照顾你，我要负责任。当然了，这是真实的想法。可是呢，当我在照顾你的时候，我看到你并没有照顾自己。你在好像荒废时光。如果呢，妻子每天的生活内容不是在打游戏，然后刷手机，而是在整理自己、整理家庭，然后学习或者读书，或者做一些对生活美化生活也很有意义的那些事情，也许丈夫就不会感觉那么的烦躁了。现在的感觉是你在辛辛苦苦的工作建设家庭，而你的妻子带给你的感觉是她就躺在那儿。这样的话，你肯定会感觉不平衡的。
0: 说的是啊，所以就是心里边有那种不平衡了。其实，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豪言壮语也是发自肺腑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真诚的。
0: 对，也是很真诚的。到今天呢，进入了婚姻，那么才觉得一份婚姻生活，一个家庭生活，如果两个人一块儿去奋斗，其实彼此都会稍稍轻松一些，而且彼此也会更理解一些，是吧？或者说，某一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暂时没有能出去工作，但是你能看到的是，他对这个家还是很愿意投入的。比如说，他的那个时间是用来经营这个家，
1: 对。
0: 打理这个家，照顾这个家，包括照顾自己的另外一半，那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1: 是的，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也在为这个家庭的发展做贡献。可是这种天天刷手，
0: 要学做饭，给我下载了一些APP，让我呢照着学，还跟我说今天就要吃你做的什么什么，还点菜。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说，他希望结婚以后回到家里边吃饭，他不喜欢吃外面的饭，他觉得家里边的饭更卫生，而且他的理想就是要娶一个会做饭的女生。他说我其他方面他都觉得不错，就是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如果我会做饭，会做家务，他认为就可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妻子了。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做饭的天赋，我做个番茄炒蛋，我自己都觉得吃不下去，而且我不喜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该怎么办？女人，她说，就应该做这些，其实她自己也会做，做得也挺好，但是她说她没有那么多时间，确实她不像我，我的工作是有弹性的，我下午可以在家，她的工作到下班时间都很难回来，还会差不多加班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又累又饿。我也觉得挺心疼他的，可是我觉得叫外卖也很方便呀。
1: 这会让我想到，在心理学里面，其实做饭这件事情是有潜意识的象征的。这象征着照顾、养育。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在想到结婚的时候，他希望结婚以后你可以照顾他，让他有那种家庭的温暖。 然后在你这里呢，其实你不太喜欢照顾别人，你觉得他这样要求你的时候像是他在强迫你，而且同时呢你还觉得你们可以

0: 以让别人同时照顾你们，比如说叫外卖。叫外卖的话，就象征着说你们希望由餐厅来照顾你们的生活。这会让我想到在那个新闻里面报道过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俩结了婚，一辈子都没有在家里做过饭。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个思妍老师有没有见过这个新闻啊，就是
1: 对，
0: 啊，
1: 都是到外面去吃饭。
0: 对，他们一直都是在外面吃饭，几十年都这样。但是就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会觉得，哎呀，一个家庭好像不在家里面做饭，感觉总觉得缺少点烟火味儿。
1: 我也觉得是，好多女生。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有这个女孩子一样的想法，觉得哎呀，我不想做饭啊，我不想学这些啊，好多女生都会是这样。但是很多女生当进入了婚姻，做了妻子，做了妈妈之后，她就会觉得这是一份蛮基本的生活技能。我要给宝宝做一份好吃的辅食出来吧，哎，我自己要是学会了做几个菜，给家人能做几个菜的时候，那个家庭的氛围会不一样的，你会觉得那个家就特别有家的味道了。而且你会蛮自豪的，就是作为妈妈和作为妻子，你会觉得你看我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家人。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呢，是关于照顾啊，就是你有能力照顾而你不照顾，和你没有能力照顾，那可是两回事呢。所以不妨呢，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可以协商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可以来做饭呀。不一定说所有的做饭都应该是女人来做，男人也可以做饭。所以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一起来做饭呢？你来切，他来洗，一起炒，其实挺好的。
1: 是啊，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哈。
0: 对。
1: 另外我觉得人是这样的，有一些想法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一些想法也会发生变化的。如果现在有一个矛盾暂时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把它先放到一边，也许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一些事情到跟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是的，而且我还觉得其实这个照顾呀，做饭只是其中一种形式。也许你还有情感上的照顾呢。你倾听他，理解他，给他支持，这其实也是非常棒的照顾。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呢，两个人还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特点来一起分工啊。
1: 对，
0: 不一定非得他就提要求你负责满足，没有这么的狭窄，是吧？
1: 是的。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 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

0: 汇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0: 高铁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 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

0: 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3: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3: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3: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3: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3: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1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9: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9: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0: 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各

0: 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八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暨重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议程扩周，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8月18日，全市八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暨重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引导全市上下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深刻检视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偏差和短板，对当前严峻形势进行再审视、再警醒，

0: 打非治伪专项行动进行再部署、再攻坚，全力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主持会议。王岩峰指出，去年以来，我市采取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使一度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得到有效改善，总体呈现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双下降的良好态势。但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依然交织叠加，安全基础仍不够牢固，事故偶有发生，容不得丝毫懈怠。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反思剖析，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查缺补漏，真正把事故启示转化为治理思路，把案例警示转化为防控举措，牢牢掌握安全生产工作主动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王岩峰强调，要锚定年初确定的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煤矿领域要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扎实推进井下实测、音萨卫星监测、月度八量数据核查、煤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建设、矿界电子围栏搭建、智能机器人巡检等六项监管措施落地见效，以科技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筑牢煤矿安全屏障。道路交通领域要聚焦事故多发易发重点县区，实施挂牌攻坚，聚焦国省道、农村公路、穿村过镇路段等重点区域，加快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聚焦酒驾、醉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强化精准管控，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高发频发态势。高层消防领域要狠抓高层建筑消防污水专项整治，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综合治理，强力推进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坚决把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防汛减灾领域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紧盯水库塘坝、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动态更新风险台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预案，坚决杜绝因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时要统筹抓好城镇燃气、工矿商贸、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筑牢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底板。王岩峰强调，要讲究科学工作方法，结合本地区本领域的实际，深入分析事故发生的机理和演变路径，找准风险传导的关键节点，尊重规律，把握本质，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同时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健全法规标准，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切实扭转当前安全工作被动局面。王岩峰强调，要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员工岗位责任，推动各方知责明责、履责尽责、担责负责、问责追责，切实凝聚工作合力，细化落地举措，持续正风肃纪，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上传达了全省落实三管三必须，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推进会暨新规17条以会代训会议精神，解读了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宣读了我市关于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兜牢安全底线的10条措施。襄汾县、瑶都区、霍州市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局发言。
1: 8月18日，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军带队来临，围绕城市精细化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等工作进行考察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考察组先后深入临汾市12345热线平台、市中心医院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市区中大街，详细了解热线平台处置居民投诉建议情况、市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整治、城区绿波保畅通、红波互安全信控模式、市区智慧城市平台管理等。考察组认为，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秀

0: 拿功夫雕琢城市品质，在交通治理、市容管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探索出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作坊。考察组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临汾在智慧交通信号控制、便民热线协同办理、流动摊贩疏堵结合等领域的创新实践，结合中山实际加以转化运用，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优势互补，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为全面压紧压实煤矿安全监管责任，义城霍州主要领导深入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以案为鉴，敲响警钟，护航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义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守望煤业、上河煤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动真碰硬，抓好反三围、强三击各项工作，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要求、最有力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守望煤业矿长董卫亮：
2: 我将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压紧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传导安全压力，紧盯瓦斯、水害、顶板等重大灾害治理，严格落实专项治理措施，足额列支规范使用安全费用，坐实安全投入保障，常态化运行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杜绝三维行为，从严管控现场作业，以严实管理守牢安全红线，确保矿井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日前，霍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霍州煤电集团子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宣讲要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煤矿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查摆剖析自身短板弱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汛期安全生产特点规律，抓实抓细季节性安全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作业能力，层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的举措，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稳定底线。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季峰：
3: 对照事故教训，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深挖矿井瓦斯、水害、隐患赈灾区域等各类风险短板，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坚决杜绝三超生产，严厉打击系统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同步紧盯汛区安全防控，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安全警示教育与实操培训，细化四级岗位安全责任清单，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动配合监管督导检查，以从严从实的管控举措牢守安全底线，助力霍州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16日，随着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人民保险杯三人篮球比赛收官，省17运全部篮球赛事正式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我市派出三支队伍，共计18名教练员、运动员参与男子、女子两个组别角逐，累计斩获5金6银。 临汾市代表团三人篮球运动员彭雅金。
6: 这次比赛跟各个地区的代表队进行切磋交流，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回去以后认真备战，积极准备，争取在下一次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临汾市代表团三人篮球运动员李可欣、赵淑妍、杜荣幸。
7: 感谢教练的指导和队友的配合，今后我们会更加努力对待每一次比赛。
8: 我们会总结不足，继续努力，

0: 临汾市中医经典大讲堂暨河南省中医经典大讲堂临汾站学术会议在临汾美伦国际酒店召开。来自河南省中医院及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围绕经典与临床融合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专题授课，内容紧贴基层实际，实用性强。此次会议是临汾市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城市以来，豫晋两地中医药深度协作、优质资源跨省下沉的重要学术实践。通过传经典、强思维、助临床、育人才，有效促进了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为全市中医药从业人员带来了一次高质量的学术充电与能力赋能。
1: 日前，省广播电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联合公布山西省首批微短剧标志性拍摄场景名单，极限壶口瀑布成功入选，成为全省12处标志性拍摄场景之一。奔腾咆哮的黄河壶口瀑布气势雄浑壮阔，兼具黄河自然奇观与厚重的黄河文化底蕴，极具镜头表现力和视觉张力，是拍摄红色故事、家国情怀和历史题材微短剧的绝佳实景拍摄地。山西省将为前来取景的微短剧团队提供配套服务，加快打造微短剧拍摄基地等新品牌，让跟着微短剧游山西成为文旅消费新潮流，依托微短剧传播流量，讲好黄河故事，推动极限文旅融合，实现新发展。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6 亿人、2.49 亿人和 3.23 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和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88 万亿元，总支出 4.14 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 11.07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跟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早间这个时间段，首先先问候一下所有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 ，Hello， 早上好啊！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8月21日，礼拜五了，各位啊！今天呢过完之后呢，我们明后两天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周末的双休，忙忙碌碌的一天又再次开启了，所以说在这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打工的小妹妹们，各位今天也请继续加油。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啊，手机打开去搜索一下抖音听见零粉或者是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目前呢这两个号码我们都是同步正在直播当中，不论您去搜索哪个都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交流互动，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一句早上好的打卡留言消息啊。感谢监控哥啊，这谁呀、啊？谁把那按钮给我扭完了，扭下去了啊？感谢监控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提醒啊，感谢感恩的心、哎。没有你的话，我今天这节目是属于白上哈、啊。再次欢迎一下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 ，Hello， 早上好啊！在周五的早间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目前呢，这两个抖音号都是同步正在直播当中的，不论您搜索哪个都可以听到、哦、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打开车载调频去搜索889或者是951，您同样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电台直播。监控哥这属于是我们今天早间的最佳课代表啊。然后黄振强说，我们临汾的历史文化从尧帝开始，虽然说事实是事实吧，但是你这没头没脑来这么一句话我也没听太明白啊，啥意思呀？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稍后的时间呢主播也会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歌声，更或者咱就大胆一点，主播我想唱首歌，能唱吗？能唱啊，你有这个，你只要你有才对吧，大胆你就来啊，这开麦现场马上就给你安排起来啊。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好不好？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在今天明天和后天几天当中天气状况如何呢。
1: 漫游临汾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呢是稍显闷热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说不是一直说下雨吗？那雨都下哪儿了呢？各位，没下到尧都区啊，因为这两天这场雨呢，它相当于啊就是这种对流性的阵性降雨天气，它基本上呢说是有雨，但是到底下在哪儿呢？可能就是那种局部地区，局部地区的那个雨呢大概率就是这儿下下边哈说一下子那就不哈了啊，那基本上都是这情况。那金马哥呢？金马哥也是啊，金马哥也是啊。那金马哥那份是那天气就是躲云和压力锅搓不了多少啊。温玉呢也是啊，粉山心里边真雨就哈着一下子就拉到了啊。然后呢有的地方呢可能为雨要哈的稍微拓一点的，但是呢就是否的是咱这腰子曲里头这些雨估计就搓不了啥啊，和压力锅天气一样。但是金马这些温度稍微要比那压力锅那稍微高一点的，那金马最高温度那到34了。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啊！提醒一下各位啊，出门的时候您就把伞带上。这两天带伞，明显的就是说这个防雨又防晒，双重保险啊！因为气温也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还是蛮明显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习惯了在北方生活的朋友，大家这两天应该都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怎么沾一点黏腻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湿度会比较强一些。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开车的各位好朋友们，不论您出行到哪儿，不论天气 状况如何，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各位还是要操心的啊，行车安全一定要留意。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你像我在下班的路上，我就看到了有好几起不同的车祸啊，或者说是这个交通事故啊，像是这个电动车啊跟我们这个车辆碰撞的呀，还有这个车辆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进行这个有一些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啊，感谢大家进走进直播间给主播点了个关注啊，已经看到各位了，感谢啊。然后呢，机车民歌五五说广播吗？对的，没错啊，这里是我们的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的直播啊，也就是说之前你能够在车载电台当中啊直接去搜索到我们的调频，现在呢各位给大家多一种方式，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同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然后呢，瑞新阳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这一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早高峰的压力正在进行当中，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缓慢通行。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目前呢，其实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压力并不是很大，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广宣街，提醒各位广宣街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的车流量呢是略显增多，提醒各位啊减速慢行，在红绿灯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呢看到这个排队等候的车辆也是略显增多，其他路段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像是在我们的建设路鼓楼北大街没有看到任何堵车的地方，古城路提醒一下大家，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古城路和我们这个电视台小区中间可以通往我们这个向阳路的那条路口，那个路口那儿啊，那儿车流量略显增多啊，北城花园那块因为早上的话有早市，有这个停车位也比较紧张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啊把爱车停放在合理的位置。然后呢，中大街中心城区目前呢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地方，长兴中街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过的，环城南路这边呢各位车流量的状况非常的不错，但是提醒各位啊，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多多留意一下车身周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放缓您的车速，慢慢走慢慢走啊。今天是周五，我早间出门的话也希望大家不慌不忙的平平安安的。猫菊来了，猫菊说敏敏姐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起这么早呀、啊、猫菊干啥去呀、啊、这是今天有这个锻炼的计划和安排吗？温度今天要略显的高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五五啊机车民歌说美女是889吗？是的，没错啊，您现在呢在电台当中去搜索889或者是搜索951，两个频率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呢、啊。

最近真的是啊，感觉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的这个质量，就是这个像素怎么格外的低，我感觉自己是带着一点那种光圈的糊啊，非常的糊啊，就是非常的不高清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可能我们这个设备得紧急进行调试一下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猫居说啊，去一趟学校要送人啊，行嘞，路上注意安全。

哎，观众啊，我刚说我们这个像素啊有点差，然后呢紧接着监控哥就说了，说我刚还想说以为换手机了，后来想了想算了吧，没关系啊，可以直说，对，他这个像素就是差，就是感觉就是整个人就是那种糊糊的感觉，像十年前那种画质啊。嗯，没关系啊，你就只能说把这个压力只能交给我们的领导了，毕竟也不是我这个小可兰蜜能够去负责的事情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再次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内容好不好，各位啊，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云秀舟山的这个免费直通车。各位，今天是已经到了8月21日了，咱们这个云秀舟山免费直通车呢，它我们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会持续到8月23日，也就是说剩最后两天了。如果说您这两天对吧，你明天跟后天应该是个高峰期了，如果说你明天跟后天刚好呢想着这去云秀舟山可以去这个逛一逛看一看风景，然后呢舒缓一下自己的心灵，给自己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的话，真的是爱昧着脸啊，我们聊咋嘞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吧，这个云秀舟山这个免费直通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呢，从我们的市区的各个位置，比如说湘宁，比如说高铁站，比如说在这个侯马的这个新站侯马这边啊，然后都会有一趟车，然后点对点的接送啊，准时的直接把大家接送到这个云秀山景区，然后云秀山景区呢，然后再发回到这个你们的上车点，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趟次，而在这个8月23号之前，23号之前，就是在本周末之前，这趟车它都是免费的。首先呢，我们就不跟大家去说这个湘宁县城的这个发车时间了啊。湘宁县城的话，发车有这个8趟车呢啊，从早到晚有8趟车。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主要介绍一下平阳广场，好不好？平阳广场的话呢，早间9点钟发车，然后呢，早间10点钟发车，上午12点钟发车，这三个时间点，然后您在平阳广场去寻找一下我们这个云秀山景区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就可以直接啊免费给您送达到我们这个云秀山景区的1号停车场。那么从云秀山景区这边是多会儿这个发车能够回到临汾呢？各位，下午的2点半，还有这个4点半，还有下午的6点半，这三个时间点您都可以乘坐这趟车返回临汾。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高铁站也有发车的，高铁站这个发车时间是在这个9点40分啊。云秀山回到临汾这个发车时间呢是在这个16点钟，侯马高铁站这边的话，这个发车时间是在这个9点半，还有11点30分，这两趟。然后呢，因为这趟免这个直通车呢它是免费乘坐的，所以说就是座位有限，如果说您真的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想法的话呢，稍微早一点点提前到这个发车点去进行这个留守好不好？因为您别等这人家马上就要发车了，车上坐的乌泱乌泱的，你收拾大包小包过去了，人家说哎呀没座了，对吧？那挺尴尬的，那挺遗憾的啊，各位朋友们啊。而且呢，你也可以提前打个电话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避免您跑空，或者说您到了一个相应的地点找不到咱们这个车辆在哪里。然后呢，如果说您需要这个电话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主播说一下，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电话然后后台给您发送过去。

的话，各位啊，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主播，主播呢也会把你想听的这首歌曲送给你听啊。然后呢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上一句早上好的留言的信息啊。今天早点感觉大家这个叫什么来着，感觉大家这个互动的热情不是很高，为啥呀？那几马哥不会都吃到了吧？啊，府门戳戳挤挤的就不敢看那些手机啊，贴着广播，这会儿赶紧戳急的要上班了，害怕那扣钱了呀。

好了，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关注一件事啊，关于这个大学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各位，咱们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英语大学四六级考试的成绩呢，将会在8月的24日，也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正式开通这个网上的一个查询服务啊。早上6点钟就会正式开通啊，提醒一下您身边啊，或者说您家里的小孩子啊，您家里的孩子啊，为什么大学生也叫小孩子啊？年纪上来之后，感觉所有的孩子都是小孩子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四六级成绩可以去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正在家里的这个大学生们啊，搁家里的大学生们赶紧操点心呢。然后查询的办法在哪儿呢？中国教育考试网就可以查询，然后呢相关的一些这个小程序啊、阿婆婆呀也都可以啊。电子成绩单的话呢，大概呢应该是在我们的8月31号啊，然后呢考生登录这个中国教育考试网就可以免费的来进行下载了。时间不敢说到这儿的话，又不得不再提一嘴了，各位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8月21日了，距离我们暑假结束还剩最后的倒计时了。如果说您家有小朋友这两天还仍然玩这个享受这个暑假的一个快乐玩闹的话，家长一定这时候得耳提面命的告诉他们啊，赶紧补作业啊，赶紧补作业啊，老师布置的这个日记写了没？布置的这个视频作业完成了没有？手工作业完成了没有？数学啊、语文啊啥的都写了没啊？因为每次呢，就是到了这个暑假这个阶段，就能想到自己小时候熬夜去补这个暑假作业本的那个阶段啊。小的时候呢，因为我当年这个上学的时候，它还是暑假作业本，它就是给你一个小册子，语数外什么都在里面集中着，然后最后几页全是答案。老师发作业本的时候，会集中把这个答案蹭给你撕掉。这个时候呢，在提前2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家里会挑灯夜战的在这个补作业，然后呢，这个群聊当中 ，QQ 群当年还用 QQ 啊 ，QQ 群聊当中呢，那些学霸就会纷纷发布出自己的这个考试的，不是这个暑假作业本这个答案。啊，当年，但是就不建议啊，不推崇啊，我们就是说自己写啊，那知识是学给自己的，那早点写就不会存在抄的情况了。你要是真到了最后一夜集中熬夜补，那除了抄，你真是没招了啊。所以说各位小朋友们赶紧加油了，加油加油补吧宝贝们，赶紧把自己的作业给这个罗列起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规划，提前做计划。

来关注一下，最后一分钟了，本来都打算跳播这个广告了，结果呢，这个妈圈代表来了，我有点懵啊。他说：“主播，我问一下，刚才男女一起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好像是《上三首》啊，《上三首》啊。我给你说一下，我们刚刚听到那几首歌分别是什么，好不好啊？首先我们上一首听的那首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这首歌呢叫啥呢？叫做《漂泊的旅人》，你先听一耳朵啊。”不对啊，然后上一首的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是那个稍微带点古风调调，再上一首是立春，就是春晚上那首啊，那落春风落雨滴滴答，再上一首是一念啊，一念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念，想念的念。说出

0: 五城三春夜梯形
1: 平米
0: 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